一场火热碰撞。五月，飞越大地，红黄紫白绿，正待成熟的各色辣椒竞相生长。猪形、锥形、指形、线形、草莓形，各型辣椒千姿百态。15至30摄氏度之间的气温，1100至1300毫米之间的降水量，300到2900米的海拔高度变化，有力的温度，宝贵的湿度，优良的空气质量。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选育，海椒之国景色呈现。辣椒进入中国400年，开辟一条独特的料理之路，这是自然选择和人类驯化的共同结果。在世界的中餐食谱上，有道著名的美食，这道菜漂洋过海到达美国，这就是宫保鸡丁。美国人称为 Kung Pao Chicken， 认为这是道美国的中国菜，而山东人将其归为鲁菜，四川人定其为川菜。

0: 而追根溯源，却是源自贵州织金，贵州西部的织金县，世界地质公园织金洞闻名天下。宫保鸡丁的宫保，即指清代名臣织金人丁宝桢。辣椒、猪肉、鸡肉爆炒的菜肴是丁宝桢的家乡菜，丁宝桢封为太子少保，人称丁公宝。加上丁宝桢又曾在四川为官，久而久之，宫保鸡丁就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源自四川的名菜。正统宫保鸡丁却是来源于贵州的辣子鸡，灵魂在于辣椒。修文龙场，心学大儒王阳明的悟道处。青山绿水，钟岭毓秀，自然的生态让放养的跑山鸡呈现原生状态。
1: 来了，
2: 可以。
0: 张之胜曾经的电视台主持人，将贵州的辣子鸡推广出去，是他退休后一直在忙活的事。今天他又来到农场，选择一年生的跑山鸡。
1: 对，我们是一只一只的炒嘛，完全是手工嘛，保证这个鸡的味道的独特性。一天150只，可以炒150。
0: 辣子鸡制作比宫保鸡丁更为直接简单。辣是什么？辣列五味中，却并非味道。实际上，辣是化学物质刺激细胞产生灼烧的微量刺激的感觉，再激发出大脑中的快乐反应。而贵辣追求的却不只是刺激，它融入了鲜香。2厘米见方的鸡丁，贵州以香味著称的花溪辣椒、遵义辣椒，以不同香度辣度在锅中交融。辣椒中的蛋白质成为鲜味来源。肉汁、焦香、辣味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7月，辣椒的收成季节到了。一般认为，中国人的饮食

0: 味上已经形成了三个辛辣味层次区，即长江上中游重辣区、北方微辣区、东南沿海淡味区，而贵州正在长江上中游重辣区。长江支流乌江赤水河自西向东流出一片辣域，这里是辣椒优质出产区，子弹头、小米辣、指形椒、满天星、皱椒、灯笼椒、朱子椒、二荆条等等种类纷繁。黔北的遵义，辣椒种植面积达13万公顷，居中国七大辣椒主产区首位。在辣椒城的辣椒交易区，每天凌晨4、5点已是人声鼎沸，热火朝天。中国辣椒交易总量的40%在这儿完成。这里发布的辣椒指数成为引导辣椒产业发展的风向标。胡广芬，一个辣椒酱的生产者，一早就在交易场所进行选择。
1: 开胃，
0: 新鲜的辣椒进入工厂中开始加工，各种新鲜干制的辣椒与酱料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金人徐珂清败类超称滇黔湘蜀人是新辣品，辣是贵州美食的图腾，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把辣椒的特质发挥到极致。高原上的古镇村落是篆刻在黔人文化里的记忆符号，叠嶂峰峦、老屋古井守护着一方传承。青岩古镇通衢要地，周家家几代世居于此，祖传的厨艺一直在其手中传承。
2: 我们家等于是在我们青岩古镇的话，已经有8代人做这个餐饮的历史了。
0: 清代滇黔两省以状元及第而夺魁天下第一人赵怡久，自幼在青岩生长。光绪12年进京赶考，因贵州人出门离不开辣椒，其母为赵怡久带了一坛亲自烹制的佐餐法宝。这坛神奇的酱料助他状元及第，这就是黔人厨中的重要家常——鸡辣椒。收成的新鲜辣椒为周家家提供展现的机会。辣椒捣成糍粑状，将子公鸡去骨剁成花生米粒大小，鸡肉粒与糍粑辣椒交融，再进行炒制。昨日的耕耘、今日的收获与明日的期望熬制在一起，半成品置于室内一角，时光流逝，直到变为棕红色。这是时间的仪式，不许不急，自然从容。浓厚的辣椒与油料保证了鸡肉不会变质，同时保有辣椒特有的鲜香。鸡辣椒的主要功用就是拌食米饭，贵州人行走江湖要靠这味道为伴。一坛妈妈的鸡辣椒瞬间就可以把人带回久违的故乡，这是贵州人的乡愁。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如果将希腊指数地图和中国地图进行比较，就会发现重辣区和年平均接受太阳辐射热量低于110千卡的地区基本重合，还与年日照时数在1800小时以内，冬季1月份相对湿度在70%以上，平均气温4到8度的地区重合。于是，为应对冷湿、日照少、雾气大的天气，钱与辣相遇。辣椒素让身体血液加速，汗腺张开，热感上升，长此以往，辣椒便成为在高原人们的必须，最终变成生活一部分，吃法也被细分。大约7000年前，华夏先民收获了第一粒稻种，大约4500年前，第一粒小麦种子落地中国，从此也奠定了南米北面的饮食格局。这格局在餐桌上也进一步细化为南粉北面。水城清晨的餐堂，卢文琴又开始一天的忙碌。他做羊肉粉已经有20多年了。同样的时间，在遵义虾子镇，另一位羊肉粉的制作者苟朝军也开始自己的操作。羊肉粉，羊肉与稻米共舞的美食，这是一个在贵州从南到北、从东往西都通行的美食符号。羊是在高原放养的黑山羊，乌蒙大草原天然优势，生态化羊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粉有各种粗细选择，雪白光滑，弹性十足。汤药专门熬制，加入专门的调料包，获得口感和滋味的平衡。

0: 辣椒是羊肉与稻米滋味交融的连接者，一勺熬制得当的红油辣椒是羊肉粉的秘密。香料洋葱炸制的热油在与辣椒共舞，香味从热辣中喷薄而出，弥漫开来，香得透彻，辣得正好。羊肉粉端上来，先撒一把花椒粉，小口啜饮，热乎的羊汤从嗓中灌下，一扫睡眼惺忪的倦怠，如同运动员起跑前热身。接下来口腔里的热辣香味刺激下丘脑中的多巴胺分泌，惬意的滋味油然而生。辣椒一路行走，一路演化，南粉北面一直南方人爱吃粉，北方人爱吃面，而辣椒的加入让这格局也发生转变。贵阳黄鑫本是一个金融业的从业者，20多年前他选择辞职，为了一碗面。
1: 我祖上一直是有传承的，我的母亲做过，我的外公做过，我外公的父亲做，最早创始人是我外公的父亲。
2: 阿面不是叫我
0: 每天早上黄鑫的门店门庭若市，热气弥漫。

0: 一碗油汪辛辣的面条，打开了早上出门奔波的人的味蕾。这就是长旺面，贵阳市民生活密不可分的特色小吃。肠即猪大肠，旺则是猪血，加上面条，三者相合，相得益彰。血嫩，面脆，汤鲜，辣香，色香味三绝。长旺谐音长旺，寓意吉祥。香料包的制作与辣椒熬制的红油是成败的关键。
1: 红油的加工方式也和别人不一样，我们选用贵州地区的就是花旗辣椒和正义辣椒配比以后来熬制的，就是说花旗辣椒它芳香，然后呢正义辣椒它辛辣，两种综合一下，这辣椒就会体现出辣而不猛的味道。
0: 汤滚了，下面迅速烫熟，加入红油，浇上肠旺，香味与辣味的分子碰撞交融，构成味觉和嗅觉的迷宫。
1: 哎，可以了，好香啊！长旺面有100多年历史了。
0: 看着孩子吃得满头大汗，黄鑫知道这味道已成为了孩子的美好食物记忆，不经意中弥漫着细碎的温暖。辣椒的滋味在高原上一路飞奔。六盘水，这曾是中国三线建设的重镇。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来自天南海北的三线人把故乡留在记忆，把青春奉献于此，并形成了新的文化，这其中包括美食。
2: 作为今天有大型的接待哈。
0: 周景是三线人的后代，今天他将在自己的店里为三线的长辈举办一次相聚的盛宴。这场盛宴将动用自己店内一个巨型的食具——烙锅。
2: 盘子的摆放，菜品摆在哪个角度，让客人看到既又像辣，又像。

0: 子。
1: 烙锅是贵州人独特的饮食方式，始于清代，至今有300多年历史。传说平西王吴三桂调兵贵州，粮草不足，官兵们取来瓦片和土坛片架在火上，将食材置于上面烙熟后充饥。一个行军造饭的无奈之举，创出今天独到的美味。王增荣一直坚持手工打造砂锅的非遗传承人。记忆是祖先们的智慧沉淀，绝不能让它失传。烙锅使用的砂锅是专门制成，经过筛土、和泥、捏坯、成型、上釉、晾晒、窑烧、冷却，一只砂锅由此制成。砂锅是陶的一种，陶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陶器出现后，人类能更从容烹饪，甚至将烹饪的过程移向餐桌。这种食用方式或许粗放，却恰好能让我们隐约看见人类从生食到熟食的印记。火带来光和热，热能快速地通过砂锅表面传导给食物原料，在石板的炙烤下，油分子在高温下起舞，氨基酸蛋白质能与糖分快速作用，油脂包容，焦化酥脆，美拉德反应快速产生。
2: 我觉得内心非常的自豪和高兴。
1: 盛宴开始，辣椒登场，不同的烙锅制作者各有不同的秘制调料手段。花生、花椒与辣椒混合，在传统的冲臼里接受石器的冲击摩擦，辣椒中的香味物质溢出。辣椒粉末与刚刚煎熟的食材相遇，刺痛与麻木冲击着口腔，香气与油温刺激着鼻腔，气味热烈奔放，一如这些三线人曾经激情燃烧的岁月。从远古到今天，时光更迭，人群聚散，风味交融，造就多彩的饮食风貌。每一次的食物的寻根之旅，也在感念生命的生生不息。随着手法变换与时间的转化，辣椒造就不同的风味传奇。苗家的酸汤，辣与酸碰撞与融合，世代传承的味觉符号。侗家的长心节，幸福的礼赞，丰收的期许，在大歌声升华。这是辣之路，酱之心，酸之歌，是留存舌尖的色彩与乡愁。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5: 我要美好时光。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本。

0: 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3: Perfect，
2: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快点，
5: 爸爸，
4: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上吧。
17: 收两把。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春，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我其实非常想。环岛公路的旅程上录到平时听不到的这些声音。
21: While people journey along this road, that they're going to find easier access to nature.
22: Oh, look at the birds, yes.
23: 像是走入了一片秘境。
24: 我感受到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滋养的关系。
25: 这是黄蜂花蜜鸟叫了。
26: 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和自然相处？
21: There have been a pretty large ecological change in this region.
27: 现在的这一群就是绿树鸦。
24: 也让我想有一种更加美好、负责任的方式去爱这个世界。

0: 在声音的世界里，慢是一种深度倾听的艺术，因为慢更专注，更从容，更沉浸，也带来更多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1: 2020年，我买了一辆房车，我起名叫水星号。水星号的意思其实是关于探索，因为它是第一个载人卫星的名字，也希望它能带领我去到更多的地方去收集声音。

满脑子想到一些恩怨啊，想到一些特别惬意的时光。我这种机会其实平时我们在城市里并不是很多，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开着房车有这么舒适的感觉。除了这种热情似火的沙滩之外，还有在小雨下静谧的时刻，我觉得也是特别舒适特别快乐的。

在忙碌生活中，你有多久没有停下来感受生活？看云舒风卷，观日出日落，去倾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我是一名舞蹈演员，这一次来到海南呢，是希望可以从这里的大自然，从这的生态环境获得一些新的养分，以来充实我的创作。

0: 澄迈生态保护协会的张老师带着我走入红树林湿地公园，他告诉我海南独特的气候资源和滨海优势十分适宜红树林的生长。
1: 这里很深，哎呀，好奇妙的感觉。
2: 不好走，你慢点。
1: 我都有点不知道怎么走了，有点。
3: 可以踩在那个海藻上，就不会那么啥。哦。
0: 其实厦门也是有红树林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踏入过它。
3: 这个就是虎苔，虎苔长时间呢覆盖在上面，它们会腐烂、发臭、发黑，对红树苗生长影响非常的大。就定期的把那个虎苔清理
2: 清理。
0: 舞台依附在滩涂上，当你清理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其实是在保护自然的，
1: 收获满满。

0: 我其实非常想就是在环岛公路的旅程上录到平时听不到的这些声音。出发之前听说儋州湾是很多珍稀鸟类栖息的地方，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专家，大家都称他是鸟人。
1: 就刚刚一群鸟，对了，哎，现在的这一群就是栗树鸭，你看这么一大一群，你们慢慢听它的声音。
0: 他说一个月都没有见到这群鸟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啊，可能我还挺幸运的，我一直都是这么一个。

0: 这里呢就是我们新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你看我们两边都是红树林啊，前面那里就是流出来的会塘流出来的光滩，也可以提供给来越冬的这些水鸟一些高潮的歇息地，
1: 池塘给退掉还堤坝给这些鸟类栖息啊。
0: 对，是的，所以这里没有人对鸟类干扰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刚刚上岸的时候，然后谭老师特别兴奋，指着那边说，哎，你看那边有一群鸟。
0: 哎，对面那一排是白腰草鹬，
2: 国际二级的，
1: 站了齐齐的一排，很漂亮。

0: And I want to start off by saying, my, oh my, what an amazing sunrise.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morning.
1: I'm taking the video of the sun rising.
0: Oh, gotcha. The life of a photographer, I think, is that you often need to be patient.
2: Hey, 看见有个长脖子。
1: A long neck.
2: 他早上在这里找东西吃。
3: That's so cool.
0: This guy's hunting. He moves really slowly and he...
2: 这个水域最前面有一只草鹿，比较少见的一种鹿。
0: And then we also saw some eagles.
2: 哇，猛禽，猛禽！哇，飞越这么近。
1: 对 ，under here, very close to us. 哎呀，终于看到了栗鼠鸭。
0: They were so small from the distance, but we were able to capture them.
4: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让我们的家园越来越 beautiful。
0: For sure, for sure, for sure.
5: 他会用他的时间和他的这个生命去，守护着这一片自然，就像一个个守望者一样。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希望让我们的孩子从小有环保意识，爱护我们的地球。这一次的这个旅行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这个自然的力量，变成了一个爱护自然、守护自然的一个践行者。
6: 哇，这个雾感觉来到那个仙境。
7: 穿行于红树林之间的时候，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红树林独有的景象慢慢展开在你的眼前，你会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生活的压力，只有大自然最原始、最纯净的面貌。
2: 小英，你看这片红树的根系呢，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
6: 它这个根系还蛮粗壮的，
2: 对
6: 这一块。
2: 它有很多枝柱根牢牢地扎在淤泥中，保持红树的稳固。大多数红树呢是有一个胎生的现象，它在母体上结果，结果以后呢，它会生成一个柱状的胚轴，胚轴它在发育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地掉落在咱们的淤泥中。

0: 它几个小时就可以扎根到淤泥中，形成一个新的植株，对咱们的红树的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
1: 红树的根部错综复杂，它们在软泥中紧紧扎根，它顽强的生命力仿佛是在告诉我们，无论生活给你多少困难，站稳脚跟，坚持下去，总会迎来属于你的胜利。
2: 我们走多远啊？
3: 一直走啊。
4: 我们要听鸟声得走很远的，现在是属于会少的时间，稍微会越来越低的。啾啾的声音，你看啊，啾啾，这个声音呢，就是一些小型的恒翼。哦，
2: 哇塞，您真厉害，这都能听出来。哎，
4: 这两只是蒙古沙恒，他们在打架。
2: 都因为什么在抢吃的吗？右边那个输了。
4: 好，走，我们再往下面是。这些水坑坑呢，溃潮的时候会搁浅一些小鱼小虾在这里，它可以提供少足鱼来这里觅食。少足鱼就喜欢这种的水坑坑来觅食的。哦，一般每年都会来丹州湾越冬的都有几百只的。
2: 那天在夕阳下就在滩涂上走着，然后当我一回头发现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应该得有几公里了，里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片滩涂，非常非常漂亮。
4: 没踩这里啊。这一只呢就是一个中国后，现在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
2: 这么小的一个，
4: 它的大后会来这里产卵，等到这个小后出来的时候，它们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等到它们长得成后的时候，就大概就这么大吧，要等到8到10年就放这里，就慢慢对。好，
2: 哎，那您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工作呢？
4: 2010年当护林员的时候，还一直在做海鲜生意。2019年开始又组建了一个护鸟队，我就把全身的精力投入到里面是。当然了，我做不到人家专家那种啊，那么专业，但是最起码啊，我是努力了。
2: 正因为有陈老师这样的人存在，他们在保护这些鸟类，我们才能更多的去听到不同鸟的声音。
4: 在这几年呢，我们护鸟队也见证了丹州湾的生态环境，它是越来越好的。
2: 它能给你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因为你能看到它的那种真挚。
4: 来，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2: 好，
4: 干杯！

0: 太可爱了。
1: 他还在给你按摩呢，
0: 太好玩了。
2: 在创作民间舞蹈的时候，会进行一些各地的采风，他们的动态也好，他们的亲密的感觉，其实跟舞蹈是有这样的连结之处的。放弃了相对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团体。
3: 我们团最新的现代芭蕾作品叫《耳语者》，它讲述的呢就是一场带领观众与自然对话，并且重新找回自己的心灵之声的旅程。在这里，我找到了与自己对话的一种空间，与自然和谐共有的灵感，让我在这自然的洗礼中找回了内心深处最真挚的舞蹈激情和创作灵感。

0: 古昌化城的北部棋子湾，这边的沙滩雪白，并且和天空连成一片，据说有着最美十大海湾的美称。很难想象，在30年前它是海南面积最大的流动沙丘，在当时沙尘滚滚，寸草不生，因此我很希望可以到这里一探究竟，看看这一片被誉为海南岛上最后一处海岸秘境的棋子湾是否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创作灵感。
1: 昌化棋子湾是我们全省红沙治沙的重点区，经过持续不到20多年的植树造林，也使我们长江这个棋子湾呢，通过种植墨马黄这个树种，把我们那个棋子湾海岸线呢，也变成了这个万亩玉洲。
2: 嗯，
1: 这个就是墨马黄。
2: 墨马黄。
1: 哎，墨马黄树苗。
0: 我听闻它从沙漠变成了这样一个海防林的一个变化过程，真的很震撼。
3: 对，因为你知道人还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人不能飞。看到鸟的时候就特别想，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直升机起飞，然后你的视野一览无余，俯瞰这一片风景，爽快的感觉。我2007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世界各地旅行，收集各种各样的声音，去撒哈拉沙漠，去亚马逊雨林，去新疆采集这些濒临消失的民族音乐。海南还有一些原汁原味跟自然相处和谐的这样的族群存在，他们的乐器源于自然，他们的食物源于自然，他们用声音的形式去会客，用声音去谈情说爱，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跟自然保持着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我们每天生活在这种钢筋水泥土里面，其实少了一种这种生活的真正本质上的本真的哲学。

0: You have fun today?
1: Yes.
0: All right, do your little thing. Come on, let's see it.
1: Let's go to protect the Earth and the sea.
0: Yeah.
2: One suggestion that Dr. Chen had was for us to go into the deeper sea and actually look at the seagrass.
3: 历史上的话，在文山这一块，它分布有很多海藻床，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以前啊自己做的修复的海藻，以及一些就是原本长在这里的海藻。
1: 哦。
0: Right here. Yeah, yeah.
1: 对。啊。Thank you.
3: 你就只管呼，只管吸，只管呼就行了。
4: 用嘴吸，用嘴。
5: 去近距离的看到海底的一个状况，看到海草的成长，而且他们说我在海底潜了很久，但是我个人没有感觉，我完全沉浸在这个海底的世界里。

0: She's definitely having a lot of fun.
1: I didn't really plan on going into the water, but she looked like she was having a lot of fun. And I really like swimming, and I wanted to see a little bit for myself, so I jumped in as well. I was able to also look at the seagrass in its natural habitat, so that was really an amazing experience that I was really happy to have with Joss and experience that together.
2: 这个沙坑需要挖，还是至少要挖30公分深。
3: 哦，嗯，
2: 这样够深吗？
3: 还有适当挖一点。
2: 好，再来一遍。
3: 深一点。
2: 哎呦！
3: 挖深以后，它下面那个水分的明显看
2: 就
3: 是，
2: 我就湿了，它这样就能锁住了。给它放进去。
3: 对，放进去，来。
2: 然后再给它
3: 踩一下。
2: 好的。
3: 嗯，好。
4: 因为这一颗小苗苗的种植吧，我觉得我自己跟昌江棋子湾的这个情缘其实又加深了。听说这个棋盘石就是两位仙人下棋的地方，海水非常的清澈，真的是像果冻一样，在阳光之下，海面上它是非常晶莹剔透的，一片火焰和一半海水的这种一种撞色的感觉。我觉得因为它实在太美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这里感受一下，在这个天地之间，在这广阔的景色之下留下一些印记，感受每一次心灵的触动，会给我一种重新再出发的力量。我也很希望可以未来在舞蹈作品当中可以融入更多生态保护的元素。
5: My whole heart is settled。
6: 好像自己这几年都生活得太快了，就是也许我们的生活可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我们的人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自然之旅特别治愈。
1: People can experience a lot more。
7: 从收录鸟的声音到收录黎族的音乐，我感受到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滋养的关系，也让我想有一种更加美好、负责任的方式去爱这个世界。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是吗？
7: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

0: 费比我强。
1: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0: 在当下，所有的事情都是快节奏的。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次慢下来的旅程，可以更好的去听听你内心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2: Seeking out those unique interactions between life forms and between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
3: Oh, 太棒了！
0: 这一次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我很享受这种慢慢到达的采风之旅。
4: 你会感觉这世间的辽阔，海洋的宽广。
2: It's clear that while we benefit from nature, we must also commit to preserving its balance.
0: 很感动，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持做这样的环保事业。
4: 当下这个时代，人们会缺失的一种东西，就是生活慢下来，让你的思绪慢下来。

0: 我曾是一位歌舞团演员，聚光灯下，舞台之上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但如今，天地之间，大海之滨，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我想抵达最美的海岸线，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舞步。这一次来到海南，我创作出一支独属于海南的舞蹈。我想为之命名《山海之舞》。
1: 感觉来到仙境，

0: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常常追求速度和效率，却忽略了旅途中那些细微而美丽的瞬间。我一直以来都在收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声音，通过慢慢到达，我还收录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自然声音，海南特有的鸟鸣，溪流潺潺，树叶沙沙作响，海浪拍打着礁石或者沙滩，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冲锋衣，
1: 背上包，
0: 一双速吸鞋，行了，关灯，走。听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片区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森林之一，素有大海、云海、林海、雾海四海奇观，能在这片雨林溯溪，简直是徒步人的天堂。平时也很喜欢这种户外运动，可以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你感受和城市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心境。

当然也会有意外嘛，这次徒步也就不小心就摔到水里了。哦。

0: 翻山越岭，感受土地的力量，去聆听海浪的声音，完成一次身体和心灵上对于自然的回归。山的静和海的动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攀岩是一项在城里的年轻人之间非常流行的活动，但相比起城市里的攀岩馆，我觉得在真正的自然环境中去体验这项运动，更加能够感受到它的意义和魅力。因为我本身也是长在海边，也是一位海岛姑娘，所以我觉得是这个环境造就的让我很敢于挑战，因此呢，我也很乐于去挑战更多新鲜的事物。
1: 抱持运动就是比较相对自由和

0: 纯粹的一项运动。
1: 在当地人的抱石运动中，我们抛弃那些安全绳钉子，回到一种更原始也更加自由的状态。当你的全身紧紧贴在岩石上，踩在只有几毫米宽的岩石凸起上面时，也会感受到与自然的一种更加紧密的连接。
0: 好，我们现在爬的这个呢会相对简单，就类似于爬比较陡的楼梯。
2: 嗯，这个是我们的
0: 这就是我们的攀岩鞋。
2: 嗯，
0: 攀岩鞋会比我们平时穿的鞋要窄一些。
2: 窄一点 ，OK。
0: 好，我像这块石头，我们需要沿着这条线路，从这边慢慢往上。
2: 嗯
0: ，OK。
2: 嗯，
0: 好，来吧。我们踩在石缝之间，对。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搭手腕给我。对，很好 ，Come on， 很好。
1: 攀岩是峭壁上的芭蕾，是攀登者创造的艺术。而当我一点一点迎难而上的时候，仿佛也看到了我的舞蹈人生。也是像这样不断的摸索，寻找着更适合我的向上的道路。
0: 有感受吗？
2: 好像一只壁虎在这
0: 儿。爬得很好，非常的协调。
2: 攀登的时候，他要通过手指包括胳膊的力量以及足部的蹬力去同时发力，所以他其实也是一种全身肌肉共通的一种运动。
0: 好 ，nice！
2: 哇，这里景色好好呀。
0: 对。
1: 当登顶的时候，看到远处更加壮阔的山石和海洋，充满心中的不是征服自然的骄傲，而更多的是支持你来到这里的山石的敬畏，和对于环绕着你的更广阔的自然天地的敬畏。艺术原本就是来源于生活的，这一次在海南的经历让我对于舞蹈动作的理解更丰富了。舞动的弧度可以是飞鸟展翅，旋转的舞步让我回忆起这一路上的环岛公路与山海迷人之色。而第一次可以在海南天地之间舞动，这本对于我而言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会将这个舞蹈的舞台就放在海南的自然景致里，

0: 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哇，鳕鱼，
2: 是深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平时我工作其实跟很多人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作属于那种极端孤独的，经常要和自己相处，所以这种爬山的时候我就会很享受其中。
1: 海南的美丽犹如自然界的双臂，一半镶嵌于波涛广阔的海域，一半隐匿在苍翠连绵的山峦。壮观的山脉与波光粼粼的大海相依而托，构成了一幅生动的自然画卷。那里的声音，无论是山风吹过树梢的细雨，还是海浪拍打岸边的低吟，都被我用心收录，仿佛山与海的拥抱在此刻得到了声音的映射。

0: 在岭头附近有一个很漂亮的房车营地，看他们的车牌也是来自五湖四海。走，跟我走，跟我走。你咋跟人这么亲？这是您的狗啊？啊，它这个也不认生，柴油灶。有的就一家人都在这边，然后有的可能自己一个人，有的是带着家里的小狗在这边露营。
1: 你哪儿的？
2: 海淀的。
1: 老乡中的老乡。
2: 那您是开着房车就一路从北京开过来？
1: 对，每年冬天都过来，
2: 每年冬天开过来一趟。
1: 就到这儿安安静静的住下来，这个安逸生活。
0: 他们的生活方式蛮有趣的，也是这些年大家开始选择一种慢生活。那您准备待多久？
1: 待到明年四月。
0: 我待到明年四月啊，就一直住房车里。
1: 对啊，
0: 从这种忙碌的工作里面跳脱出来，去进行一些长途旅行，又不是住酒店啊，或者是住这些很舒适的地方，反而选择了一种更自由的一种方式。
3: 海南的海岸线有许多绝美的景致，波波利海岸并不是当中最出色的，但在这里我却寻找到了生活的气息。最新鲜的海产品在海岸线上叫卖着，

然后开到东方的时候，太阳落山的那一刻，我发现远处突然亮起了万盏灯火，像一个大型的艺术装置一样，就在远方。

0: 这一片是它是一个专门种火龙果的地方，
1: 这一片都是我们整个公司种火龙果的地方，一共差不多有1000来亩。
0: 哦，这么大一块，为什么晚上还要开这么多灯？
1: 火龙果植物它是充分需要补光的，晚上给它开个3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加长它的补光时间。
0: 哦，
1: 是这个意思。
0: 我能试试这个吗？
1: 可以可以，用剪刀就从这个果茎这里插下去。
0: 哦，这样插下去。
1: 对，我
0: 这么一剪。
1: 对。
0: 哦，这
1: 白。
0: 这个那我能带走吗？
1: 可以可以，吃一下没事，我们这里很好客的。
2: 这里的人们也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独特的风景。当夜幕降临，无数灯光点亮，如星河般绚烂，这灯海在这里显得格外迷人，且与热带水果的成熟交相辉映，更增其风味。在这一刻，我能感受到人们对自然恩赐的感恩，以及他们用智慧装点这片大地，留下了人类生活的痕迹。在这山与海的怀抱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3: 这一次的海南之行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力量，无论是当地体验到的人文风光也好，我看到的美景也好，
4: 加油，踩稳了再走。
3: 我觉得它都能成为一种源源不断的能量，充实到我未来的创作当中。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次旅行，得到身心的一个治愈，收获到更多的精彩，并且给我一次重新再出发的力量。
5: Being here, nestled between the mountains and sea, you can feel nature's energy. It's empowering and pushes us to tackle adventures we've never dared to try before.
2: 这一次，在海南探寻山海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我体验到了可能是在收集大自然声音工作中最为宁静与充实的时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慢慢到达。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在人类历史上，一些古老文明会把土、水、火和空气视为构成世间万物的基本元素。有一类动物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逐渐成为能驾驭这些自然元素的大师，它们就是鸟类。它们深谙对空气的驾驭之术，成为空中霸主。它们也能像鱼类一样畅游戏水。它们还懂得以诸多巧妙的方式利用土，甚至可以在烈焰造就的极端高温环境中顽强求生。人们在各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鸟类的身影，不断适应是鸟类

永恒的生存主题。无论面对多么严酷的气候和环境，这些大自然精灵总能找到繁衍之道。

许多鸟类拥有卓越的飞行能力与动听的鸣叫声，而这两大特征都与空气关系密切。一些鸟类可以进行跨越数千公里的长途迁徙，并把优美的歌声从地球的一端带到另一端。作为御风飞行者，鸟类谙熟诸多空中飞行技巧，安第斯神鹫舒展翅膀便能在群山之间毫不费力地滑翔，蜂鸟挥动双翅便能在空中悬停，而数以万计的紫翅椋鸟能在空中快速集结，上演协同一致的空中杂技。鸟类还会为不同目的而变换鸣叫声。一些鸟类会选择在高处栖息，这样能远离捕食者的威胁，可是也需要应对极端环境的挑战。经过漫长的演化，很多鸟类逐渐成为空中飞行大师，它们凌空翱翔，展现出强大的生存优势。

欧亚渠是一种备受人们喜爱的鸟类，它们主要生活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北部的森林、花园和城市中。除了颜色鲜艳的胸部羽毛外，这种鸟看起来似乎十分普通。事实上，欧亚渠具备卓越的导航能力，能完成长距离迁徙，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们的眼睛。人类会通过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等感官感知周围的世界，而包括欧亚渠在内的一些鸟类还能感知地球磁场。研究表明，其奥秘在于它们眼中的隐花色素蛋白。

这种蛋白中的一对特殊电子会受磁场影响而改变自旋状态，从而为鸟类提供了用以辨别方向的量子指南针。这意味着鸟类可以通过精准的导航飞往世界各地。鸟类既能御风而行，又能精准导航，它们在空中谱写了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那么，鸟类的迁徙路线是如何确定的？

子指南针外，科学家还发现了其他原因。一些候鸟拥有非凡的空间记忆能力，能牢牢记住沿途的关键地标。凭借这种能力，它们可以年复一年地在多个栖息地之间往返。白天，候鸟还可以利用太阳的指引来确定正确的飞行方向。部分候鸟还能根据星辰的位置辨识方向，它们在夜间飞行时也不会迷失。灰鹤是一种优雅迷人的大型候鸟，为了寻找气候温和、食物丰富的栖息地，它们会进行跨越数千公里的迁徙。灰鹤的分布范围非常广泛，人们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北部都可以看到这种鸟类的身影。大群灰鹤在长途飞行时经常会排成 V 字形，这样可以使它们最大限度地节省体能，提升飞行效率。

当位置靠前的灰鹤向下拍动翅膀时，它的身后会形成涡旋气流，后方的灰鹤得益于上升流的支撑，能大大减少体能消耗。领头的灰鹤一旦体力不支，就会退到侧翼，其他灰鹤会迅速顶上去。北半球迎来冬季时，数以万计的灰鹤会从寒冷的欧洲北部出发，前往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越冬地。在漫长的旅途中，每当发现食物丰富的地方，灰鹤便会从空中盘旋而下。顷刻间，广阔的荒野就变成了他们的餐厅。他们在这里悠然踱步，低头啄食，补充能量，梳理羽毛，为接下来的旅程积蓄力量。灰鹤通常喜欢集群活动，有时群体成员之间会因为争夺食物而爆发冲突。平静的觅食场面

在打斗时，灰鹤会把颈部高高扬起，并用长而坚硬的喙啄击对手。灰鹤有着巨大的翅膀，一展可达2米。它们体型修长，所以即使进行长时间飞行，也不会消耗太多。

随着冬天的结束，这些灰鹤再次飞上天空，它们将返回欧洲北部的栖息地。

鸟北部，一群紫翅椋鸟正在为傍晚的盛世做准备。紫翅椋鸟即将为我们奉上一场编排有序的空中旋舞。集群飞行是一种聪明的生存策略，能有效应对天敌的侵扰。成千上万只紫翅椋鸟在空中集结翻飞，它们的队形瞬息万变，宛如一段以暮色天空为背景的奇幻动画。这种高度协调的空中飞行大有玄机。每只紫翅椋鸟最多只和邻近的七只个体互动，并不断调整自己的飞行方向和路线，以便始终和它们保持一定距离。邻近的个体改变方向时，它们也会迅速转向，这就是数以万计的紫翅椋鸟能够迅速改变飞行路线的原因。这种方向变幻不定的飞行，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大型舞蹈。这些紫翅椋鸟仿佛是一个整体，在傍晚的空中流转不息，千变万化。

一些鸟类会在捕猎时展现出卓越的飞行能力，例如西班牙雕，这种大型猛禽的翼展约有2米，它们可以充分利用这种身体优势，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上空自由翱翔并搜寻猎物。西班牙雕视觉敏锐，甚至能发现隐藏在灌木丛中的猎物。在高高的树冠上，西班牙雕可以俯瞰周围的环境，并锁定潜在的猎物。对于饥饿的西班牙雕来说，肥硕的兔子是理想的目标。

西班牙雕堪称空中捕猎大师，它们可以利用上升气流在空中滑翔数个小时。得益于这种高效的飞行方式，西班牙雕可以更好地集中力量向猎物发动攻击。

西班牙雕在空中非常敏捷，追击猎物时，它们可以瞬间改变飞行方向，并调整身体姿态。

子是西班牙雕最喜欢的猎物之一。凭借巨大的鸟喙和锋利的爪子，它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捕获兔子。兔肉富含蛋白质和脂肪，能为西班牙雕补充飞行所消耗的能量。与此同时，西班牙

0: 标可以有效阻止兔子过度繁殖，在生态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荒野中，能够安静进食的机会并不多。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鸢和渡鸦等鸟类不断在周围盘旋，伺机偷取西班牙雕的猎物。

渡鸦非常聪明，他们善于把握机会，并通过巧妙的策略获取食物。首先，渡鸦轻而易举地赶走了一只苍蝇，

随后渡鸦不断发出聒噪的叫声，不堪其扰的西班牙雕决定前去驱逐渡鸦。渡鸦没有退缩，准备迎战。渡鸦在空中非常敏捷，靠近对手时他们会迅速调转方向，在躲避攻击的同时和西班牙雕拉开一定距离。渡鸦的目的是引诱西班牙雕离开鸟巢，以便趁其不备偷取食物。西班牙雕体格强壮，但是渡鸦的飞行速度更快，而且它们擅长团队合作。

骚乱引起了一只赤鸢的注意，它也飞过来，希望趁机捞些好处。他从高处清楚地看到渡鸦诱骗西班牙雕离开了鸟巢，对于赤鸢来说，这是偷取猎物的绝佳时机。

在鸟类世界中，获取食物的关键往往不在于自身多么强大或是多么努力，对时机的把握有时更加重要。随着夜晚的降临，轮到森林中的其他鸟类施展飞行绝技了。西班牙雕的捕猎技能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另一些鸟类不仅拥有精湛的捕猎技能，还能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欧洲的乡野中生活着多种猫头鹰，它们会在夜间外出觅食。这些鸟类堪称无声飞行的大师。苍鸮在飞行时几乎不会发出任何声音，可以悄悄靠近猎物。它们有时会选择与人类为邻，寻找废弃的建筑物安家。

苍鸮致密而柔软的羽毛可以有效地吸收和减少声响，这是苍鸮悄然飞行的关键。苍鸮拍打翅膀时对气流的扰动极小，猎物很难察觉这种夜行性猎手靠近。

不远处，一只雌性西红角鸮正在巢穴中孵卵，这是欧洲体型最小的猫头鹰之一。它的伴侣雄性西红角鸮则肩负着外出捕猎的任务。为了尽快返回巢穴，为雌性西红角鸮和卵提供保护，它必须提高捕猎效率。

事实上，西红角鸮捕猎的成功率很高。它们不仅能悄无声息地飞行，而且能向猎物发动精准攻击。西红角鸮主要以昆虫、小型哺乳动物、小型爬行动物以及两栖动物为食。除了非凡的飞行能力之外，西红角鸮还拥有极其敏锐的视觉。雄性西红角鸮发现了理想的猎物，一只啮齿动物，它想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西红角枭雏鸟终于破壳而出。新一代的空中大师开启了生命的旅程。在父母的精心喂养和照料下，这些雏鸟将逐渐变得强壮，并成为出色的夜空猎手。

非洲大陆的南部地区生活着一种迷人的鸟类，它们的鸟巢非常引人注目。鸟类不仅擅长飞行，它们还会建造各种各样的巢。

知雀的鸟巢犹如精美的挂饰，优雅地点缀在枝头。事实上，这种鸟巢结构紧凑，非常坚固，能为新生雏鸟提供很好的保护。鸟巢外层的长枝条能有效阻止潜在捕食者靠近，鸟巢内部则铺有杂草和柔软的树叶，可以为雏鸟营造舒适的环境。雄性知雀肩负筑巢重任，雌性知雀则在一旁密切关注，

一个外形精美、结构坚固的鸟巢可以帮助雄性雉雀赢得雌性的芳心，因此雄性在筑巢时会一丝不苟。一只幸运的雄性雉雀似乎引起了一只雌性的注意，不过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只有看了所有鸟巢后，雌性雉雀才会做出最后的决定。雄性雉雀不知疲倦地忙碌着，希望能博得雌性的青睐。他们会耐心处理各种细节，尽最大努力编织他们未来的家园。雌性雉雀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做出决定，对于雄性来说，这就像一场对耐心与毅力的漫长考验。鸟巢的主体结构最为关键，因为一旦完工就很难再改动。内部装潢同样不能大意，雌性雉雀在看了所有鸟巢后准备做出选择。

这只雄性知雀的筑巢技能似乎更胜一筹，雌性在附近观察了很长时间，最后钻进鸟巢，久久没有离开。雄性知雀这下可以确定自己已经俘获雌性的芳心，于是他一展歌喉庆祝成功。

学鹰歌不仅能达到极快的飞行速度，而且可以进行长时间连续飞行。和知雀一样，为了给后代提供更好的保护，学鹰歌也会把巢筑在高处，

学莺歌以挖洞筑巢著称，通常将筑巢地点选在峡谷两侧的石灰岩或砂岩崖壁上。学莺歌往往聚集成庞大的群体，一起在陡峭的崖壁上筑巢，以增加成功繁殖的概率。规模庞大的聚居地和位置较高的巢穴，能为他们的后代提供更安全的成长环境。已经成双成对的学莺歌在崖壁上安顿下来，而一些年轻个体则在聚居地附近的灌木丛中寻找着心仪的对象。在求偶时，雄性学莺歌会向雌性展示自己鲜艳的羽毛，并尝试用叫声和空中表演来吸引雌性的注意。

0: 学鹰哥能够长时间飞行，然而他们的飞行能力还是远逊于一种大型猛禽安第斯神鹫。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

0: 盐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烈日炙烤着安第斯山脉，上升的热气流为鸟类提供了无形的升力，使它们得以御风而行，极大地节省了体力。对于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安第斯神鹫来说，这是利用热气流升空的绝佳时机。

他们在高空中几乎无需拍打翅膀便能滑翔很远的距离。安第斯神鹫不可思议的滑翔能力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借助阳光照射地表形成的上升热气流，以及地形抬升形成的上升气流，安第斯神鹫可以连续滑翔5个小时，

蒂斯神鹫的飞行效率极高，在高空飞行时，它们只需偶尔拍打翅膀，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悠然滑翔。安蒂斯神鹫是真正的滑翔高手，

结束巡视之后，这只安第斯神鹫飞回了山谷，它扇动翅膀形成空气缓冲，以便平稳降落。

随着能见度的下降，几只在空中盘旋的安第斯神鹫返回了栖息地，天空开始被其他鸟类接管。安第斯山脉以云雾林著称，而弥漫的云雾也为这里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散布在山间的云雾林犹如一张大网，能够捕获悬浮在空气中的微小水滴。这些水滴在植物枝叶上不断积聚，并开始落向地面，渗入地下，或汇聚成水流。这个神奇的世界中生活着种类繁多的鸟类。大棕鸫正利用降雨的间歇梳理着自己的羽毛。这种鸟类最醒目的特征是橙黄色的眼圈与双腿。

蜂鸟们则在附近的迷雾中开始了活动。和大部分蜂鸟一样，这种蜂鸟也会在丛林中优雅飞舞，搜寻甜美可口、营养丰富的花蜜。尽管悬铃花属植物在这片地区很常见，但宝贵的食物资源仍然引发了激烈竞争。在吸食花蜜时，蜂鸟会表现出令人惊叹的飞行能力，

通过快速扇动翅膀，蜂鸟可以在空中悬停。蜂鸟翅膀上的骨头短而坚固，且负责牵动翅膀的肌肉也十分发达，这就是它们得以实现这种悬停飞行的秘诀。蜂鸟的翅膀不仅强壮有力，而且直接与它们的肩部相连，因此有着更大的活动幅度。很多蜂鸟能以每秒50次至80次的频率扇动翅膀，

阳光逐渐驱散了雾气，云雾林中的鸟类再次忙碌起来。森林中回荡着此起彼伏的

在南美洲的亚马孙地区生活着1000多种鸟类，这里是世界上鸟类最集中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鸟类不仅能凭借非凡的飞行能力翱翔天空，它们还拥有天籁般的歌喉。鸟类为什么能发出如此复杂多样的鸣叫声，仍然是一个谜。鸟类没有声带，喉头也无法发声，它们的气管中有一个形似气球，内有鸣膜，被称为鸣管的器官。鸟类可以凭借这种结构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肉锤中散鸟的鸣叫声可以达到惊人的125分贝，是世界上叫声最响亮的鸟类之一。只有雄性肉锤中散鸟能发出这种响亮的叫声，而雌性肉锤中散鸟的叫声则相对较小。雄性肉锤中散鸟发出这种叫声主要是为了吸引潜在伴侣，不过它们也会通过叫声威吓竞争者，捍卫自己的领地。许多鸟类都会通过鸣叫宣示领地，然而并非所有的鸟鸣声都来自高处。

立鼎以东，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上搜寻蚁穴。立鼎以东的鸣唱是这片森林中最婉转、最动听的鸟鸣声之一。现在是繁殖季，丛林中回荡着鸟儿们的鸣叫声，异常热闹。在茂密的丛林中，一只雄性白须交翁的鸣叫声格外引人注意。他想通过鸣叫向一只雌性示好，遗憾的是他选错了地点。不远处传来的更加刺耳的求偶叫声彻底淹没了雄性白须交翁的歌声。数十只安第斯观伞鸟和雄性白须交翁选择了同一片区域作为他们吸引雌性的表演场地。这里是安第斯观伞鸟的赛场，在每年的繁殖季，它们都会聚集到这里举行求偶仪式。期间，雄性安第斯观伞鸟会自信地张开翅膀，做出夸张的动作，以吸引雌性。

在求偶场内，雄性安第斯观伞鸟跳个不停，时而左右腾挪，时而旋转舞动，竭力向雌性展示自己的魅力。除了这种独特的舞步，雄性安第斯观伞鸟还会发出各种叽叽喳喳的鸣叫声。为得到最佳位置，雄性之间往往会展开激烈的争夺。一只雌性安第斯观伞鸟密切注视着这些雄性，很快它就会做出最终决定。雌性安第斯观伞鸟被这只年轻雄性的舞步深深吸引，最终雌性终于来到对方的身边。看来其他雄性安第斯观伞鸟只能改天再试试运气了。

世界各地的鸟类在长期演化中发展出了驾驭气流的能力。在周而复始的迁徙中，它们可以依靠上升气流的推动飞越数千公里。它们像配合默契的芭蕾舞者一样，为我们奉上精彩绝伦的空中表演。它们是捕猎高手，能够悄无声息地发起致命攻击。为了应对极端恶劣的天气和天敌的侵扰，他们还学会了在高处筑巢。除此之外，他们还能

发出婉转动听的鸣叫声。鸟类以其独特的行为和习性，为大自然增添了无尽的生机与活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

斯里兰卡是一个动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热带岛国，这里的顶级捕食者是一种难得一见的猫科动物斯里兰卡豹，它是世界上仅存的两种岛屿豹之一，擅长伪装，行踪隐秘，主要生活在斯里兰卡的低地。低地也是其他几种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的家园，比如亚洲象和懒熊。在这里，几只斯里兰卡豹妈妈必须克服重重困难，才能把他们的幼崽抚养长大。幼崽生活的环境里危机四伏，有成年的雄性同类，防不胜防的捕食者，以及伺机而动的食腐动物，这些都是斯里兰卡豹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挑战。这里是灌木丛生的斯里兰卡南部低地，新的一天伴随着孔雀的鸣叫声开始了。平原上分布着许多河流和湖泊，动物们纷纷来到水边寻找食物，有的也会泡在水里给身体降温。灌木丛中出现了一只雌性斯里兰卡豹，它叫斯卡利特。它年轻力壮，时刻警惕着领地里的闯入者。现在它正在巡视领地，在这个过程

中，斯卡利特也会用气味做标记。他首先用后脚刨土，把指尖一种特殊腺体分泌的气味留在地上。接着他闻了闻树枝，确定是否有同类来过这里。最后他在树叶上蹭了一下脸颊。巡视还没有结束，斯卡利特继续往前走。他来到一棵树旁，仔细地用脸颊摩擦树皮。斯里兰卡豹的脸颊上也有气味腺，腺体分泌的油性物质可以迅速被同类发现。一块裸露的土地引起了斯卡利特的注意。他用干硬的沙土挠痒痒，土还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用途，那就是为动物提供矿物质。某些动物偶尔会通过吃土补充矿物质。据说花豹等猫科动物这么做还能缓解寄生虫的影响。吃完土后，斯卡利特顺便打了打滚儿。

在灌木林深处，一堆裸露的岩石高高隆起。这是斯里兰卡豹哺育幼崽的理想地点。这些幼崽三四个月大，第一次离开巢穴。他们刚刚断奶，我们很少能看到比他们更小的幼崽。刚出生的斯里兰卡豹眼睛睁不开，弱小无助，完全依赖母亲生存。在幼崽出生后的几个月里，雌性斯里兰卡豹会把它们藏在洞穴之类的隐蔽处。这几只幼崽既好奇又害怕。他们的妈妈用叫声呼唤他们。过了一会儿，小家伙终于出来了。

远处，一群灰叶猴在岩石上晒太阳。岩石间还有一只懒熊，它刚从睡梦中醒来。

他起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挠痒痒，树干是非常合适的工具。这只懒熊上年纪了，它是这附近最老的懒熊之一。 斯里兰卡的懒熊比印度的懒熊体型小，主要生活在干燥的低地。懒熊大部分时候都在地上闻来闻去，寻找白蚁或其他昆虫。特殊的口鼻构造让它们能够吸食地上的昆虫。不过，这只懒熊必须到别处寻找食物。 斯里兰卡北部平原上的湿地水量充沛，许多候鸟和留鸟聚集在这里。

大象等大型哺乳动物也来喝水。另外一种常见的动物是斑鹿，有猎物的地方就有捕食者。一只雌性斯里兰卡豹带着它的幼崽出现了，斑鹿紧张起来，但斯里兰卡豹另有打算。这只幼崽叫小不点儿，它快一岁了。它的妈妈离开它独自去打猎了，因此小不点儿只能自己玩。它虽然叫小不点儿，体型却已经不小了。即便如此，它仍然和母亲一起生活。小不点儿的母亲萨拉正在搜寻猎物，斑点状的花纹是萨拉的伪装，然而斑鹿和灰叶猴还是很快发现了它。斑鹿和灰叶猴同时发出警报，萨拉的埋伏失败了。他小心翼翼地走出树林，来到布满沙子的小路上。他无法抑制猫科动物的本能，在沙地上打起滚来。在另一种本能的驱使下，他又回到了森林。

他迫切想要抓到一只猎物，这不仅是为了填饱他自己的肚子，他的幼崽小不点儿也需要食物。他在附近发现了理想的猎物，一群斑鹿。萨拉必须离猎物足够近才能发起攻击。斑鹿发现了萨拉，纷纷逃跑。萨拉又一次空手而归。萨拉回到了他的幼崽身边。今天他们只能饿肚子了。萨拉并不是这里唯一的雌性斯里兰卡豹，这是克拉拉，一只强大而美丽的斯里兰卡豹。它在北部平原上也拥有自己的领地。它出现没多久，很快又回到了森林里。南方进入旱季，动物们聚集在仅存的水坑周围喝水解渴。随着气温升高，水会越来越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些动物将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干旱就是如此残酷无情。然而，这只年老的懒熊却能从中获益。许多生长在低地的植物会在旱季结果。这些深红色的果实是懒熊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0: 懒熊发现了这些美味，它用舌头轻松地把掉在地上的果子吃进嘴里。懒熊是杂食动物，如果没有昆虫，它们也会吃植物果实充饥。懒熊的口鼻很奇特，它们的上颚少两颗门齿， 中间形成的空隙有助于吸食昆虫，它们的鼻孔可以闭合，防止沙土被吸进鼻子里。它们还有长约10厘米的爪，这只懒熊一边吃东西一边蹭树挠痒痒，这也是它标记地盘的一种方式。随后懒熊跑开了，到别的地方继续寻找食物。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辆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3: ，perfect，
2: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
4: 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酱野茶，品尝江水，品巴东红。
5: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又充分神奇。
1: 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颖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斯卡利特卧在一片空地上，他不是单独行动，他的一只幼崽就在不远处。斯卡利特试图让它也出来，这是一只雌性幼崽，它比小不点年纪小，也更害羞。它惴惴不安地走向母亲， 但没有多做停留，他快步回到灌木丛。斯卡利特只能继续尝试，他的幼崽需要更多的鼓励。他来到离幼崽更近的地方，

斯卡利特耐心地等待着。这只幼崽很胆小，斯卡利特走开了，希望幼崽能来。

他也很谨慎，这里并不是完全安全。幼崽再次慢慢地走出来，

他跑向斯卡利特，看来他还是不敢长时间待在开阔的地方。北部平原迎来了新的一天，这里的干旱没有那么严重，许多动物，尤其是食草动物，享受着草地上的悠闲时光。一只懒熊出现了，它身后还跟着一只幼崽。在斯里兰卡，懒熊全年都会生育后代，所以懒熊幼崽并不罕见。雌性懒熊对幼崽有很强的保护欲，这只懒熊妈妈时刻关注着自己的孩子。

出生一个月后，幼崽会趴在母亲背上四处活动。他们会和母亲一起生活长达三年的时间。懒熊妈妈很快发现她的宝宝没有跟上来。这只幼崽学得很快，它已经在练习挖掘蚁穴寻找食物了。与其他种类的熊相比，懒熊的生长速度较快。懒熊妈妈决定继续前进。她离开树林，走上小路。然后回头寻找她的孩子。幼崽走走停停，懒熊妈妈需要等等它。

幼崽终于跟上了母亲的脚步。懒熊通常单独行动，一般只有在求偶或者母亲带着幼崽行动时，我们才会看到不止一只懒熊。 萨拉在远处观察。在斯里兰卡，花豹和懒熊分布在大致相同的区域，两者偶尔会发生冲突。萨拉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他急需食物。 他继续巡视领地，在路边的叶子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对萨拉来说，保卫领地非常重要。萨拉发现了一只赤鸡，迅速进入狩猎状态。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猎物。 脚上的肉垫让他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他决定。

采取进一步行动。赤己警惕起来，萨拉看准时机潜入森林。他抬起尾巴，避免碰到草丛，发出声响。伏击失败了，萨拉又没有抓到猎物。他显得有点烦躁，然后又回到了森林里。斯里兰卡豹并不是这里唯一的捕食者。亚洲胡狼也会猎杀其他动物，如果有机会，他们还会吃腐肉。在其他捕食者杀死猎物饱餐一顿之后，亚洲胡狼会吃掉他们的残羹剩饭。亚洲胡狼经常成对或全家一起活动，他们遵循一夫一妻制，与配偶相伴一生。这只亚洲胡狼正忙着吃腐肉。在食物方面，亚洲胡狼一点儿也不挑剔，他们也因此能够生活在许多不同类型的栖息地里。斯里兰卡几乎所有地区都有亚洲胡狼分布。其他捕食者的存在对斯里兰卡豹幼崽来说是个威胁，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小不点这么大的幼崽已经不会遭到亚洲胡狼的攻击了。他独自玩耍着，对危险毫无防备。尽管体型大小已经与母亲相差无几，但他还没有完全学会捕猎。他无忧无虑的样子无法掩盖他是斯里兰卡顶级捕食者的事实。

小不点成年后，除了他的同类，其他捕食者就都不是他的对手了。五个月左右的斯里兰卡豹只能追捕小动物，还无法杀死更大的猎物。到1岁半时，他们将具备捕食体型较大动物的能力，开始独立生活。小不点是一只雄性幼崽，以后它会有属于自己的领地。现在它还可以享受最后一段作为幼崽的快乐时光，它一刻都没闲着。它来到水边喝水解渴，他的母亲把他带到有水的地方，才离开他去打猎。成年斯里兰卡豹能好几天不喝水，他们主要依靠食物补充水分。小不点儿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进食了，他需要喝水。他环顾四周，等待母亲回来。萨拉不知去向，难道他抛弃小不点儿了吗？小不点儿还无法靠自己活下来。

一只高大的雄性斯里兰卡豹出现了，这是小不点的父亲希泽。雄性斯里兰卡豹经

经常会杀死其他雄性的幼崽，从而与幼崽的母亲交配。小不点儿目前是安全的，将来他可能会与自己的父亲反目。在母亲回来之前，他必须谨慎行事，保持警惕。

南方的干旱仍在继续，对这只年老的懒熊来说，日子不太好过，它头顶的部分毛脱落，这可能是皮疹导致的。它现在虽然能靠果实填饱肚子，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季风到来后果实就会变少。 懒熊将不得不寻找它的主要食物，也就是白蚁或蚂蚁。然而以它的年龄，挖掘昆虫是一项体力活，它需要趁还有果实的时候尽量多吃点。这只懒熊可能只剩下几年的生命了，一天的觅食让它精疲力尽，它回到岩石间休息。 炎炎烈日炙烤着大地，斯卡利特的幼崽还是不愿从森林里出来。他害羞的性格让他的母亲有点担心。没想到，幼崽突然鼓起勇气跑了出来。 有些父母就没那么幸运了，一条印度蟒缠住了一只幼年斑鹿，它的母亲就在旁边，却无能为力。印度蟒是斯里兰卡最大的蛇，成年后平均长度可达3米。这种蛇没有毒，但它会咬住并缠绕猎物，缠绕产生的巨大压力 能切断猎物的血液流动，印度蟒就这样越缠越紧，直到杀死猎物。这只斑鹿根本没有机会逃脱。接着，印度蟒会把斑鹿整个吞进肚子里，吞食的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小时。吃完这顿大餐后， 他可以几周甚至几个月不用进食。此路别无选择，只能放弃自己的幼崽。在森林里的另外一个地方，一只雄性斯里兰卡豹也杀死了一只斑鹿。 斯里兰卡豹的舌头上长满倒刺，能帮助它把猎物骨头上的肉剔下来。像斑鹿这样较大的猎物，够它吃3-4天了。抓到猎物后，斯里兰卡豹会把它拖到隐蔽的地方，避免被亚洲狐狼等食腐动物发现。烈日终于要落下了。 斯里兰卡豹喜欢在夜间活动，他们会在昏暗天色的掩护下捕猎。这只斯里兰卡豹不慌不忙地从树上下来了。

海滩上的一群欧亚野猪。他对其中的幼崽很感兴趣，他们也许就是斯里兰卡

0: 过了一会儿，他跟着猎物来到海滩上，这样的场景难得一见。这不仅体现了他捕猎的决心，而且说明他对环境的适应性极强。全世界只有两种花豹生活在岛上，斯里兰卡豹就是其中之一，它们能在许多截然不同的栖息地里生存。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4: 来旺仔牛奶给您。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
9: 想要清爽的味道，
10: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随着季风的到来，大地焕然一新，水资源重新丰富起来，动物们享受着雨季的馈赠。

不是所有动物都乐于见到季节的变化。这只住在山洞里的年老懒熊面临考验。果实成熟的季节结束了，它需要消耗更多体力才能找到食物。它即将走进森林。到明年果实成熟时，我们也许就见不到它了。

而狠心。然而只有这样，幼崽才能完全独立。小不点现在只能靠自己了吗？萨拉终于回来了，他呼唤着小不点，可是他们距离太远，小不点没有听到。

在北方的森林里，黄昏降临，小不点的妈妈还没有回来，她已经离开好几天了。斯里兰卡豹幼崽长大到一定阶段，他们的母亲会永远地离开他们，住到领地的另外一片区域里。此后，幼崽必须独自谋生。这么做或许有点

萨拉起身寻找自己的孩子。很快，母子俩就能在森林里团聚了。一只年轻的懒熊正在寻找食物，他今天运气不太好，懒熊的视力很差，嗅觉却很灵敏。这只懒熊好像闻到了什么。天色渐暗，这并没有阻止懒熊觅食，他下定决心要为自己找到一顿美餐。

他用匕首般的爪挖起土来，他越来越起劲，挖出大量泥土。气喘吁吁的懒熊在食物的诱惑下，一刻不停地挖着。最后， 他把头深深地埋进洞里，尽情地吸食地下的昆虫。雨水也滋润了北方的平原。无论是来自远方的候鸟， 还是生活在本地的鸟类，都聚在水边。茂盛的草地引来了斑鹿，大象也来了。新的季节到来之际，斯里兰卡豹也迎来了新成员。 又一只雌性带着它的幼崽外出探险。它仔细地观察环境。此前人们没有在这附近看到过它，它很可能是在扩展领地。与小不点不同，这只幼崽是雌性，将来可能会在母亲的领地中建立自己的领地。 这只斯里兰卡豹妈妈很快就开始刨土，在新地盘上留下自己独一无二的气味。它离开后，它的幼崽将掌管这片区域，其他斯里兰卡豹则会与它们展开竞争。 对于这对母女来说，未来并不都是坦途。

克拉拉住在北方森林中的同一地区，如果遇到新来的雌性斯里兰卡豹，克拉拉很可能会把它赶出去。有趣的是，克拉拉也是一个母亲，她的幼崽和新来的幼崽是同一个父亲所生，也就是希泽，他是这片森林中无可争议的王者。

这是一只雄性幼崽，大约十个月大。它的母亲就是克拉拉。这只斯里兰卡豹妈妈总共有两只幼崽，两只都是雄性。克拉拉密切关注着他们。

克拉拉走向开阔的草地，一只幼崽假装向他发起攻击。善意的打闹能帮助幼崽学会有用的生存技能。 和懒熊一样，斯里兰卡豹也是独居动物。母亲和幼崽之间以及配偶之间建立的联系，是他们一生中最紧密的纽带。紧随其后的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幼崽长得很快， 这两只幼崽与它们的母亲在体型上已经很难区分了。雄性斯里兰卡豹普遍比雌性大，这两只幼崽以后还会长得更加高大。成年后，幼崽们会拥有自己的领地。 现在，这里就是他们的游乐场。这个地区猎物资源丰富，这两只幼崽注定要面临领地争夺战。和他们的父亲一样，这些幼崽有朝一日也将成为这里的主宰。他们是斯里兰卡豹的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

0: 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冲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西侧的边缘地带，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地方。只有顽强又聪慧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体型是大还是小，性情凶猛还是温顺，这里的动物都必须经受大自然的考验。

这里的环境复杂多样，动物需要依靠坚定的意志和紧密的团队合作，才有希望在生存挑战中取得胜利。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这片地带展现了非洲南部令人惊叹的灌木草原风貌。不管季节如何更迭，这里都为动物居民提供了生活所需的条件。勇猛威武的恩库胡马狮群就生活在这里。

狮群中的母狮凭借尖牙利爪征服各种猎物，以强大的实力统治着这片土地。

恩库胡马狮群最核心的五头母狮血脉相连，紧密的血缘关系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他们有着共同的血脉传承和目标，首领琥珀眼，目光犀利，意志坚定，带领狮群勇往直前。生存的意义不仅在于应对各种生活挑战，还有血脉的延续。博汉公狮联盟是附近最强大的公狮联盟，他们负责守护恩库胡马狮群的领地。一个出色的联盟不仅要有威猛强壮的成员，彼此之间还需要保

持稳固的关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合力对抗闯入领地的对手。这些公狮共同在领地边界留下标记，他们实力强大，很少有对手敢于向他们发起挑战。这个公狮联盟共有四名成员，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他们在这片领地的主导地位一样牢不可破。

国汉公事联盟作为这片土地的主导者，享有延续血脉的优先权。过去几个月里，这些公事通过行动向母狮证明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守护者。现在他们终于获得认可，得到了繁衍下一代的机会。

久，恩库胡马狮群就迎来了一窝幼崽。母狮在分娩前离开狮群，把幼崽藏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他在小家伙面前收敛了作为猎食者的凶悍，展现出慈母的柔情。幼崽的降生意义重大，它们代表着恩库胡马狮群的未来。母狮此时具有强烈的母性本能，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后代。

幼崽通常只在巢穴里待上几周，便可以见识外面广阔的世界了。他们要了解周围各种各样的新奇事物。将充沛的精力投入到探索尝试与不知疲倦的玩耍之中。

还要回到狮群，认识狮群里的其他成员。如果没有狮群的支持，一头狮子难以为继。

作为博汉公狮联盟和恩库胡马狮群的后代，这些狮子幼崽未来将继承并统治这片灌木草原。他们结合了来自父母的强大基因，整个灌木草原仿佛屏息凝视，静待他们演绎出自己的生命传奇。

在幼崽长大之前，狮群要为供养这些小家伙付出很多努力。今天，几头母狮打算捕食非洲水牛。

师通常优先享用猎物，他们可不具备什么所谓的绅士风度。可幼崽的出现还是激发了公狮的父性本能，很快整个狮群都吃上了这顿大餐。狮子幼崽在断奶之前就要尝试吃肉，这可以帮他们为日后的捕猎生活做好准备。填饱肚子之后，整个狮群昏昏欲睡。

趁狮子午睡时，食腐动物们开始按照惯例清理食物残骸。

威严的琥珀眼在捕猎和进食结束后变得很平和，灌木草原上的其他动物似乎也放松了很多。可现在还不能休息，琥珀眼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他必须保证恩库胡马狮群未来的发展。英姿矫健的琥珀眼命途多舛，到目前为止他产下的所有幼崽都没能顺利成年，他决定再试一次。在琥珀眼等待这次努力的结果时，灌木草原逐渐进入了旱季。即便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仍有一头母狮产下幼崽，为恩库胡马狮群与博汉公狮联盟增添了更多希望。此时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合这些幼崽生活，这些天真的小家伙却依然悠闲地享受时光。

生存压力全部落在他们的妈妈身上。持续的高温给当地动物带来不少麻烦，只有狮子幼崽依然过得无忧无虑，因为它们随时都能喝到妈妈甘甜的乳汁。对于灌木草原上那些更加依赖水源的动物来说，日益严重的干旱简直就是一场灭顶之灾，它们不得不四处寻找尚未干涸的水源。一般通过猎物的血液获取水分，只是哺乳期的母狮身体水分消耗比较大，这位猩猩妈妈发觉只靠这些接近干涸的水洼实在难以解渴。她和新生幼崽的处境越来越艰难，靠自己的力量恐怕难以支撑下去，她需要骨肉至亲的帮助。琥珀眼是不怒自威的狮群首领，可年轻的母狮还是鼓起勇气将自己的幼崽首先带到他的面前。这位猩猩妈妈是五头核心母狮里年纪最小的，所以在狮群中的影响力不大。如果琥珀眼能接受他的幼崽，其他狮群成员自然不会为难他。

0: 琥珀眼虽然自己没有后代，可却大度接纳了其他母狮的幼崽，延续恩库胡马狮群的血脉是母狮的重要目标，需要他们共同努力。现在这些母狮已经为狮群增添了8名新成员。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

0: 我们这里只生产羊奶，不生产牛奶。
1: 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0-96996，40080-9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2: 贝里优。
3: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灌木草原上的各种动物，像往常一样忙碌着。恩库湖马狮群更是忙得焦头烂额。 母狮通常会刻意选择同一个时间段产崽，这样就能共同照顾这些小家伙。8头幼崽对任何狮群来说都不算小数目，哪怕环境条件合适，也会给母狮带来不少麻烦。

波汉公使联盟突然造访恩库胡马狮群的领地，这是一次意料之外的聚会。狮群所有成员都显得有些紧张。双方都有不同的打算。公狮摆出姿态，希望所有要求都能得到满足。母狮展现出强烈的母性本能，拼尽全力保护幼崽。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

所幸这次争执没有给狮群造成什么严重影响，只是一场有惊无险的小闹剧。在灌木草原上维持生存，远比维护狮群和谐更加困难。今年的旱情比以往几年更加严重。每种动物都在想尽一切办法获取水源。

他们必须尽力坚持。其中有些活了下来，有些成了大自然的牺牲品。

进食者而言，植食性动物的死亡意味着它们可以饱餐一顿。一头非洲水牛够狮群吃上好几天。恩库胡马狮群不费吹灰之力就填饱了肚子。成长中的幼崽也得到了充足的食物。虽然环境恶劣，但狮群的运气还算不错。

狮群的行动变得十分随意，意外收获接连不断。进食有时只是出于顺便，而非必要。只有几个月大的狮子幼崽，未曾体验过生活的艰辛。

灌木草原上到处都有因旱情而逝去的生命。对猎食者来说，这些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九月，这片位于南半球的灌木草原进入春季，植被已经逐渐枯萎，大自然却依然没有给予这片土地丝毫怜悯。恩库胡马狮群的幼崽完全意识不到自己身处困境，他们的年龄太小，自打出生以来还从没有见过雨，根本不知道生活中缺少了什么。

情况已经十分危急，很快地表水源将彻底消失。尽管行事艰难，但强者往往越挫越勇。一头独行的公狮悄悄越过领地边界，想碰碰运气。他的运气不错，发现了两只正在进食的猎狗。可他的攻击有些莽撞，让猎狗找到了突破口。猎狗狠狠咬住公狮的爪子，才摆脱对方的纠缠。

不久，天空中像有位鼓手，在指挥家的示意下演奏起优美的鼓点，打破了灌木草原上的宁静。天地间响起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干渴许久的动物们迎接着从天而降的雨水，他们并没有尝试躲藏，而是沉浸在天降甘霖的喜悦之中。雨水滋润着万物，贫瘠的大地开始慢慢复苏。

暴雨洗净了伯汉公狮联盟留在领地边缘的气味标记，他们必须重新标记，明确边界。气味标记很快就能做好，但干旱造成的后果需要时间才能逐渐恢复。灌木草原上虚弱的动物们只能默默等待植被生长。随着生存条件的改善，狮群失去了享用动物尸骸的便利。与此同时，一种通过接触传播的皮肤病疥癣让整个狮群陷入瘙痒难忍的困境。成员之间亲密的互动加快了疾病的传播。幼崽的病情比其他成员更加严重。生命的巨轮滚滚向前，植食性动物们逐渐恢复健康，染病的狮群则要开始努力捕猎。

灌木草原恢复了勃勃生机，环境的变化让狮群再次获得优势。灌木丛成为它们伏击猎物的掩护，母狮正好借这次机会向幼崽们演示捕猎技巧。

必须遵循特定的方法。非洲水牛已经不像几周前那样虚弱的毫无还手之力了。一头暴躁的非洲象突然朝这边冲。

非洲象的出现打乱了恩库胡马狮群的猎食计划，中断了对幼崽们的捕猎教学。或许是由于在干旱期间吃下太多缺乏营养的食物，狮群成员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从开始时的瘙痒和脱毛发展成一种更加严重的疾病，白鸡病。病情最严重的依然是幼崽，他们精神萎靡，甚至瘫倒在地上。即便有妈妈的鼓励和帮助，幼崽也没有力气站起来。它只能发出微弱的抱怨声，无奈地等待死亡的来临。

0: 最终，恩库胡马氏群失去了两头幼崽。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

0: 世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转眼已是盛夏，整个狮群不能就此消沉。这场生存之战没有退路，他们只能向前迈进。

仔代表狮群的未来。玩耍和模仿是他们开发自身潜力的理想手段。充满活力的游戏可以强化幼崽的本能反应和捕食天性。这些狮子幼崽很快就会长大，他们必须学会像父母那样坚定地守护自己的领地。

这时，恩库胡马狮群的母狮将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可以帮忙化解公狮之间的纷争，共同维护这片区域的安宁。尽管已经拥有一片优质领地，但渤罕公狮联盟依然热衷于扩张版图。他们企图通过吞并其他狮群夺取交配权。这几头公狮一路南下，进入未知的区域，他们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对手。伯汉公狮联盟的各位成员以往很少分开太远，以便通过吼叫声保持联系，而这一次他们却一反常态，开始在这片陌生区域分头寻找机会。就眼下来说，偷取树上的猎物可以让旅途奔波的公狮们充饥，可前提是不能惹恼花豹妈妈，激发她保护幼崽的本能。公狮闻到食物的气味，于是循着线索来到花豹藏身的树下。为谨慎起见，花豹妈妈选择暂时离开。接下来，公狮只需要爬到树上。被困在了高处。

幸好公狮被他壮硕的体型拖累，爬不了太高。花豹幼崽幸免于难，不过他和妈妈的食物还是被夺走了。尽管姿态稍显狼狈，但这头公狮还是凭借坚定的意志获得食物，这是他作为顶级猎食者的卓越天赋。猎物到手，他可不会允许其他对手来分享这份战利品。公狮尽情享用着夺来的食物，猎物原本的主人虽然没有受到伤害，但今天只能饿肚子了。不是每次交锋都对波汉公狮联盟有利，他们的体型和力量在一些动物面前不值一提。这样的对手没有必要招惹。相反，保持尊严并适时撤退才是更好的处理方式。

日子一天天过去，季节再次变换。渤汉公社联盟距离恩库胡马狮群和他们共同的后代越来越远。

琥珀眼终于产下一头幼崽，这是他延续自己血脉的希望。可狮群里的其他幼崽年龄都比较大，他们都把小家伙当成玩具，而不是平等的伙伴。这头幼崽虽然继承了妈妈不服输的个性，可它和同伴的体型差距实在太大了。琥珀眼必须费尽心力，才能为自己的幼崽争取活下去的机会。没有伯汉公狮联盟的保护，就连实力较强的恩库湖马狮群，也要为了所有成员的利益，不停地做出调整和改变。光荏苒，恩库湖马狮群不断壮大，幼崽们褪去稚嫩的模样，成为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琥珀眼的幼崽克服了一切困难，在哥哥姐姐的包围下，经受住了童年的所有考验。这些幼崽虽然逐渐显现出成熟的外表，跳脱的行

当然，那些雄心勃勃的成员应该懂得，强大的应变能力可以让他们无惧任何困难。当真正的机会出现时，狮群立刻转移了关注焦点。年轻狮群成员认真地学习长辈的捕猎方法，他们学习的内容既有如何为狮群提供食物，还包括如何抵御盗贼的袭击。灌木草原上，每当动物们因为猎物尸体而聚集，其中总少不了猎狗的身影，但把食物让给这些食腐动物，就等于狮群捕猎时所付出的大量努力将付诸东流。恩库胡马狮群一直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恩库胡马狮群的成员数量大幅增加，现在他们可以放心了。原本守护在恩库胡马狮群周围的公狮已经几个月没有出现，情势可能很快会发生变化。

群满怀希望的年轻工师察觉到这个机会，想来试试运气。这里的其他动物并没有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想要争夺一片优质的领地，过程通常不会一帆风顺。阿沃卡公狮联盟由三头刚刚成年的公狮组成，他们体型魁梧，正打算占领被伯汉公狮联盟放弃的领地。阿沃卡公狮联盟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可他们意外的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轻而易举地占据了这片区域。

这三头公狮非常精明，清楚他们应该在什么时候挑起争端，以及挑选谁作为对手。他们用洪亮的吼声坚定地宣告，新的主人已经接管了这片土地。

灌木草原，如同克鲁格国家公园这顶王冠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以琥珀眼为首的恩库胡马狮群是这里毫无争议的统治者，他们通过行动证明自己不仅是称职的妈妈，也是当之无愧的顶级猎食者。干旱和疾病都无法阻挡

他们的脚步。此刻，这群牧师又要以胜利者的姿态，再次为自己的领地和家族争取和平。其中一头牧师作为整个狮群的代表，准备与阿沃卡公狮联盟进行交涉。争取得到这群公狮的认可，与他们建立联盟关系。

母狮会与其中一头公狮完成交配，以期在不引起冲突的前提下完成公狮的权力更迭，从而保障后代的安全。

与伯汉公室联盟的关系终结了，恩库胡马狮群迎来了属于阿沃卡公狮联盟的新阶段。未来还将有新的血脉融入勇猛的恩库胡马狮群。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世界 V 九，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 超宽绰空间，越级舒适，超隐私，超静谧，一览世间惬意。二排旋转座椅，百变格局，从容应万变。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殿堂之声，全场景智慧联动，打造移动办公舱。鸿蒙阿尔卑斯健康座舱3.0，持续自进，全时守护。MPV 专属旗舰图灵平台，巅峰驾驭，大而灵动。全新一代华为乾坤智驾 ADS， 开得更省心，更安心。天使座主动防护系统，移动安全堡垒。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 V 九，开启豪华 MPV 新征程。近日，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召开，中国联通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坚实的 AI 基础设施到赋能传统产业的质变升级，从便民惠民的 AI 民生应用到提升城市质质效能的治理体系，再到打造智慧生活的消费提质新体验，每一处都彰显联通实力。中国联通始终以全站能力赋能经济社会，以笃行实干引领智能未来，推动 AI 从技术走向价值，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联通智慧。
1: 我其实非常想环岛公路的旅程上录到平时听不到的这些声音。
2: While people journey along this road, that they're going to find easier access to nature.Oh, look at the birds, yes.
3: 像是走入了一片秘境。
4: 我感受到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滋养的关系。
5: 这是黄蜂花蜜鸟叫了。
6: 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和自然相处？
2: There have been a pretty large ecological change in this region.
7: 现在的这一群就是绿树鸭。
4: 也让我想有一种更加美好、负责任的方式去爱这个世界。

0: 在声音的世界里，慢是一种深度倾听的艺术，因为慢更专注，更从容，更沉浸，也带来更多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1: 2020年，我买了一辆房车，我起名叫水星号。水星号的意思其实是关于探索，因为它是第一个载人卫星的名字，也希望它能带领我去到更多的地方去收集声音。

满脑子想到一些恩怨啊，想到一些特别惬意的时光。我这种机会其实平时我们在城市里并不是很多，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开着房车有这么舒适的感觉。除了这种热情似火的沙滩之外，还有在小雨下静谧的时刻，我觉得也是特别舒适特别快乐的。

在忙碌生活中，你有多久没有停下来感受生活？看云舒风卷，观日出日落，去倾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我是一名舞蹈演员，这一次来到海南呢，是希望可以从这里的大自然，从这的生态环境获得一些新的养分，以来充实我的创作。

0: 澄迈生态保护协会的张老师带着我走入红树林湿地公园，他告诉我海南独特的气候资源和滨海优势十分适宜红树林的生长。
1: 这里很深，哎呀，好奇妙的感觉。
2: 不好走，你慢点。
1: 我都有点不知道怎么走了，有点
3: 可以踩在那个海藻上面，就不会那么啥。哦，
0: 其实厦门也是有红树林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踏入过它。
3: 这个就是虎苔，虎苔长时间呢覆盖在上面，它们会腐烂发臭发黑，对红树苗生长影响非常的大，就定期的把那个虎苔清理
2: 清理。
0: 虎苔依附在滩涂上，当你清理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其实是在保护自然的，
1: 收获满满。

0: 我其实非常想就是在环岛公路的旅程上录到平时听不到的这些声音。出发之前听说儋州湾是很多珍稀鸟类栖息的地方，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专家，大家都称他是鸟人。
1: 跟一群鸟啊，对了，哎，现在的这一群就是栗树鸦，你看这么一大一群，你们你慢慢听它的声音。
0: 他说一个月都没有见到这群鸟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啊，可能我还挺幸运的，我一直都是这么一个。

0: 这里呢就是我们新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你看我们两边都是红树林啊，前面那里就是流出来的会塘流出来的光滩，也可以提供给来越冬的这些水鸟一些高潮的歇息地，
1: 池塘给退掉还堤坝给这些鸟类栖息啊。
0: 对，是的，所以这里没有人对鸟类干

0: 扰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刚刚上岸的时候，然后谭老师特别兴奋，指着那边说：“哎，你看那边有一群鸟。”
0: 哎，对面那一排是白腰草鹬，国际二级的，
1: 站得齐齐的一排，很漂亮。

0: And I want to start off by saying, my oh my, what an amazing sunrise.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morning.
1: I'm taking the video of the sun rising.
0: Oh, gotcha. The life of a photographer, I think, is that you often need to be patient.
2: 看见有个长脖子，他早上在这里找东西吃。
3: That's so cool.
0: This guy's hunting. He moves really slowly, and he.
2: 这个水域最前面有一只草鹿，比较少见的一种鹿。
0: And then we also saw some eagles.
2: 哇，猛禽，猛禽！哇，哎呀，这么近。
4: On the hill.Very close to us.
5: Oh yeah, 终于看到了栗鼠鸭。
0: They were so small from the distance, but we were able to capture them.
6: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让我们的家园越来越 beautiful.
0: For sure. For sure, for sure.
5: 他会用他的时间和他的这个生命去守护着这一片自然，就像一个个守望者一样。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希望让我们的孩子从小有环保意识，爱护我们的地球。这一次的这个旅行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这个自然的力量，变成了一个爱护自然、守护自然的一个践行者。
7: 感觉来到那个仙境，
8: 穿行于红树林之间的时候，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红树林独有的景象慢慢展开在你的眼前，你会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生活的压力，只有大自然最原始、最纯净的面貌。
9: 小英，你看这片红树的根系呢，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
7: 它这个根系还蛮粗壮的，
9: 对
7: 这一块，
9: 它有很多枝节根牢牢地扎在淤泥中，保持红树的稳固。大多数红树呢是有一个胎生的现象，它在母体上结果，结果以后呢，它会生成一个柱状的胚轴，胚轴它在发育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地掉落在咱们的淤泥中。它几个小时就可以扎根到淤泥中，形成一个新的植株，对咱们的红树的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
8: 红树的根部错综复杂，它们在软泥中紧紧扎根，它顽强的生命力仿佛是在告诉我们，无论生活给你多少困难，站稳脚跟，坚持下去，总会迎来属于你的胜利。
10: 走多远啊？
11: 一直走啊，我们要听鸟声得走很远的。现在是属于会少的时间，稍微会越来越低的。啾啾的声音，你看啊，啾啾，这个声音呢，就是一些小型的恒翼
10: 啊。哇塞，您真厉害，这都能听出来。
11: 哎，这两只是蒙古沙恒，他们在打架。
10: 是因为什么在抢吃的吗？右边那个输了。
11: 好，走，我们再往下面去。这些水坑坑呢，溃潮的时候会搁浅一些小鱼小虾在这里，它可以提供少主鱼来这里觅食。少主鱼就喜欢这种的水坑坑来觅食的。
10: 哦，
11: 一般每年都会来丹州湾越冬的都有几百只的。
10: 那天在夕阳下，就在滩涂上走着，然后等我一回头发现。

0: 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应该得有几公里了，里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片滩涂，非常非常漂亮。
1: 没踩这里啊。这一区呢就是一个中国后，现在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
0: 这么小的一个，
1: 它的大号会来这里产卵，等到这个小号出来的时候，他们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等到他们长得成后的时候，就大概就这么大嘛，要等到八到十年，就放这里，就慢慢。对，好。
0: 哎，那您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工作呢？
1: 2010年当护林员的时候，还一直在做海鲜生意。2019年开始又组建了一个护鸟队，我就把全身的精力投入到里面去。当然了，我做不到人家专家那种啊，那么专业，但是最起码啊，我是努力了。
0: 正因为有陈老师这样的人存在，他们在保护这些鸟类，我们才能更多的去听到不同鸟的声音。
1: 在这几年内，我们护鸟队也见证了丹州湾的生态环境，它是越来越好的。
0: 它能给你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因为你能看到它的那种真挚。
1: 来，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0: 好，
1: 干杯！

0: 哦，你太可爱了，
1: 他还在给你按摩呢，
0: 太好玩了。
2: 在创作民间舞蹈的时候，会进行一些各地的采风，他们的动态也好，他们的亲密的感觉，其实跟舞蹈是有这样的连结之处的。放弃了相对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团体。
3: 我们团最新的现代芭蕾作品叫《耳语者》，它讲述的呢，就是一场带领观众与自然对话，并且重新找回自己的心灵之声的旅程。在这里，我找到了与自己对话的一种空间，与自然和谐共舞的灵感，让我在这自然的洗礼中找回了内心深处最真挚的舞蹈激情和创作灵感。

古昌化城的北部棋子湾，这边的沙滩雪白，并且和天空连成一片，据说有着最美十大海湾的美称。很难想象，在30年前，它是海南面积最大的流。

0: 流动沙丘，在当时沙尘滚滚，寸草不生，因此我很希望可以到这里一探究竟，看看这一片被誉为海南岛上最后一处海岸秘境的棋子湾是否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创作灵感。
1: 昌化棋子湾是我们全省红沙治沙的重点区，经过持续不到20多年的植树造林，也使我们长江这个棋子湾呢，通过种植墨马黄这个树种，把我们那个棋子湾海岸线呢也变成了这个万亩玉洲。
2: 嗯，
1: 这个就是墨马黄。
2: 墨马黄。
1: 哎，墨马黄树苗。
0: 我听闻它从沙漠变成了这样一个海防林的一个变化过程，真的很震撼。
3: 对，因为你知道人还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人不能飞。看到鸟的时候就特别想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直升机起飞，然后你的视野一览无余，俯瞰着这一片风景，爽快的感觉。我2007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世界各地旅行，收集各种各样的声音，去撒哈拉沙漠，去亚马逊雨林，去新疆采集这些濒临消失的民族音乐。海南还有一些原汁原味跟自然相处和谐的这样的族群存在，他们的乐器源于自然，他们的食物源于自然，他们用声音的形式去会客，用声音去谈情说爱，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跟自然保持着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我们每天生活在这种钢筋水泥土里面，其实少了一种这种生活的真正本质上的本真的哲学。

0: 这个棋盘石就是两位仙人下棋的地方。海水非常的清澈，真的是像果冻一样，在阳光之下，海面上它是非常晶莹剔透的，一片火焰和一半海水的这种一种撞色的感觉。我觉得因为它实在太美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这里感受一下，在这个天地之间，在这广阔的景色之下留下一些印记，感受每一次心灵的触动，会给我一种重新再出发的力量。我也很希望可以未来在舞蹈作品当中可以融入更多生态保护的元素。
1: My whole heart is settled。好像自己这几年都生活得太快了，就是也许我们的生活可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我们的人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自然之旅特别治愈。
2: People can experience a lot more。
3: 从收录鸟的声音到收录黎族的音乐，我感受到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滋养的关系，也让我想有一种更加美好、负责任的方式去爱这个世界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在当下，所有的事情都是快节奏的，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次慢下来的旅程，可以更好的去听听你内心的声音。
7: 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8: Seeking out those unique interactions between life forms and between humans.

0: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
1: Ooh, 太棒了！这一次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我很享受这种慢慢到达的采风之旅。
2: 你会感觉这世间的辽阔，海洋的宽广。It's
0: clear that while we benefit from nature, we must also commit to preserving its balance.
3: 很感动，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持做这样的环保事业。
2: 当下这个时代，人们会缺失的一种东西，就是生活慢下来，让你的思绪慢下来。

0: 我曾是一位歌舞团演员，聚光灯下，舞台之上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但如今，天地之间，大海之滨，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我想抵达最美的海岸线，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舞步。这一次来到海南，我创作出一支独属于海南的舞蹈。我想为之命名《山海之舞》。
1: 感觉来到新疆。

0: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常常追求速度和效率，却忽略了旅途中那些细微而美丽的瞬间。我一直以来都在收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声音，通过慢慢到达，我还收录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自然声音，海南特有的鸟鸣，溪流潺潺，树叶沙沙作响，海浪拍打着礁石或者沙滩，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冲锋衣，
1: 背上包，
0: 来一双速吸鞋，行了，关灯，走。听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片区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森林之一，素有大海、云海、林海、雾海四海奇观，能在这片雨林溯溪，简直是徒步人的天堂。
2: 平时也很喜欢这种户外运动，可以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你感受和城市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心境。

当然也会有意外嘛，这次徒步也就不小心摔到水里了。哦。

平静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在水流之外，你又能听到更多的声音，偶尔穿过来的鸟叫，细雨打在树叶上的声音，感官又在渐渐地打开，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状态。树木、河流、山脉与我的每一次呼吸息息相关，对自然的感知也更加深刻。这种联系让我认识到，自然不仅仅是一个供人欣赏的背景，它是生命的源泉，是存在的基础，

0: 当我翻山越岭，感受土地的力量，去聆听海浪的声音，完成一次身体和心灵上对于自然的回归。山的静和海的动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攀岩是一项在城里的年轻人之间非常流行的活动，但相比起城市里的攀岩馆，我觉得在真正的自然环境中去体验这项运动，更加能够感受到它的意义和魅力。因为我本身也是长在海边，也是一位海岛姑娘，所以我觉得是这个环境造就的，让我很敢于挑战。因此呢，我也很乐于去挑战更多新鲜的事物。
1: 抱石运动就是比较相对自由和纯粹的一项运动。
0: 在当地人的抱石运动中，我们抛弃那些安全绳、钉子，回到一种更原始也更加自由的状态。当你的全身紧紧贴在岩石上，踩在只有几毫米宽的岩石凸起上面时，也会感受到与自然的一种更加紧密的连接。
1: 好，我们现在爬的这个呢会相对简单，就类似于爬比较陡的楼梯。嗯，
2: 这个是我们的
1: 这就是我们的攀岩鞋。嗯，攀岩鞋会比我们平时穿的鞋要窄一些。
2: 窄一点 ，OK。
1: 好，像这块石头，我们需要沿着这条线路，从这边慢慢往上。OK。好，来吧，我们踩在石缝之间。对，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搭手腕给我。对，很好 ，Come on， 很好。
0: 攀岩是峭壁上的芭蕾，是攀登者创造的艺术。而当我一点一点迎难而上的时候，仿佛也看到了我的舞蹈人生。也是像这样不断的摸索，寻找着更适合我的向上的道路。
1: 有感受吗？
2: 对，好像一只壁虎在这
1: 儿，爬得很好，非常的协调。
0: 攀登的时候，他要通过手指、包括胳膊的力量以及足部的蹬力去同时发力，所以它其实也是一种全身肌肉共通的一种运动。
1: 好 ，nice！ 哇，
2: 这里景色好好呀。
1: 对。
0: 当登顶的时候，看到远处更加壮阔的山石和海洋，充满心中的不是征服自然的骄傲，而更多的。

实支持你来到这里的山石的敬畏，和对于环绕着你的更广阔的自然天地的敬畏。艺术原本就是来源于生活的，这一次在海南的经历让我对于舞蹈动作的理解更丰富了。舞动的弧度可以是飞鸟展翅，旋转的舞步让我回忆起这一路上的环岛公路与山海迷人之色。而第一次可以在海南天地之间舞动，这本对于我而言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会将这个舞蹈的舞台就放在海南的自然景致里，

0: 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平时我工作其实跟很多人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作属于那种极端孤独的，经常要和自己相处，所以这种爬山的时候我就会很享受其中。
8: 海南的美丽犹如自然界的双臂，一半镶嵌于波涛广阔的海域，一半隐匿在苍翠连绵的山峦。壮观的山脉与波光粼粼的大海相依而托，构成了一幅生动的自然画卷。那里的声音，无论是山风吹过树梢的细雨，还是海浪拍打岸边的低吟，都被我用心收录，仿佛山与海的拥抱在此刻得到了声音的映射。

0: 在岭头附近有一个很漂亮的房车营地，看他们的车牌也是来自五湖四海。走，跟我走，跟我走。你咋跟人这么亲？这是您的狗啊？啊，它这个也不认生，柴油灶。有的就一家人都在这边，然后有的可能自己一个人，有的是带着家里的小狗在这边露营。
1: 你哪儿的？
2: 海淀的。
1: 老乡中的老乡。
2: 那您是开着房车就一路从北京开过来？
1: 对，每年冬天都过来，
2: 每年冬天开过来一趟。
1: 就到这儿安安静静的住下来，这个安逸生活。
0: 他们的生活方式蛮有趣的，也是这些年大家开始选择一种慢生活。那您准备待多久？
1: 待到明年四月。
0: 我待到明年四月啊，就一直住房车里。
1: 对啊。
0: 从这种忙碌的工作里面跳脱出来，去进行一些长途旅行，又不是住酒店啊，或者是住这些很舒适的地方，反而选择了一种更自由的一种方式。
3: 海南的海岸线有许多绝美的景致，波波利海岸并不是当中最出色的，但在这里我却寻找到了生活的气息。最新鲜的海产品在海岸线上叫卖着，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有一种生机盎然的状态。我结识的汪敏江老爷爷，每年冬季他都会像候鸟一样来到这里定居一段日子。
4: 爷爷，我帮你拎一下，看起来好重。
5: 谢谢你啊。
4: 试了试他的这个拉车，其实很重的。
5: 这帮小孩跑的不注意就扎上了。
4: 太阳他一出来非常晒，很辛苦的，我觉得。所以他能一直坚持这个事情，为了这个环境的保护，很打动我的。
5: 一般是一公里这个海岸线，我早晨一遍，晚上一遍，有时候太多了，我中午也来。
4: 那您是每天都在这儿捡吗？
5: 每天都来。
4: 每天都来。
5: 对。
3: 大约3万平米的海滩。成了他的主战场。四年来，汪爷爷和老伴一直捡拾着从海里飘上来的或者被人遗弃在海边的各种垃圾。他觉得既然享受了乐东这片大海的恩赐，他愿意做点事情回报这里。
5: 你好。
4: 很感动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持做这样的环保事业。
5: 像牛似的，就拉着这个东西走。
3: 我突然

然后开到东方的时候，太阳落山的那一刻，我发现远处突然亮起了万盏灯火，像一个大型的艺术装置一样，就在远方。

0: 这一片是它是一个专门种火龙果的地方，
1: 这一片都是我们整个公司种火龙果的地块，一共差不多有1000来亩。
0: 哦，这么大一块，为什么晚上还要开这么多灯？
1: 火龙果植物它是充分需要补光的，晚上给它开个3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加长它的补光时间。
0: 哦，
1: 是这个意思。
0: 我能试试这个吗？
1: 可以可以，用剪刀就从这个果茎这里插下去。
0: 哦，这样插下去。
1: 对，我
0: 这么一剪。
1: 对。
0: 哦，这
1: 白。
0: 这个那我能带走吗？
1: 可以可以，吃上没事。我们这里很好客的。
2: 这里的人们也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独特的风情。当夜幕降临，无数灯光点亮，如星河般绚烂，这灯海在这里显得格外迷人，且与热带水果的成熟交相辉映，更增其风味。在这一刻，我能感受到人们对自然恩赐的感恩，以及他们用智慧装点这片大地，留下了人类生活的痕迹。在这山与海的怀抱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达到了完美。

0: 平衡。
1: 这一次的海南之行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力量，无论是当地体验到的人文风光也好，我看到的美景也好，
2: 加油，踩稳了再走。
1: 我觉得它都能成为一种源源不断的能量，充实到我未来的创作当中。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次旅行，得到身心的一个治愈，收获到更多的精彩，并且给我一次重新再出发的力量。
3: Being here, nestled between the mountains and sea, you can feel nature's energy. It's empowering and pushes us to tackle adventures we've never dared to try before.
4: 这一次，在海南探寻山海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我体验到了可能是在收集大自然声音工作中最为宁静与充实的时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慢慢到达。

0: 如果他绿意盎然时，你对他视若无睹，那么当他一夜之间披上满身的金黄，任谁也无法挪动流转的目光，这一触目，心动神摇。位于山东省东南部的莒县，被称为千年古县。县城西面的福来山上有座定林寺，是山东省现存最古老的寺院之一，始建于南北朝时期，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但跟寺中的这株银杏树相比，古寺也显得有些稚嫩了。4000余岁，也就是说夏朝时它就已在这里生根发芽。据说《左传》里记载的这段发生在公元前715年鲁隐公与莒人会盟的历史往事，就发生在福来山。那时这棵银杏树已有1000多岁高龄。莫看银杏树参天，阅尽沧桑不记年，在植物学家眼中，它是生命的奇迹。银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树种之一，最早出现于3.45亿年前的石炭纪。当很多树种没能躲过第四纪冰川的侵袭，银杏却穿越沧海桑田，顽强地留在地球上，成为银杏科唯一生存下来的种类。
1: 我们国家的山地也比较多，再加上一些特殊山脉走向的阻隔，使我们国家的冰川啊并没有大面积覆盖，像我们华中华东包括四川盆地青林以南地区都成了植物的避难所。银杏属的拉丁文是中文名的名，但不是我们普通话的银杏，是粤语的银杏，叫白果，广东人可能一说就金果。所以可以看出它也代表了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说明它是我们国家特有的物种之一。
0: 即便在以长寿美丽著称的银杏家族中，山东莒县的这棵银杏树也格外耀眼。它远看形似山丘，气势磅礴，冠幅巨大，犹如天然华盖，根系发达，露于地表，仿佛盘龙游走。它的长寿和美丽源于福来山特有的地质条件，山坳底部背风向阳，冬暖夏凉，石灰岩发育的土壤土层深厚，透气透水，利于根系发育。当然还有人类的珍视和保护。

0: 定林寺建寺时特意把这颗古银杏围在院墙中，据传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晚年曾在这里出家教经，悠久的文化和浪漫的传说为自然胜景平添了几分魅力。暖阳下，和风中，一簇簇金色摇曳生姿，这是跳动着的秋日舞蹈。
1: 色彩这情感价值在秋天确实非常漂亮，但我觉得我们可能对银杏最大的崇拜还在于它的长寿。银杏从种子萌发最后到了开花结种子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达到30年以上。爷爷种的树，孙子来享受，就公孙树，你想想看，要隔两代人才能享受到银杏带来的好处。
0: 虽然在长寿的银杏王身下，人类只是匆匆过客，但时光馈赠的丰盛却让我们为生命的顽强而欣喜而希望。所谓永恒，便是此刻极致的璀璨。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7: 是吗？
6: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7: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低楼层走上楼，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人类历史上，逐渐成为能驾驭这些自然元素的大师。他们就是鸟类，他们深谙对空气的驾驭之术，成为空中霸主。他们也能像鱼类一样畅游戏水，他们还懂得以诸多巧妙的方式利用土，甚至可以在烈焰造就的极端高温环境中顽强求生。人们在各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鸟类的身影，不断适应是鸟类永恒的生存主题。无论面对多么严酷的气候和环境，这些大自然精灵总能找到繁衍之道。

许多鸟类拥有卓越的飞行能力与动听的鸣叫声，而这两大特征都与空气关系密切。一些鸟类可以进行跨越数千公里的长途迁徙，并把优美的歌声从地球的一端带到另一端。作为御风飞行者，鸟类谙熟诸多空中飞行技巧，安第斯神鹫舒展翅膀便能在群山之间毫不费力地滑翔，蜂鸟挥动双翅便能在空中悬停，而数以万计的紫翅椋鸟能在空中快速集结，上演协同一致的空中杂技。鸟类还会为不同目的而变换鸣叫声。一些鸟类会选择在高处栖息，这样能远离捕食者的威胁，可是也需要应对极端环境的挑战。经过漫长的演化，很多鸟类逐渐成为空中飞行大师，它们凌空翱翔，展现出强大的生存优势。

欧亚渠是一种备受人们喜爱的鸟类，它们主要生活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北部的森林、花园和城市中。除了颜色鲜艳的胸部羽毛外，这种鸟看起来似乎十分普通。事实上，欧亚渠具备卓越的导航能力，能完成长距离迁徙，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们的眼睛。人类会通过视觉、听觉、味觉研究表明，其奥秘在于它们眼中的隐花色素蛋白。

这种蛋白中的一对特殊电子会受磁场影响而改变自旋状态，从而为鸟类提供了用以辨别方向的量子指南针。这意味着鸟类可以通过精准的导航飞往世界各地。鸟类既能御风而行，又能精准导航，它们在空中谱写了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那么，鸟类的迁徙路线是如何确定的？除了量子指南针外，科学家还发现了其他原因。一些候鸟拥有非凡的空间记忆能力，能牢牢记住沿途的关键地标。凭借这种能力，它们可以年复一年地在多个栖息地之间往返。白天，候鸟还可以利用太阳的指引来确定正确的飞行方向。部分候鸟还能根据星辰的位置辨识方向，它们在夜间飞行时也不会迷失。灰鹤是一种优雅迷人的大型候鸟，为了寻找气候温和、食物丰富的栖息地，它们会进行跨越数千公里的迁徙。灰鹤的分布范围非常广泛，人们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北部都可以看到这种鸟类的身影。大群灰鹤在长途飞行时经常会排成 V 字形，这样可以使它们最大限度地节省体能，提升飞行效率。

当位置靠前的灰鹤向下拍动翅膀时，它的身后会形成涡旋气流，后方的灰鹤得益于上升流的支撑，能大大减少体能消耗。领头的灰鹤一旦体力不支，就会退到侧翼，其他灰鹤会迅速顶上去。北半球迎来冬季时，数以万计的灰鹤会从寒冷的欧洲北部出发，前往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越冬地。在漫长的旅途中，每当发现食物丰富的地方，灰鹤便会从空中盘旋而下。顷刻间，广阔的荒野就变成了他们的餐厅。他们在这里悠然踱步，低头啄食，补充能量，梳理羽毛，为接下来的旅程积蓄力量。灰鹤通常喜欢集群活动，有时群体成员之间会因为争夺食物而爆发冲突。平静的觅食场面

高扬起，并用长而坚硬的喙啄击对手。灰鹤有着巨大的翅膀，一展可达2米。它们体型修长，所以即使进行长时间飞行，也不会消耗太多。

随着冬天的结束，这些灰鹤再次飞上天空，它们将返回欧洲北部的栖息地。在伊比利亚半岛北部，一群紫翅椋鸟正在为傍晚的盛世做准备。紫翅椋鸟即将为我们奉上一场编排有序的空中旋舞。集群飞行是一种聪明的生存策略，能有效应对天敌的侵扰。成千上万只紫翅椋鸟在空中集结翻飞，它们的队形瞬息万变，宛如一段以暮色天空为背景的奇幻动画。这种高度协调的空中飞行大有玄机。每只紫翅椋鸟最多只和邻近的七只个体互动，并不断调整自己的飞行方向和路线，以便始终和它们保持一定距离。临近的个体改变方向时，它们也会迅速转向，这就是数以万计的紫翅椋鸟能够迅速改变飞行路线的原因。这种方向变幻不定的飞行，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大型舞蹈。这些紫翅椋鸟仿佛是一个整体，在傍晚的空中流转不息，千变万化。

一些鸟类会在捕猎时展现出卓越的飞行能力，例如西班牙雕，这种大型猛禽的翼展约有2米，它们可以充分利用这种身体优势，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上空自由翱翔并搜寻猎物。西班牙雕视觉敏锐，甚至能发现隐藏在灌木丛中的猎物。在高高的树冠上，西班牙雕可以俯瞰周围的环境，并锁定潜在的猎物。对于饥饿的西班牙雕来说，肥硕的兔子是理想的目标。

西班牙雕堪称空中捕猎大师，他们可以利用上升气流在空中滑翔数个小时。得益于这种高效的飞行方式，西班牙雕可以更好地集中力量向猎物发动攻击。

0: 兔子是西班牙雕最喜欢的猎物之一。凭借巨大的鸟喙和锋利的爪子，它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捕获兔子。兔肉富含蛋白质和脂肪，能为西班牙雕补充飞行所消耗的能量。与此同时，西班牙雕可以有效阻止兔子过度繁殖，在生态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荒野中，能够安静进食的机会并不多。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鸢和渡鸦等鸟类不断在周围盘旋，伺机偷取西班牙雕的猎物。

渡鸦非常聪明，他们善于把握机会，并通过巧妙的策略获取食物。首先，渡鸦轻而易举地赶走了一只苍蝇，

随后渡鸦不断发出聒噪的叫声，不堪其扰的西班牙雕决定前去驱逐渡鸦。

杜鸦没有退缩，准备迎战。杜鸦在空中非常敏捷，靠近对手时，他们会迅速调转方向，在躲避攻击的同时和西班牙雕拉开一定距离。渡鸦的目的是引诱西班牙雕离开鸟巢，以便趁其不备偷取食物。西班牙雕体格强壮，但是渡鸦的飞行速度更快，而且它们擅长团队合作。

骚乱引起了一只赤鸢的注意，它也飞过来，希望趁机捞些好处。他从高处清楚地看到渡鸦诱骗西班牙雕离开了鸟巢，对于赤鸢来说，这是偷取猎物的绝佳时机。

在鸟类世界中，获取食物的关键往往不在于自身多么强大或是多么努力，对时机的把握有时更加重要。随着夜晚的降临，轮到森林中的其他鸟类施展飞行绝技了。西班牙雕的捕猎技能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另一些鸟类不仅拥有精湛的捕猎技能，还能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欧洲的乡野中生活着多种猫头鹰，它们会在夜间外出觅食。这些鸟类堪称无声飞行的大师。苍鸮在飞行时几乎不会发出任何声音，可以悄悄靠近猎物。它们有时会选择与人类为邻，寻找废弃的建筑物安家。

苍鸮致密而柔软的羽毛可以有效地吸收和减少声响，这是苍鸮悄然飞行的关键。苍鸮拍打翅膀时对气流的扰动极小，猎物很难察觉这种夜行性猎手靠近。

不远处，一只雌性西红角鸮正在巢穴中孵卵，这是欧洲体型最小的猫头鹰之一。它的伴侣雄性西红角鸮则肩负着外出捕猎的任务。为了尽快返回巢穴，为雌性西红角鸮和卵提供保护，它必须提高捕猎效率。

事实上，西红角鸮捕猎的成功率很高。它们不仅能悄无声息地飞行，而且能向猎物发动精准攻击。西红角鸮主要以昆虫、小型哺乳动物、小型爬行动物以及两栖动物为食。除了非凡的飞行能力之外，西红角鸮还拥有极其敏锐的视觉。雄性西红角鸮发现了理想的猎物，一只啮齿动物，它像狙击手射出的子弹一般精准地凌空出击。

日子一天天过去，西红角枭雏鸟终于破壳而出。新一代的空中大师开启了生命的旅程。在父母的精心喂养和照料下，这些雏鸟将逐渐变得强壮，并成为出色的夜空猎手。

非洲大陆的南部地区生活着一种迷人的鸟类，它们的鸟巢非常引人注目。鸟类不仅擅长飞行，它们还会建造各种各样的巢。知雀的鸟巢充分展示了鸟类的聪明。

失去的鸟巢犹如精美的挂饰，优雅地点缀在枝头。事实上，这种鸟巢结构紧凑，非常坚固，能为新生雏鸟提供很好的保护。鸟巢外层的长枝条能有效阻止潜在捕食者靠近，鸟巢内部则铺有杂草和柔软的树叶，可以为雏鸟营造舒适的环境。雄性知雀肩负筑巢重任，雌性知雀则在一旁密切关注。

一个外形精美、结构坚固的鸟巢可以帮助雄性智雀赢得雌性的芳心，因此雄性在筑巢时会一丝不苟。一只幸运的雄性智雀似乎引起了一只雌性的注意，不过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只有看了所有鸟巢后，雌性智雀才会做出最后的决定。雄性智雀不知疲倦地忙碌着，希望能博得雌性的青睐。他们会耐心处理各种细节，尽最大努力编织他们未来的家园。雌性知雀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做出决定，对于雄性来说，这就像一场对耐心与毅力的漫长考验。

能大意。雌性之雀在看了所有鸟巢后，准备做出选择。

这只雄性知雀的筑巢技能似乎更胜一筹。雌性在附近观察了很长时间，最后钻进鸟巢，久久没有离开。雄性知雀这下可以确定自己已经俘获雌性的芳心，于是他一展歌喉庆祝成功。

球另一端的阿塔卡马沙漠，一群鸟儿伴着刺耳的叫声返回了他们的栖息地。成群的学鹰鸽从空中翩然飞过，凭借又长又尖的翅膀，学鹰鸽不仅能达到极快的飞行速度，而且可以进行长时间连续飞行。和知雀一样，为了给后代提供更好的保护，学鹰鸽也会把巢筑在高处。

学音歌以挖洞筑巢著称，通常将筑巢地点选在峡谷两侧的石灰岩或砂岩崖壁上。学音歌往往聚集成庞大的群体，一起在陡峭的崖壁上筑巢，以增加成功繁殖的概率。规模庞大的聚居地和位置较高的巢穴能为他们的后代提供更安全的成长环境。已经成双成对的学音鸽在崖壁上安顿下来，而一些年轻个体则在聚居地附近的灌木丛中寻找着心仪的对象。在求偶时，雄性学音鸽会向雌性展示自己鲜艳的羽毛，并尝试用叫声和空中表演来吸引雌性的注意。

0: 学鹰哥能够长时间飞行，然而他们的飞行能力还是远逊于一种大型猛禽安第斯神鹫。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0: 1-8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烈日炙烤着安第斯山脉，上升的热气流为鸟类提供了无形的升力，使它们得以御风而行，极大地节省了体力。对于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安第斯神鹫来说，这是利用热气流升空的绝佳时机。

它们在高空中几乎无需拍打翅膀，便能滑翔很远的距离。安蒂斯神鹫不可思议的滑翔能力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借助阳光照射地表形成的上升热气流，以及地形抬升形成的上升气流，安蒂斯神鹫可以连续滑翔5个小时，

蒂斯神鹫的飞行效率极高，在高空飞行时，它们只需偶尔拍打翅膀，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悠然滑翔。安蒂斯神鹫是真正的滑翔高手，

结束巡视之后，这只安第斯神鹫飞回了山谷，它扇动翅膀形成空气缓冲，以便平稳降落。

随着能见度的下降，几只在空中盘旋的安第斯神鹫返回了栖息地，天空开始被其他鸟类接管。安第斯山脉以云雾林著称，而弥漫的云雾也为这里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散布在山间的云雾林犹如一张大网，能够捕获悬浮在空气中的微小水滴。这些水滴在植物枝叶上不断积聚，并开始落向地面，渗入地下，或汇聚成水流。这个神奇的世界中生活着种类繁多的鸟类。大棕鸫正利用降雨的间歇梳理着自己的羽毛。这种鸟类最醒目的特征是橙黄色的眼圈与双腿。

蜂鸟们则在附近的迷雾中开始了活动。和大部分蜂鸟一样，这种蜂鸟也会在丛林中优雅飞舞，搜寻甜美可口、营养丰富的花蜜。尽管悬铃花属植物在这片地区很常见，但宝贵的食物资源仍然引发了激烈竞争。在吸食花蜜时，蜂鸟会表现出令人惊叹的飞行能力，

通过快速扇动翅膀，蜂鸟可以在空中悬停。蜂鸟翅膀上的骨头短而坚固，且负责牵动翅膀的肌肉也十分发达，这就是它们得以实现这种悬停飞行的秘诀。蜂鸟的翅膀不仅强壮有力，而且直接与它们的肩部相连，因此有着更大的活动幅度。很多蜂鸟能以每秒50次至80次的频率扇动翅膀。

阳光逐渐驱散了雾气，云雾林中的鸟类再次忙碌起来。森林中回荡着此起彼伏的鸟鸣声。

在南美洲的亚马孙地区生活着1000多种鸟类，这里是世界上鸟类最集中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鸟类不仅能凭借非凡的飞行能力翱翔天空，它们还拥有天籁般的歌喉。鸟类为什么能发出如此复杂多样的鸣叫声，仍然是一个

0: 谜。
1: 鸟类没有声带，喉头也无法发声，它们的气管中有一个形似气球，内有鸣膜，被称为鸣管的器官。鸟类可以凭借这种结构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肉锤中散鸟的鸣叫声可以达到惊人的125分贝，是世界上叫声最响亮的鸟类之一。只有雄性肉锤中散鸟能发出这种响亮的叫声，而雌性肉锤中散鸟的叫声则相对较小。雄性肉锤中散鸟发出这种叫声主要是为了吸引潜在伴侣，不过它们也会通过叫声威吓竞争者，捍卫自己的领地。许多鸟类都会通过鸣叫宣示领地，然而并非所有的鸟鸣声都来自高处。立顶蚁冬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上搜寻蚁穴，立顶蚁冬的鸣唱是这片森林中最婉转最动听的鸟鸣声之一。现在是繁殖季，丛林中回荡着鸟儿们的鸣叫声，异常热闹。在茂密的丛林中，一只雄性白须交翁的鸣叫声格外引人注意。他想通过鸣叫向一只雌性示好，遗憾的是他选错了地点。不远处传来的更加刺耳的求偶叫声彻底淹没了雄性白须交翁的歌声。数十只安第斯观散鸟和雄性白须交翁选择了同一片区域作为他们吸引雌性的表演场地。这里是安第斯观散鸟的赛场，在每年的繁殖季，它们都会聚集到这里举行求偶仪式。期间，雄性安第斯观散鸟会自信地张开翅膀，做出夸张的动作，以吸引雌性。

在求偶场内，雄性安迪斯观伞鸟跳个不停，时而左右腾挪，时而旋转舞动，竭力向雌性展示自己的魅力。除了这种独特的舞步，雄性安迪斯观伞鸟还会发出各种叽叽喳喳的鸣叫声。为得到最佳位置，雄性之间往往会展开激烈的争夺。一只雌性安迪斯观伞鸟密切注视着这些雄性，很快它就会做出最终决定。雌性安迪斯观伞鸟被这只年轻雄性的舞步深深吸引，最终雌性终于来到对方的身边。

世界各地的鸟类在长期演化中发展出了驾驭气流的能力。在周而复始的迁徙中，它们可以依靠上升气流的推动飞越数千公里。它们像配合默契的芭蕾舞者一样，为我们奉上精彩绝伦的空中表演。他们是捕猎高手，能够悄无声息地发起致命攻击。为了应对极端恶劣的天气和天敌的侵扰，他们还学会了在高处筑巢。除此之外，它们还能发出婉转动听的鸣叫声。鸟类以其独特的行为和习性，为大自然增添了无尽的生机与活力。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

0: 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夜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斯里兰卡是一个动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热带岛国，这里的顶级捕食者是一种难得一见的猫科动物斯里兰卡豹，它是世界上仅存的两种岛屿豹之一，擅长伪装，行踪隐秘，主要生活在斯里兰卡的低地。低地也是其他几种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的家园，比如亚洲象和懒熊。在这里，几只斯里兰卡豹妈妈必须克服重重困难，才能把他们的幼崽抚养长大。幼崽生活的环

境里危机四伏，有成年的雄性同类，防不胜防的捕食者，以及伺机而动的食腐动物，这些都是斯里兰卡豹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挑战。这里是灌木丛生的斯里兰卡南部低地，新的一天伴随着孔雀的鸣叫声开始了。平原上分布着许多河流和湖泊，动物们纷纷来到水边寻找食物，有的也会泡在水里给身体降温。灌木丛中出现了一只雌性斯里兰卡豹，它叫斯卡利特。它年轻力壮，时刻警惕着领地里的闯入者。现在它正在巡视领地，在这个过程中，斯卡利特也会用气味做标记。它首先用后脚刨土，把指尖一种特殊腺体分泌的气味留在地上，接着它闻了闻树枝，确定是否有同类来过这里，最后他在树叶上蹭了一下脸颊。巡视还没有结束，斯卡利特继续往前走。他来到一棵树旁，仔细地用脸颊摩擦树皮。斯里兰卡豹的脸颊上也有气味腺，腺体分泌的油性物质可以迅速被同类发现。一块裸露的土地引起了斯卡利特的注意，他用干硬的沙土挠痒痒。土还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用途，那就是为动物提供矿物质。某些动物偶尔会通过吃土补充矿物质，据说花豹等猫科动物这么做还能缓解寄生虫的影响。吃完土后，斯卡利特顺便打

在灌木林深处，一堆裸露的岩石高高隆起。这是斯里兰卡豹哺育幼崽的理想地点。这些幼崽三四个月大，第一次离开巢穴。他们刚刚断奶，我们很少能看到比他们更小的幼崽。刚出生的斯里兰卡豹眼睛睁不开，弱小无助，完全依赖母亲生存。在幼崽出生后的几个月里，雌性斯里兰卡豹会把它们藏在洞穴之类的隐蔽处。这几只幼崽既好奇又害怕。他们的妈妈用叫声呼唤他们。过了一会儿，小家伙终于出来了。

不远处，一群灰叶猴在岩石上晒太阳。岩石间还有一只懒熊。

他起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挠痒痒。树干是非常合适的工具。这只懒熊上年纪了，它是这附近最老的懒熊之一。斯里兰卡的懒熊比印度的懒熊体型小，主要生活在干燥的低地。懒熊大部分时候都在地上闻来闻去，寻找白蚁或其他昆虫。特殊的口鼻构造让它们能够吸食地上的昆虫。不过，这只懒熊必须到别处寻找食物。斯里兰卡北部平原上的湿地水量充沛，许多候鸟和留鸟聚集在这里。大象等大型哺乳动物也来喝水。另外一种常见的动物是斑鹿，有猎物的地方就有捕食者。一只雌性斯里兰卡豹带着它的幼崽出现了，斑鹿紧张起来，但斯里兰卡豹另有打算。这只幼崽叫小不点儿，它快一岁了。它的妈妈离开它独自去打猎了，因此小不点儿只能自己玩。它虽然叫小不点儿，体型却已经不小了。即便如此，它仍然和母亲一起生活。小不点儿的母亲萨拉正在搜寻猎物。斑点状的花纹是萨拉的伪装，然而斑鹿和灰叶猴还是很快发现了它。斑鹿和灰叶猴同时发出警报，萨拉的埋伏失败了。他小心翼翼地走出树林，来到布满沙子的小路上。他无法抑制猫科动物的本能，在沙地上打起滚来。在另一种本能的驱使下，他又回到了森林。

他迫切想要抓到一只猎物，这不仅是为了填饱他自己的肚子，他的幼崽小不点儿也需要食物。他在附近发现了理想的猎物，一群斑鹿。萨拉必须离猎物足够近才能发起攻击。斑鹿发现了萨拉，纷纷逃跑。萨拉又一次空手而归。萨拉回到了他的幼崽身边。今天

0: 们只能饿肚子了。萨拉并不是这里唯一的雌性斯里兰卡豹，这是克拉拉，一只强大而美丽的斯里兰卡豹。它在北部平原上也拥有自己的领地。它出现没多久，很快又回到了森林里。南方进入旱季，动物们聚集在仅存的水坑周围喝水解渴。随着气温升高，水会越来越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些动物将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干旱就是如此残酷无情。然而，这只年老的懒熊却能从中获益。许多生长在低地的植物会在旱季结果，这些深红色的果实是懒熊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年老的懒熊发现了这些美味，他用舌头轻松地把掉在地上的果子吃进嘴里。懒熊是杂食动物，如果没有昆虫，它们也会吃植物果实充饥。懒熊的口鼻很奇特，它们的上颚少两颗门齿，中间形成的空隙有助于吸食昆虫。它们的鼻孔可以闭合，防止沙土被吸进鼻子里。它们还有长约十厘米的爪。这只懒熊一边吃东西，一边蹭树挠痒痒，这也是它标记地盘的一种方式。随后懒熊跑开了，到别的地方继续寻找食物。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5: Perfect，
4: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哇，鳕鱼，
13: 深深海鳕鱼，
2: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

0: 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斯卡利特卧在一片空地上，他不是单独行动，他的一只幼崽就在不远处。斯卡利特试图让他也出来，这是一只雌性幼崽，他比小不点年纪小，也更害羞。他惴惴不安地走向母亲，但没有多做停留。他快步回到灌木丛，斯卡利特只能继续尝试。他的幼崽需要更多的鼓励。他来到离幼崽更近的地方。

斯卡利特耐心地等待着。这只幼崽很胆小，斯卡利特走开了，希望幼崽能来找他。他也很谨慎，这里并不是完全安全。幼崽再次慢慢地走出来，

他跑向斯卡利特，看来他还是不敢长时间待在开阔的地方。北部平原迎来了新的一天，这里的干旱没有那么严重，许多动物，尤其是食草动物，享受着草地上的悠闲时光。一只懒熊出现了，它身后还跟着一只幼崽。在斯里兰卡，懒熊全年都会生育后代，所以懒熊幼崽并不罕见。雌性懒熊对幼崽有很强的保护欲，这只懒熊妈妈时刻关注着自己的孩子。

出生一个月后，幼崽会趴在母亲背上四处活动。他们会和母亲一起生活长达三年的时间。懒熊妈妈很快发现她的宝宝没有跟上来。这只幼崽学得很快，它已经在练习挖掘蚁穴寻找食物了。与其他种类的熊相比，懒熊的生长速度较快。懒熊妈妈决定继续前进。她离开树林，走上小路。然后回头寻找她的孩子。幼崽走走停停。懒熊妈妈需要等等她。

0: 幼崽终于跟上了母亲的脚步。懒熊通常单独行动，一般只有在求偶或者母亲带着幼崽行动时，我们才会看到不止一只懒熊。 萨拉在远处观察。在斯里兰卡，花豹和懒熊分布在大致相同的区域，两者偶尔会发生冲突。萨拉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他急需食物。 他继续巡视领地，在路边的叶子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对萨拉来说，保卫领地非常重要。萨拉发现了一只赤鸡，迅速进入狩猎状态。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猎物。 脚上的肉垫让他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他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赤鸡警惕起来，萨拉看准时机潜入森林。他抬起尾巴，避免碰到草丛，发出声响。 伏击失败了，萨拉又没有抓到猎物。他显得有点烦躁，然后又回到了森林里。斯里兰卡豹并不是这里唯一的捕食者。
1: 亚洲胡狼也会猎杀其他动物。如果有机会，他们还会吃腐肉。在其他捕食者杀死猎物饱餐一顿之后，亚洲胡狼会吃掉他们的残羹剩饭。亚洲胡狼经常成对或全家一起活动，他们遵循一夫一妻制，与配偶相伴一生。
0: 这只亚洲胡狼正忙着吃腐肉。在食物方面，亚洲胡狼一点也不挑剔，它们也因此能够生活在许多不同类型的栖息地里。斯里兰卡几乎所有地区都有亚洲胡狼分布。其他捕食者的存在对斯里兰卡豹幼崽来说是个威胁。 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小不点这么大的幼崽已经不会遭到亚洲胡狼的攻击了。它独自玩耍着，对危险毫无防备。尽管体型大小已经与母亲相差无几。 但他还没有完全学会捕猎，他无忧无虑的样子无法掩盖他是斯里兰卡顶级捕食者的事实。

小不点成年后，除了他的同类，其他捕食者就都不是他的对手了。5个月左右的斯里兰卡豹只能追捕小动物，还无法杀死更大的猎物。到1岁半时，他们将具备捕食体型较大动物的能力，开始独立生活。小不点儿是一只雄性幼崽，

以后他会有属于自己的领地。现在他还可以享受最后一段作为幼崽的快乐时光，他一刻都没闲着。他来到水边喝水解渴，他的母亲把他带到有水的地方才离开他去打猎。成年斯里兰卡豹能好几天不喝水，它们主要依靠食物补充水分。小不点儿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进食了，它需要喝水。它环顾四周，等待母亲回来。萨拉不知去向，难道他抛弃小不点儿了吗？小不点儿还无法靠自己活下来。

一只高大的雄性斯里兰卡豹出现了，这是小不点的父亲希泽。雄性斯里兰卡豹经常会杀死其他雄性的幼崽，从而与幼崽的母亲交配。小不点目前是安全的，将来他可能会与自己的父亲反目。 在母亲回来之前，他必须谨慎行事，保持警惕。

南方的干旱仍在继续，对这只年老的懒熊来说，日子不太好过。它头顶的部分毛脱落，这可能是皮疹导致的。它现在虽然能靠果实填饱肚子，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季风到来后，果实就会变少。 懒熊将不得不寻找它的主要食物，也就是白蚁或蚂蚁。然而以它的年龄，挖掘昆虫是一项体力活，它需要趁还有果实的时候尽量多吃点。这只懒熊可能只剩下几年的生命了。一天的觅食让它精疲力尽，它回到岩石间休息。 炎炎烈日炙烤着大地，斯卡利特的幼崽还是不愿从森林里出来。他害羞的性格让他的母亲有点担心。没想到，幼崽突然鼓起勇气跑了出来。 有些父母就没那么幸运了。一条印度蟒缠住了一只幼年斑鹿，它的母亲就在旁边，却无能为力。印度蟒是斯里兰卡最大的蛇，成年后平均长度可达3米。这种蛇没有毒，但它会咬住并缠绕猎物，缠绕产生的巨大压力。 能切断猎物的血液流动，印度蟒就这样越缠越紧，直到杀死猎物。这只斑鹿根本没有机会逃脱。接着，印度蟒会把斑鹿整个吞进肚子里，吞食的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小时。吃完这顿大餐后，它可以几周甚至几个月不用进食。

此路别无选择，只能放弃自己的幼崽。在森林里的另外一个地方，一只雄性斯里兰卡豹也杀死了一只斑鹿。斯里兰卡豹的舌头上长满倒刺，能帮助它把猎物骨头上的肉踢下。

烈日终于要落下了，斯里兰卡豹喜欢在夜间活动，他们会在昏暗天色的掩护下捕猎。这只斯里兰卡豹不慌不忙地从树上下来了，

他已经锁定了目标。海滩上的一群欧亚野猪，他对其中的幼崽很感兴趣，他们也许就是斯里兰卡豹今天美味的晚餐。不过斯里兰卡豹暂时躲进了灌木丛里。

0: 过了一会儿，他跟着猎物来到海滩上，这样的场景难得一见。这不仅体现了他捕猎的决心，而且说明他对环境的适应性极强。全世界只有两种花豹生活在岛上，斯里兰卡豹就是其中之一，它们能在许多截然不同的栖息地里生存。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喜之郎举若果冻，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7: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世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季风的到来，大地焕然一新，水资源重新丰富起来，动物们享受着雨季的馈赠。

不是所有动物都乐于见到季节的变化。这只住在山洞里的年老懒熊面临考验，果实成熟的季节结束了，它需要消耗更多体力才能找到食物。 它即将走进森林，到明年果实成熟时，我们也许就见不到它了。

在北方的森林里，黄昏降临，小不点的妈妈还没有回来，她已经离开好几天了。斯里兰卡豹幼崽长大到一定阶段，他们的母亲会永远地离开他们，住到领地的另外一片区域里。此后，幼崽必须独自谋生。这么做或许有点狠心，然而只有这样，幼崽才能完全独立。小不点现在只能靠自己了吗？萨拉终于回来了。他呼唤着小不点儿，可是他们距离太远，小不点儿没有听到。

萨拉起身寻找自己的孩子。很快，母子俩就能在森林里团聚了。一只年轻的懒熊正在寻找食物，他今天运气不太好，懒熊的视力很差，嗅觉却很灵敏。这只懒熊好像闻到了什么。天色渐暗，这并没有阻止懒熊觅食，他下定决心要为自己找到一顿美餐。

他用匕首般的爪挖起土来，他越来越起劲，挖出大量泥土。气喘吁吁的懒熊在食物的诱惑下一刻不停地挖着，最后他把头深深地埋进洞里，尽情地吸食地下的昆虫。雨水也滋润了北方的平原，不论是来自远方的候鸟，还是生活在本地的鸟类，都聚在水边。茂盛的草地引来了斑鹭，大象也来了。新的季节到来之际，斯里兰卡豹也迎来了新成员。又一只雌性带着它的幼崽外出探险，它仔细地观察环境。此前人们没有在这附近看到过它，它很可能是在扩展领地。与小不点不同，这只幼崽是雌性，将来可能会在母亲的领地中建立自己的领地。这只斯里兰卡豹妈妈很快就开始刨土，在新地盘上留下自己独一无二的气味。

他离开后，他的幼崽将掌管这片区域，其他斯里兰卡豹则会与他们展开竞争。 对于这对母女来说，未来并不都是坦途。

克拉拉住在北方森林中的同一地区。如果遇到新来的雌性斯里兰卡豹，克拉拉很可能会把它赶出去。有趣的是，克拉拉也是一个母亲，她的幼崽和新来的幼崽是同一个父亲所生，也就是希泽。他是这片森林中无可争议的王者。

一只幼崽躲在树林里，这是一只雄性幼崽，大约十个月大。他的母亲就是克拉拉。这只斯里兰卡豹妈妈总共有两只幼崽，两只都是雄性。克拉拉密切关注着他们。

克拉拉走向开阔的草地，一只幼崽假装向他发起攻击。善意的打闹能帮助幼崽学会有用的生存技能。 和懒熊一样，斯里兰卡豹也是独居动物。母亲和幼崽之间以及配偶之间建立的联系，是他们一生中最紧密的纽带。紧随其后的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幼崽长得很快， 这两只幼崽与它们的母亲在体型上已经很难区分了。雄性斯里兰卡豹普遍比雌性大，这两只幼崽以后还会长得更加高大。成年后，幼崽们会拥有自己的领地。 现在，这里就是他们的游乐场。这个地区猎物资源丰富，这两只幼崽注定要面临领地争夺战。和他们的父亲一样，这些幼崽有朝一日也将成为这里的主宰。他们是斯里兰卡豹的未来。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太和殿，中国现存面积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见证过24位皇帝举办的盛大典礼。100年来，几乎每个进故宫的游人都曾在这里停留。
13: 听见电报大楼响了，几点？10点吗？
14: 差不多。
12: 周一例行的闭馆，让这里安静下来。趁着人少，铜器组的2位老师傅带着徒弟们来这里修鎏金铜缸。这是故宫用了几百年的防火设备。故宫的文物修复依然沿用古代的师徒制。高飞是如今铜器组的组长，也是王友亮的开山大弟子。
15: 看你这儿迎着太阳正晒着，应该我上那儿了。
16: 晒腰。
14: 高飞别乐，一会儿一会儿你孙家该找你了。你把人师傅那个
16: 没照顾好。
14: 对。
12: 材料学博士宋建祥是吕团结的关门弟子，2位徒弟不约而同地选择把银两留给师傅。
15: 想起来刚上班的时候还在这儿值班呢，
14: 那是拍电影，在这儿当那个带刀护卫。
15: 我少爷秘员都在这儿拍过，
14: 咱还当个这个群众演员呢。
12: 这是1983年的太和殿，那一年，吕团结和王友亮刚进故宫，两人站在同一座月台上扮演古人。一转眼，却已不再是年轻人。
17: 我现在觉得时间过得可快了。
15: 往前想啊，慢；你往回忆想，特快。
14: 你看，咱们一晃快退休了，马上要退出这个故宫的文保事业的历史舞台了。

0: 这你只能发挥余热，现在这未来就他们高飞他们，这不一代一代人嘛，一代人干一代的事儿。嗯，真是，10年前我俩门牙好着呢。
1: 牙说怪我吗？<笑><笑>别拍了，这一乐不能拍了。
2: 怪我喽。
3: 来，你看，看这，
1: 我都不舒服哈。
4: 疼疼，我他不所谓。
5: 这三伏天能不能？
4: 我估计这一夏天也差不多了。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这10年，王友亮退了休，又愉快地接受了返聘。他送别了几只肠胃的小猫，也告别了曾经的小院。不过，树木每年都发新芽，红墙里也来了不少年轻人。宫里的旧文物，总有新人想来修。

0: 限制吗？在这两个应该是两个碳或者两个。
1: 然后你那个是恐惧科缺，这儿确实碳的区域里边它加了一个碳。
2: 这是个乐器，叫纯玉。但是它这个跟那个编钟不一样，编钟一般都是有专门明确地方敲的。哎，
3: 那是不是有缺？有减弦，
4: 是
3: 不
4: 是减弦？后期完全不是，
5: 都不是我这边。
6: 是不是在屋里看家的？
7: 活到老，小到老，活到老，小到老。36岁接的这活儿。修剪碎了得有100多片吧，做。
8: 在以清宫旧藏为代表的顾字号文物中，这件编号顾一的观音菩萨立像，最近刚好来到铜器组，每天看着师徒几人进进出出。铜器组的传承能上溯到清宫造办处的工匠歪嘴鱼，他离开清宫后自立门户，又由弟子张泰恩继承衣钵。开创了著名的古铜张派。1952年，第四代传人赵振茂从琉璃厂将手艺带回紫禁城，这就是吕团结和王友亮的师傅。
2: 经验根据这个文物的状况去看到它这个最小的这个度。
9: 它这个最小干预是有一个前提的，首先这个修复是经过严格的规范训练的，第二这修复是有自己的操守和职业道德。
7: 真的挺欣慰的，我带着几个好徒弟带队了，这脾气秉性呢还都挺好，各方面都比我厉害，什么事儿现在我也都用不着我管了，他们都干了的。刚来的时候王江他师傅马师傅，我说您工龄多少？我25年了。完了就琢磨，25年得熬成多长时间才能熬到25年？结果到现在我都42年了。这一人一辈子没多长时间，这时间太快。
8: 铜器组正对门，钟表组的时间一直在叮当作响。故宫钟表看上去不多，只有1500多件，但对他们曾经的主人皇帝来说，这些花里胡哨的机械有难以替代的情绪价值。在成功让大象鼻子动起来后，王金试图让珠子从葫芦嘴吐到轨道上。尽管皇帝的钟表以稀为贵，花样繁多，但大象总以太平有象的吉祥谐音成为常见 IP。
10: 那戒指太小了，那个还是眼睛不灵了，看不见了。
8: 清宫的座钟处曾经人丁兴旺，最后只剩下1900年进宫的徐文林，他是王金的师爷。巧的是，徐文林留下的唯一一张工作照正好也是在修复王金手里这座太平有象钟。
1: 纪录片播出以后，就是很多人就是知道有文物修复这个行业了嘛，就不像原来我师傅那跑的那个大学里头去招生。
8: 师徒两人枯坐许多年，终于等来一屋子人。不过掌握这门手

0: 经常让新徒弟们抓耳挠腮。炎热的夏日上午，他们俩跟这座玩偶大眼瞪小眼，找不到办法对付这座钟表。
1: 哪儿卡呀？
0: 最终决定还是请师傅出马。
2: 你拽
3: 吧，哦，
4: 他那个不就一撑就起来了？
2: 一撑，
5: 别这么喊。
2: 是，
5: 已经汗如雨下。
2: 行。
6: 哦 ，finally 啊。
0: 杨小晨在芬兰读完了机械工程专业博士，回国时一心想从事既跟机械又跟文化有关的工作。这个特殊的愿望似乎只有故宫可以满足。
6: 你就是师傅在旁边盯着我们看，那你心里踏实多了，因为这都是文物啊。他的那套这个记忆可以说一个活的历史，就几百年下来的经验，根本不是说读个博士怎么着就能够去企及的，那都是历史的沉淀。
2: 捋捋看劲儿不行就还得。
0: 十年前王金曾感慨自己已步入职业生涯晚期，十年后这判断却变得不那么确定了。热爱又为他上紧了发条，积攒了不知还有多久的力量。
7: 尊敬的各位旅客，我们很快就要到达拉萨贡甘国际机场。
0: 位于拉萨西郊的罗布林卡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西藏最著名的园林。这里文物众多，其中就有需要修复的老钟表。
2: 现在要上前给大夫前拨一下。
4: 好，
8: 这都有，
9: 你把摆晃一下，晃一下摆了走。
0: 普琼是王进在西藏博物馆新收的徒弟，跟师傅见面机会少，因此他格外珍惜。
9: 然后这是去年修完了以后，时不时过来搞笑一下，当地老百姓都特关注这个哈。
4: 是吗？
9: 这钟拿走以后，老有人问这钟哪儿去了。
4: 哎，都记得上。没事没事，
2: 没事没事。
10: 你们北京的？
9: 对。
10: 这就是主殿了，这就是北京的故宫了，山站。
11: 这个怎么样？一到点了，钟响了。
9: 对，正常走时了。
11: 哦，
9: 挺好，圆满。
12: 我们前期调研，应该西藏博物馆有馆藏将近200多件钟表，大概想在10年之内吧，把这个西藏这博物馆的钟表就是全部的修一遍。
0: 从故宫出发。师徒几人走南闯北，带着手艺去了拉萨、广州，进了承德避暑山庄、沈阳故宫，一心想将这门国家级非遗传播到藏着老钟表的地方。
5: 哎，不藏了，
2: 行不行啊？
0: 而徒弟们也在时间里慢慢成长。
5: 现在我也很难保证说我一次就能成功，他们都可以，
12: 这就是师傅。
0: 从过去到现在，故宫用师徒制将文物和手艺一起交给未来，这里百年基业传承有序，始终靠的是人。早上7点，许腾准时接上师傅徐建华，一同前往故宫上班。
13: 这个应该叫奇货门，
6: 就朝阳门。
13: 对，明朝的时候叫奇货门。
0: 朝阳门改名已经500多年，念旧的老北京依然习惯叫它奇化门。即将75岁的徐建华正是闯事业的年纪，在徒弟专车接送之前，他每天都会挤1小时公交车到神武门。这个班他上的不知老之将至。今天徐建华有一场外事活动，老人家一袭白西装盛装出席，逗乐了前来旁听的隔壁科室年轻人。他要给来自全世界的文物修复师讲课。
13: 感谢大伙对我的支持啊，这个也不是什么讲课啊，就把我这工作给汇报汇报。
0: 一堂嘉陵禅师像的修复讲完，听众们还不过瘾，问题一个接一个。
14: 还没申购呢。
13: 还没申购。
14: 对对对。I would like to ask you the difference of reducting and imprinting.
13: 接笔是画意，全色是底色。
15: 他是想给同事。

0: 是纸张修复的同事买材料。
1: 你看它软，非常软。
2: 您就给它这个你
1: 上胶的时候就是
2: 融色
1: 的。哎呀，你说晚了，那天我们去买东西去，我给你电话。
0: 谢谢。
3: 裱花案前，徐建华已经站了半个多世纪。故宫博物院的时钟也不疾不徐地拨过了百年。在最近开幕的百年守护展中，《清明上河图》以及《五牛图》无疑是其中的明星展品。半个世纪前，徐建华的职业生涯就是从跟着师傅们修复这几幅画开始的。他的授业恩师是有装裱界梅兰芳之称的杨完斌。曾经屋里几乎都是师傅，如今满眼亲手培养的徒弟，在时间的镜头里，朝如青丝暮成雪。
4: 哇，杨师傅批评人
1: 骂人上海面，你那个小刺喽。
3: 当年因为能听懂无锡话，徐建华成了杨文斌的关门弟子。
1: 他没骂过。
3: 2018年毕业于中央美院的许腾成为徐建华的关门弟子，他比徐建华小了整整40岁。
5: 这颜色深的是文物本身，是画心补的，这个是这个心画在这命纸层上的。
3: 只要画心还在，一幅古画总可以焕发新生。跟铜器室、钟表室一样，书画修复室也来到了三代同堂的黄金时代。
1: 队长，
5: 哎，
1: 母雕
5: 啊，
1: 母雕，
5: 母雕
1: 啊，追得了、
5: 啊。这是谁的？
1: 我的，这个我们辈儿是全修，还能修理人，你知道吧？谁思想不一致，我就给他修理修理，让他一致了。单张的你就拿马蹄刀
5: 裁。
6: 下来了吗？
7: 没有。
6: 好材料，
7: 请你走，请
6: 你刀给炖了一会儿。
7: 没事，我是拿马蹄刀怎么裁？拿刃裁还是拿尖裁？
1: 尖儿，
5: 还是拿尖儿？
7: 尖儿呗。
1: 还单指必须得用马蹄刀。
3: 从宋代至今，苏裱的传人手中总会有一把趁手的马蹄刀。
8: 时间就跟那个一把刀似的。我们来说的那个都是少年，现在你想42年。
3: 时间尽管不舍昼夜的流逝，却始终挂在老师傅们嘴边，而师徒传承正是文物与时间对抗的一种方式。
9: 这李师傅那会儿就他头发多，现在就他头发少。
5: 为了文物事业。
8: 对呀、啊、头发都掉光了。其实头发掉跟这没什么关系。
10: 哟，老同志，嘿，
9: 哎，刚才没说他坏话，过来。
11: 怎么样？身体怎么样？
9: 还行，凑合活着。
11: 硬朗朗的活着。
9: 啊，也不是，那没你壮啊，关键是。
11: 多吃点。
9: 我老想比你壮。
10: 这跟您比，我说，主要是没您陪他吃的。
11: 理论上这个铜器这个活应该是铜器来做，但是呢我师傅这不是桥梁吗，所以呢那就是他的这个技能横跨了材料的这个维度啊，
12: 干他们活让他们没活可干。
11: 对吧，石老师的一个绝活之一，
12: 这嗑唠的行了
11: 哈。
12: 这节课就到这儿了。
3: 史连仓3岁开始跟着父亲在故宫里面挨屋串门。1980年，父亲从故宫退休，史连仓接过父亲的班，在随后的40年里，也完成了收徒、退休的轮回。大徒弟谢扬帆也像儿子一样，既时不时挑战他的权威，又对他充满感情。
11: 我师父跟我爸一年呢，他是一个特别热心肠的人。
13: 修身正
11: 果，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很多经验的问题真的是需要请教他们。
13: 拿个新的吧，
12: 不要新的，你要旧的不用新的，年轻人都爱用新的，新人新事。

0: 新气象，
1: 是出孔成脏，不是。
2: 最少的时候，表外室就剩八个人了，等于就是我们这个在这儿死守着呢。
3: 只要徐师傅站在那里，这间屋子就有定海神针。
1: 让徐师傅亲自上呢？
2: 对，都得干，一块干。这也是年轻人一次锻炼。
1: 是，
2: 我跟单老师也是这么锻炼出来的。所以说，让他们这些年轻人怎么能更快的纳入咱们这修复这个机体，而且是修复得更好。
4: 有师傅带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原来我的师傅带了我4年嘛，他就退休了。真的，当时要特别不舍得让他走，我心想他走了我可怎么办呀？但是他又很坚决，因为他的母亲年纪大了嘛。
3: 在故宫院藏文物中，镶嵌无处不在。
4: 哦，对吧？这里面这个购物还是挺多的。
5: 是的。
3: 孔燕菊的师傅退休后，镶嵌组只剩下2人。一生要强的小孔开始招兵买马，在10年之后把队伍发展到12人，他也成为了大家的孔姐。
4: 然后我的师傅虽然他很少说话，但他的那种状态确实是潜移默化的给你一个影响，你看见他就特别踏实，就那种感觉。我也想呢，我可能以后也尽量争取给大家这种感觉吧。哎，我坐在这儿，他们都挺踏实的就行了。
0: 年龄遮不住活，
5: 嘴巴说不完。
4: 师傅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师傅。你什么时候你有活了，你去找他，完全就没有问题，永远的坚强的后盾。
0: 别推主任了。
5: 我本来就是去拍你。
3: 在王金手里，太平有象中又恢复了往日风采。相比师爷那次修复，这次因为发现了这对钟表的另一座，补齐了此前缺失的轨道，它已经像刚制造出来那样功能完整，了无遗憾。但王金还有自己的遗憾。
6: 哎，这个遗憾肯定有，就是说有的钟还没修到嘛。就像故宫那钟表馆写的人钟，写的人钟我没修过。一见如意可能不见得是代代人都能赶上，希望有个机会哈，两个就是没机会修来看看，能看见他们修也行。
3: 这座写字人钟是欧洲钟表为中国定制的巅峰之作，启动之后最为显眼的是机械人会在纸上写出八方向画九土来往8个汉字。钟表与铜器作为不同时代的金属器物，或精巧或大气，展现着各自的魅力。
2: 这好，这好东西，
7: 这个比我
0: 倍儿结实，
7: 比那新的好使。
2: 哦，这也不行了。
7: 对，这个、
2: 人家现在有那台钱，然后磨着把他的茬给磨没了。啊，他没了。
7: 买这两个新的没这好使，
2: 没这好使啊。
3: 徐建华的师傅主持修复了《清明上河图》《游春图》，王友亮和吕团结的师傅主持修复了《铜奔马》《班轨》。师傅们已经写入故宫的历史。年过花甲的徒弟们一心想着要怎么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代。
0: 退休前的快乐时光。
1: 李师傅退休完，下一个退休又张尊
8: 了，就早了。
1: 他们退完股，我也就快。
8: 你看你师傅在后边背这个手，偷偷乐呢。
1: 哎，快得很，
8: 都快得很。

当年的小吕，今年退休了。我们俩是42年没红过脸。这还真是，这也难得，因为他名字叫吕三杰，你知道吗？就是。

0: 有他文，
1: 对，
0: 有他文物就得搞好，必须搞好这团结啊！
2: 你们在下面招一个叫风的，就高风亮节，
3: 高风亮
4: 节，你来就合适了。
5: 对，加进来就是分。
2: 对，
6: 我也问李老师，带了些徒弟怎么样？他还是比较满意的。这是我们最欣慰的，说明这有传承啊，我们后继有人。
7: 我跟你师傅现在都，就是说是不是巨人不知道，反正是站在后边，要需要的话，我们肯定还在。但是现在年轻父母都不在这儿，压力大，所以说大家伙相互的，就是说把这个关系搞好。对这个工作是有帮助的，
3: 对，
7: 就是你咱们上班就说他不是高端职
8: 业。伟飞刚才说到，他们会在后面远远的看着，其实我真的挺感动的，比较激动。
7: 这一代人做一代的事，他们也你以后也是也站在他们后边，给他们把关，助助足。
9: 墙上的目光穿过岁月。温和地凝视着这一幕，师傅们终将老去，可总有徒弟正年轻，这是时间亲手写下的故事。
0: 要说茄子吗？
10: 哪儿都有风。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这是一条鲜花之路，沿着这条路，一盆盆花卉被送往故宫。
1: 今年最开始运花就是在3月初吧，那个时候是牡丹、碧桃还有迎春，然后等这个花期过了，也就到了6月份开始百合花。它是一种非常喜光的植物，它需要的环境就是一整天都能晒到太阳，主要摆放的区域是慈宁宫花园还有慈宁门顺贞门区域。还不到6点呢就到了。

0: 春有牡丹，夏有荷花，秋有丹桂，冬有水仙，紫禁城四季芬芳。
1: 我们等会儿要种的植物也是属于草本植物的。
2: 对对对
1: 啊，那等一会儿我们要分组来进行活动，在分组活动开始之前呢，我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故宫来负责园林景观的这个平原科的刘老师。
0: 爱校的刘老师名叫刘琳琳，他是故宫的园艺专家。
3: 我们在这个种植中有什么要注意的点？
4: 你这个没有打开，你要把这个叶子打开，让它你的枝叶然后浮到。它也是
2: 一个就是我们的很好的药材。这样的话就是我小的时候啊，如果是被蚊虫叮咬了的话，其实就是摘一片它的叶子，然后涂在自己的这个手上，会有一些缓解的作用。
0: 刘琳琳工作的地方让人羡慕，就在故宫的各大花园里。
2: 平时工作就是非常开心，大家也比较羡慕，每天都在逛花园，每天都要看一看，因为现在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美景嘛，就是这样。
0: 就在断虹桥北面，有18棵明朝栽种的国槐，默默体现着故宫早期的审美。
2: 它是代表了我们这个明晚期之前以植物造景为主的这种庭园式的风格，它这个没有任何多余的建筑物，就是仅仅是以这些槐树啊，然后后来我们自己加的一些银杏树，然后为景色的一个区域。
0: 看似简单的造景，却孕育出自然世界的丰富。
2: 而且这个地方区域的生态特别好，我们可以观水鸟啊，还有那个树上的鸟都可以过来。
4: 然后还有那个咕咚就在那个树上，还叫的挺好的，我好开心啊。
0: 故宫的参天大树和巍峨建筑是飞鸟穿梭的乐园。人们在故宫观察到的鸟类已经有100多种，它们是这座古老宫殿上空的精灵。故宫西侧被人们称为女性世界，这里曾是太后太妃们养老的地方。这里有一座神秘的花园，它直到2015年才首次对游客开放。明朝嘉靖皇帝为母亲营造的慈宁宫花园，幽静雅致。

0: 面积不足紫禁城的1%。这里有106棵明清时期的古树，槐、柏、秋、银杏，历经沧桑。2024年，故宫博物院尝试依据历史档案复原花园植物。慈宁宫花园也曾经有专属自己的奇花异草。70年前，故宫前辈在巡查记录中描述过一种慈宁宫花园的花卉，结小红豆，枝叶似鱼。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花卉的记录。
1: 这个植物现在北京的话是比较少用的，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以为就跟迎春花一样是素心类的这个植物。
0: 结合巡查记录和故宫里的文献档案，刘琳琳确认了这种花在历史上的名字——探春花。
1: 通过这个古今这个对照，才判断这个探春花，当时的探春花是现在的香荚蜜。
0: 初春万物萌发，作为早春花卉的香荚蜜，状况如何呢？
2: 这个时间应该不是所有的植物都萌发了，有几样这个植物没有萌发。
1: 因为这个植物现在在北京地区种植的比较少，然后我们也比较缺乏种植的这个经验，所以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在这个园子的4块地方种植了11株，对比一下它的生活习性。
0: 时隔70年，在慈宁宫花园，香荚蜜再次开启了春天。

紫禁城的春天是奇异花卉的盛大剧场，压轴的则是国色天香的牡丹。这幅清朝的图画中记录了24种牡丹，都是天底下最名贵的品种，碎开碎落，通过一代代扦插繁育，今天依然在故宫里盛开。牡丹在紫禁城的花园中盛开了几百年，它象征着荣华富贵、繁荣昌盛。位于故宫中轴线最北端的御花园，是紫禁城最大的花园，面积是慈宁宫花园的2倍。这里既是游客汇聚之地，也是感受故宫之美的最后一站。园内100多棵参天古树，令人由衷赞叹。对于人字柏、连理柏等御花园古柏，乾隆皇帝喜爱有加。他曾经命人画了不止一幅御花园古柏图，这是其中的一幅，画面如照相般写实，可以看到堆秀山、万春亭以及周围的古树。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记录方式，借助精密激光扫描技术，故宫每棵古树都拥有了毫米级精度的3维数字影像，它们完整记录着古树的生命信息，为保护工作提供支撑。御花园中的古树，树龄300年以上的有49株，100年以上的

0: 有62株，它们是活着的文物，一代代故宫人全力保护、修复、复壮、除虫，让这些古树枝繁叶茂。天气转暖，故宫里448棵古树名木首先面临虫害的威胁。
1: 5月30号去雍华殿的时候，看见菩提树上的藕断上有这个蚜虫断斑蚜。
0: 故宫人决定选择最温柔的武器。春天，贾惠果团队会在故宫投放数万只生物小卫士，这是异色瓢虫卵。一只异色瓢虫每天可以消灭300多只蚜虫，不用一滴农药，不伤一只疫苗，故宫人用充满智慧的方式守护这些百年古树。而同样的智慧正流淌在慈宁宫花园临溪亭鱼池的碧波里。2015年慈宁宫花园重启，淤积的池水滋生了蚊虫，成为守护者最棘手的难题。
2: 这个池子最大的挑战就是6月到9月不停的有雨水这个往这个池子里灌输，同时还有这个槐树，也是个槐花期，它其实是好几种那种负面的东西集在一起。简单换水的话，它比较浪费水，换下来的水其实你是没办法处理的，还是这种生态的这种方式处理这样的池子是最好的。师傅，咱们开始放鱼吧。哦，慢点。它这个就是分底栖生物，有一些螺、蚌，还有一些那个虾，黑壳虾。其实草金鱼是最后放的，这是我们这个生态系统比较完善之后才开始放的。放入这个草金鱼，就是为了吃掉这个槐花，然后减少这个整体池子中的糖分的。
0: 自然界的生态链发挥了神奇的作用，一池碧水重现慈宁宫花园。水生万物，昔日鱼戏荷叶间的景观得到重现，完整的小生态也吸引了绿头鸭、鸳鸯等水鸟，这是局部生态优化的重要标志。

0: 故宫博物院的北院区坐落在北京西北六环的边上，这里的花圃培育着故宫的四时鲜花。凌晨五点，李梦妍就出发了，她要将亲手培育的荷花运往故宫。带着盛放的荷花，她要穿越24.7公里的直线距离。
1: 像这些摆放的盆栽花卉都是在北院这边种植，然后等到合适的它们花期的时候，再摆到院里。有一个谚语叫做清明种藕，五一种莲，就是代表清明的时节，差不多室外温度15度左右就可以开始种这个种藕了。现在主要是有20个品种吧，然后以那个传统的荷花品种为主。
0: 这条现代荷花之路恰与流入紫禁城的水系完美重合。与此同时，北京各大公园的荷花也相继开放，颐和园、玉渊潭、什刹海，荷花标记出一幅北京的水系地图。通过水系，故宫和北京联系在了一起。筒子河环绕故宫四周，宫内内经水河蜿蜒流过，从西北角流进故宫，穿过金水桥，绕过文华殿，从东南角流出故宫。流动的水系成为故

0: 通生命的血脉。紫禁城72万平方米的宫殿建筑群，护佑着无数的生命，生长荣枯，繁衍生息。紫禁城也仿佛一个生命体，内部有机协调，在历史的长河里变化适应，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故宫世界遗产监测部就开始故宫屋面情况的日常巡查。故宫在198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瑰宝。距离北京雨季来临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经受过几百年风雨的琉璃瓦状况如何呢？
1: 上面还有一层檐子，所以一层檐的天沟还行，就是因为上面
2: 不是水不直接能砸在上去。
1: 对。
0: 等待牛开他们的是250多道汇集雨水的天沟，10多万平方米的屋面都要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检查一遍。
1: 近几年没有装过这个，
3: 不能
1: 直接搭在这国缝上吧，咱们。
0: 他们的脚下，可能是明朝的木构，清朝的灰泥。世界遗产的监测是预防性保护的基础。
4: 因为冻融作用啊，就是说水分进入到这个灰质成分以后，上冻以后，它的这个体积膨胀，它就会破坏这个抹灰的这些结构。
1: 这种已经变形的情况，就是一个漏水点。
4: 那么故宫目前255处天沟，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就是从这个。3月底清明节前一直查到这个4月底，

0: 就是五一节前，
1: 我这才四月份，这保和店这边，那这会儿游客已经上挺多了。
0: 天沟连带天沟附近的碗面，哪些地方有问题需要修缮，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集中安排下去。
1: 师傅，我们准备下了啊。
2: 哦，我昨天路过体和店，去看了一眼，
3: 怎么样？
2: 就因为夏天潮吧，那个茧都没有了，就
1: 是对对对，这个
2: 换茧了已经。
1: 这个天儿它室内也潮，它就把那个都融过去了。
4: 牛开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故宫的体检医生，这座世界遗产的健康守护者。
2: 是不可以看一眼那边那个地面？
1: 对。其实整个这个广场的这个排水就是从中间往东西两边排，因为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它两边的这个水的这个滞留时间更长一些，它地面变形的这个情况得关注一些。
4: 故宫的排水系统依赖地下错综复杂的排水暗沟，没有人知道这些暗沟是否淤塞。牛开用上了秘密武器，小型机器人。机器人钻入地沟，人们首次窥见神秘的故宫地下世界。
5: 这里面的风太轻了。
4: 故宫的地下有长达15公里的暗沟，将雨水全部引入金水河，排出紫禁城外。雨污分离的先进理念领先世界400多年，今天依然能跟北京的排水系统完美衔接。夏天接受考验的时候到了。

2025年，北京从6月到8月的主汛期，降雨量比往年同期多74%。水是温柔的滋养者，更是最耐心的瓦解者。70%以上的故宫建筑伤痕，都刻着水的印。

0: 下大雨的时候是一定要出去巡查。这个医院制度的要求，也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职业道德的要求。
1: 古老的紫禁城排水系统经受住了连日大雨的考验。
2: 没有，
3: 还行，没什么问题。
0: 这个眼儿，对，这个眼儿相当于是西六宫的最低点，
3: 就是起始点。只要它这儿4公分，
1: 地下安然无恙。
0: 这边，
1: 屋顶的情况怎么样呢？605岁的故宫，在这个多雨的夏天，表现依然出色。木构建筑的病害需要进行及时精密的监测。
2: 对，我们先给他拍一下。
4: 对，
2: 记录一下。
4: 对，可以拉近点，可以再拉近点。对，
1: 王中金和天津大学的科研团队一起用最先进的智能原位监测系统对宫殿的天顶藻井进行扫描，这是传统手段很难到达的地方。

0: 非常的大的，水位到了一定高度之后，这个银色的小棒子呢，它就会感受到这个水位，水越高呢，它就是说它感受到的压力也越大，就是当它水位达到我的预警值的时候，会有一条短信发到我的手机上。
1: 故宫里已经普及了智能化的监测体系，如今故宫关键部位已经安装数千个不起眼的感应器，实时采集建筑物震动、倾斜、温度、湿度等数据。智慧故宫，紫禁城具有了多种感知能力，有了自己的神经系统，将帮助人们及时发现古老宫殿的健康隐患，尽早消除。

这张100多年前的照片，人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而背景里的宫殿、树木、山石却几乎完全没有变化。几代人努力守护600多年的建筑奇迹，当机器人与青砖对话，当智能传感器记录木构的呼吸，故宫证明，真正的遗产从不是凝固的标本，而是与时代共振的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

0: 江古二零，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西侧的边缘地带，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地方。只有顽强又聪慧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体型是大还是小，性情凶猛还是温顺，这里的动物都必须经受大自然的考验。

这里的环境复杂多样，动物需要依靠坚定的意志和紧密的团队合作，才有希望在生存挑战中取得胜利。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这片地带展现了非洲南部令人惊叹的灌木草原风貌。不管季节如何更迭，这里都为动物居民提供了生活所需的条件。勇猛威武的恩库胡马狮群就生活在这里。

是群众的母狮，凭借尖牙利爪征服各种猎物，以强大的实力统治着这片土地。

恩库胡马狮群最核心的五头母狮血脉相连，紧密的血缘关系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他们有着共同的血脉传承和目标，

首领琥珀眼，目光犀利，意志坚定，带领狮群勇往直前。生存的意义不仅在于应对各种生活挑战，还有血脉的延续。伯汉公狮联盟是附近最强大的公狮联盟，他们负责守护恩库胡马狮群的领地。一个出色的联盟不仅要有威猛强壮的成员，彼此之间还需要保持稳固的关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合力对抗闯入领地的对手。这些公狮共同在领地边界留下标记，他们实力强大，很少有对手敢于向他们发起挑战。这个公狮联盟共有四名成员，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他们在这片领地的主导地位一样牢不可破。

波汉公事联盟作为这片土地的主导者，享有延续血脉的优先权。过去几个月里，这些公事通过行动向牧师证明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守护者。现在他们终于获得认可，得到了繁衍下一代的机会。

多久，恩库胡马狮群就迎来了一窝幼崽。母狮在分娩前离开狮群，把幼崽藏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他在小家伙面前收敛了作为猎食者的凶悍，展现出慈母的柔情。幼崽的降生意义重大，它们代表着恩库胡马狮群的未来。母狮此时具有强烈的母性本能，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后代。

幼崽通常只在巢穴里待上几周，便可以见识外面广阔的世界了。他们要了解周围各种各样的新奇事物。将充沛的精力投入到探索场。

还要回到狮群，认识狮群里的其他成员。如果没有狮群的支持，一头狮子难以为继。

作为博汉公狮联盟和恩库胡马狮群的后代，这些狮子幼崽未来将继承并统治这片灌木草原。他们结合了来自父母的强大基因，整个灌木草原仿佛屏息凝视，静待他们演绎出自己的生命传奇。

在幼崽长大之前，狮群要为供养这些小家伙付出很多努力。今天，几头母狮打算捕食非洲水牛。

师通常优先享用猎物，他们可不具备什么所谓的绅士风度。可幼崽的出现还是激发了公狮的父性本能，很快整个狮群都吃上了这顿大餐。狮子幼崽在断奶之前就要尝试吃肉，这可以帮他们为日后的捕猎生活做好准备。填饱肚子之后，整个狮群昏昏欲睡。

趁狮子午睡时，食腐动物们开始按照惯例清理食物残骸。

威严的琥珀眼在捕猎和进食结束后变得很平和，灌木草原上的其他动物似乎也放松了很多。可现在还不能休息，琥珀眼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他必须保证恩库胡马狮群未来的发展。英姿矫健的琥珀眼命途多舛，到目前为止他产下的所有幼崽都没能顺利成年，他决定再试一次。在琥珀眼等待这次努力

力的结果时，灌木草原逐渐进入了旱季。即便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仍有一头母狮产下幼崽，为恩库胡马狮群与博汉公狮联盟增添了更多希望。此时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合这些幼崽生活，这些天真的小家伙却依然悠闲地享受时光。生存压力全部落在他们的妈妈身上，持续的高温给当地动物带来不少麻烦，只有狮子幼崽依然过得无忧无虑，因为它们随时都能喝到妈妈甘甜的乳汁。对于灌木草原上那些更加依赖水源的动物来说，日益严重的干旱简直就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不得不四处寻找尚未干涸的水源。狮子一般通过猎物的血液获取水分，只是哺乳期的母狮身体水分消耗比较大，这位新晋妈妈发觉只靠这些接近干涸的水洼实在难以解渴。他和新生幼崽的处境越来越艰难，靠自己的力量恐怕难以支撑下去，他需要骨肉至亲的帮助。琥珀眼是不怒自威的狮群首领，可年轻的母狮还是鼓起勇气将自己的幼崽首先带到他的面前。这位新晋妈妈是五头核心母狮里年纪最小的，所以在狮群中的影响力不大。如果琥珀眼能接受他的幼崽，其他狮群成员自然不会为难他。

0: 琥珀眼虽然自己没有后代，可却大度接纳了其他母狮的幼崽，延续恩库胡马狮群的血脉是母狮的重要目标，需要他们共同努力。现在这些母狮已经为狮群增添了8名新成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

0: 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灌木草原上的各种动物像往常一样忙碌着，恩库胡马狮群更是忙得焦头烂额。母狮通常会刻意选择同一个时间段产崽，这样就能共同照顾这些小家伙。八头幼崽对任何狮群来说都不算小数目，哪怕环境条件合适，也会给母狮带来不少麻烦。

波汉公使联盟突然造访恩库胡马失群的领地，这是一次意料之外的聚会。狮群所有成员都显得有些紧张。双方都有不同的打算。公狮摆出姿态，希望所有要求都能得到满足。母狮展现出强烈的母性本能，拼尽全力保护幼崽。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

所幸这次争执没有给狮群造成什么严重影响，只是一场有惊无险的小闹剧。在灌木草原上维持生存，远比维护狮群和谐更加困难。今年的旱情比以往几年更加严重。每种动物都在想尽一切办法获取水源。

他们必须建立坚持。其中有些活了下来，有些成了大自然的牺牲品。

部分动物都找不到解决办法，只能继续艰难前行，苦苦等待雨水的到来。

食者而言，植食性动物的死亡意味着它们可以饱餐一顿。一头非洲水牛够狮群吃上好几天。奔库胡马狮群不费吹灰之力就填饱了肚子。成长中的幼崽也得到了充足的食物。虽然环境恶劣，但狮群的运气还算不错。

狮群的行动变得十分随意，意外收获接连不断。进食有时只是出于顺便，而非必要。只有几个月大的狮子幼崽，未曾体验过生活的艰辛。

灌木草原上，到处都有因旱情而逝去的生命。对猎食者来说，这些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九月，这片位于南半球的灌木草原进入春季，植被已经逐渐枯萎，大自然却依然没有给予这片土地丝毫怜悯。恩库胡马狮群的幼崽完全意识不到自己身处困境，他们的年龄太小，自打出生以来还从没有见过雨，根本不知道生活中缺少了什么。

情况已经十分危急，很快地表水源将彻底消失。尽管形势艰难，但强者往往越挫越勇。一头独行的公狮悄悄越过领地边界，想碰碰运气。他的运气不错，发现了两只正在进食的猎狗。可他的攻击有些莽撞，让猎狗找到了突破口。猎狗狠狠咬住公狮的爪子，才摆脱对方的纠缠。他迅速逃走。令人惊讶的是，猎狗看上去并无大碍。

不久，天空中像有位鼓手，在指挥家的示意下演奏起优美的鼓点，打破了灌木草原上的宁静。天地间响起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干渴许久的动物们迎接着从天而降的雨水，它们并没有尝试躲藏，而是沉浸在天降甘霖的喜悦之中。水滋润着万物，贫瘠的大地开始慢慢复苏。

暴雨洗净了伯汉公狮联盟留在领地边缘的气味标记，他们必须重新标记，明确边界。气味标记很快就能做好，但干旱造成的后果需要时间才能逐渐恢复。灌木草原上虚弱的动物们只能默默等待植被生长。随着生存条件的改善，狮群失去了享用动物尸骸的便利。与此同时，一种通过接触传播的皮肤病疥癣，让整个狮群陷入瘙痒难忍的困境。成员之间亲密的互动加快了疾病的传播。幼崽的病情比其他成员更加严重。生命的巨轮滚滚向前，植食性动物们逐渐恢复健康，染病的狮群则要开始努力捕猎。

灌木草原恢复了勃勃生机，环境的变化让狮群再次获得优势。灌木丛成为他们伏击猎物的掩护，母狮正好借这次机会向幼崽们演示捕猎技巧。

除体型较大的猎物，必须遵循特定的方法。非洲水牛已经不像几周前那样虚

弱得毫无还手之力。一头暴躁的非洲象突然朝这边冲了过来，非洲水牛抓住机会死里逃生，狮子们

的捕猎教学。或许是由于在干旱期间吃下太多缺乏营养的食物，狮群成员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从开始时的瘙痒和脱毛发展成一种更加严重的疾病，白鸡病。病情最严重的依然是幼崽，他们精神萎靡，甚至瘫倒在地上。即便有妈妈的鼓励和帮助，幼崽也没有力气站起来。它只能发出微弱的抱怨声，无奈地等待死亡的来临。

0: 最终，恩库胡马狮群失去了两头幼崽。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转眼已是盛夏，整个狮群不能就此消沉。这场生存之战没有退路，他们只能向前迈进。

幼崽代表狮群的未来。玩耍和模仿是他们开发自身潜力的理想手段。充满活力的游戏可以强化幼崽的本能反应和捕食天性。这些狮子幼崽很快就会长大，他们必须学会像父母那样坚定地守护自己的领地。

这时，恩库胡马狮群的母狮将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可以帮忙化解公狮之间的纷争，共同维护这片区域的安宁。

尽管已经拥有一片优质领地，但渤罕公事联盟依然热衷于扩张版图。他们企图通过吞并其他狮群夺取交配权。这几头公狮一路南下，进入未知的区域，他们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对手。渤罕公狮联盟的各位成员以往很少分开太远，以便通过吼叫声保持联系，而这一次他们却一反常态，开始在这片陌生区域分头寻找机会。就眼下来说，偷取树上的猎物可以让旅途奔波的公狮们充饥，可前提是不能惹恼花豹妈妈，激发她保护幼崽的本能。公狮闻到食物的气味，于是循着线索来到花豹藏身的树下。为谨慎起见，花豹妈妈选择暂时离开。接下来，公狮只需要爬到树上。被困在了高处，幸好公狮被他壮硕的体型拖累，爬不了太高。花豹幼崽幸免于难，不过他和妈妈的食物还是被夺走了。尽管姿态稍显狼狈，但这头公狮还是凭借坚定的意志获得食物，这是它作为顶级猎食者的卓越天赋。猎物到手，它可不会允许其他对手来分享这份战利品。公狮尽情享用着夺来的食物，猎物原本的主人虽然没有受到伤害，

但今天只能饿肚子了。不是每次交锋都对博韩公狮联盟有利，他们的体型和力量在一些动物面前不值一提。这样的对手没有必要招惹。相反，保持尊严并适时撤退才是更好的处理方式。

日子一天天过去，季节再次变换。博汉公狮联盟距离恩库胡马狮群和他们共同的后代越来越远。

产下一头幼崽。这是他延续自己血脉的希望。可狮群里的其他幼崽年龄都比较大，他们都把小家伙当成玩具，而不是平等的伙伴。这头幼崽虽然继承了妈妈不服输的个性，可它和同伴的体型差距实在太大了。琥珀眼必须费尽心力，才能为自己的幼崽争取活下去的机会。没有伯汉公狮联盟的保护，就连实力较强的恩库湖马狮群也要为了所有成员的利益不停地做出调整和改变。时光荏苒，恩库湖马狮群不断壮大，幼崽们褪去稚嫩的模样，成为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琥珀眼的幼崽克服了一切困难，在哥哥姐姐的包围下经受住了童年的所有考验。这些幼崽虽然逐渐显现出成熟的外表，跳脱的行为却会暴露他们不成熟的心态。

当然，那些雄心勃勃的成员应该懂得，强大的应变能力可以让他们无惧任何困难。当真正的机会出现时，狮群立刻转移了关注焦点。年轻狮群成员认真地学习长辈的捕猎方法，他们学习的内容既有如何为狮群提供食物，还包括

抵御盗贼的袭击。灌木草原上，每当动物们因为猎物尸体而聚集，其中总少不了猎狗的身影。但把食物让给这些食腐动物，就等于狮群捕猎时所付出的大量努力将付诸东流。恩库胡马狮群一直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恩库胡马狮群的成员数量大幅增加，现在他们可以放心了。原本守护在恩库胡马狮群周围的公狮已经几个月没有出现，情势可能很快会发生变化。

群满怀希望的年轻公师察觉到这个机会，想来试试运气。这里的其他动物并没有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想要争夺一片优质的领地，过程通常不会一帆风顺。阿沃卡公狮联盟由三头刚刚成年的公狮组成，他们体型魁梧，正打算占领被伯汉公狮联盟放弃的领地。阿沃卡公狮联盟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可他们意外的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轻而易举地占据了这片区域。

这三头公狮非常精明，清楚他们应该在什么时候挑起争端，以及挑选谁作为对手。他们用洪亮的吼声坚定地宣告，新的主人已经接管了这片土地。

草原，如同克鲁格国家公园这顶王冠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以琥珀眼为首的恩库胡马狮群是这里毫无争议的统治者，他们通过行动证明自己不仅是称职的妈妈，也是当之无愧的顶级猎食者。干旱和疾病都无法阻挡他们的脚步。此刻，这群牧师又要以胜利者的姿态，再次为自己的领地和家族争取和平。其中一头牧师作为整个狮群的代表，准备与阿沃卡公狮联盟进行交涉。争取得到这群公狮的认可，与他们建立联盟关系。

狮会与其中一头公狮完成交配，以期在不引起冲突的前提下完成公狮的权力更迭，从而保障后代的

与伯汉公事联盟的关系终结了。恩库胡马狮群迎来了属于阿沃卡公狮联盟的新阶段。未来还将有新的血脉融入勇猛的恩库胡马狮群。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土地，还有水。自然界的这些元素维系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多样与繁荣。我们将前往比利时，追踪可爱的哺乳动物、奇特的昆虫以及优雅的鸟类。我们聚焦于比利时的水域、天空和陆地，去探寻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这里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与惊喜。这就是比利时，隐秘的自然王国。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比利时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温和多雨，天气多变。冰凉的雨水驱使动物们寻找避雨处，不过水是生物生存所需的基本元素，所有动物都需要它。在这里，这种宝贵的资源主要来自丰沛的降雨。

在清澈的流水中觅食比较容易。小溪为河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各种生物通过不同的方式利用水源，水的纯净度至关重要。强劲的水流冲走了落下的树叶，小溪得以保持清澈。 水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流动，但当遇到障碍物时，水的力量足以改变地表形态，形成新的地貌景观。从阿登高原到西部沿海平原，水塑造了当地的自然景观。然而，如果降雨过多，引发洪灾，就会对当地造成巨大的破坏。

盛夏时节，一条澄净的河流缓缓流淌，由于河水清澈，阳光更容易穿透水面，这有助于水底的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水生植物从水中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一部分氧气会溶解在水中，增加水的含氧量，另一部分以气泡的形式上升到水面，补充空气中的氧气。此外，这些水生植物还能为动物提供食物与庇护，也可以作为筑巢材料。这条三刺鱼是优秀的建筑师。三刺鱼通常过着群居生活，可这条雄性三刺鱼脱离了群体，独自活动。红色的胸腹部和蓝色的眼睛表明它进入了繁殖期。雄性三刺鱼利用从肾脏分泌的粘液将水生植物粘合起来，建造产卵巢。巢要足够舒适，雌性才愿意在里面产卵。雄性三刺鱼的行为引来了雌性，雌性三刺鱼的肚子鼓鼓的，看来即将产卵。在产卵巢完工之前，雄性三刺鱼不允许。

雄性三次鱼穿过产卵巢，检查这个巢是否足够牢固。 产卵巢已经准备好了，雄性三次鱼引导雌性进入产卵巢，再用吻部抵住雌性的尾部，然后快速有力地抖动吻部，来刺激雌性产卵。随后，雄性三次鱼会赶走雌性，现在它可以安心地为卵受精。 雄性三次鱼用吻部调整卵的位置。

然后它会扇动胸鳍，促使含氧量较高的水不断涌入巢内。从现在开始，雄性三刺鱼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这个巢。其他鱼类和淡水螺等可不受欢迎，只要它在，这个巢就很安全。这只翠鸟在河边发现了一个适合交配的地方，可首先它得找到配偶。很快，一只雌性翠鸟出现了。要是赢得了这只雌性翠鸟的青睐，雄性将与它一起养育后代。他们将在河岸挖出数个洞穴，有的洞穴深度可达一米。

不过在此之前，雄性翠鸟还需要接受一次考验，证明自己能养家糊口。只有当雌性翠鸟接受了雄性的礼物，求偶才算成功。雄性翠鸟将捕获的鱼儿在树枝上击晕，雌性翠鸟接受了礼物。接下来，这对翠鸟伴侣就要交配繁衍后代了。

堆叠在一起的树枝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水坝。这其实是河狸的杰作。河狸生性胆小，擅长建造水坝，

河狸不断为水坝增添木材，使其结构更加稳固。他们喜欢收集柳树、杨树的枝干来筑坝，有些水坝像古老的城堡一样代代相传，一些水坝的规模越来越大。

河狸在陆地上行动缓慢，甚至显得有些笨拙。好在它们擅长游泳，得益于水坝的建造，这里的水位上升，形成了一个池塘。河狸在水中感到很安全，它们可以利用鼻子、眼睛和耳朵来感知周围的环境。同时，河狸还会用尾巴来调整前进的方向。除了将木材作为建筑材料，河狸也会吃树皮和嫩枝。如果河狸觉察到威胁，它们会立刻潜入水中。但野猪只是来岸边觅食。池塘上方聚集了大量昆虫，吸引了很多鸟类前来寻找食物。

还有鱼类。鳟鱼跃出水面捕捉昆虫，原本没有可靠栖息地的动物们最终在河狸创造的池塘中安了家。河狸的巢穴就建在水坝附近，巢穴入口隐藏在水面下，十分安全。其他动物也会利用河狸的巢穴。在这个闲置的河狸巢穴里，一窝水游蛇卵即将孵化。巢穴内的温度适宜，空气潮湿，可以让卵保持湿润。这些卵在河狸巢穴中很难被捕食者发现，孵化过程也就不会被打断。

在寒冷的冬季，白雪覆盖大地，整个世界仿佛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纱衣。此时的森林显得格外安静。流动的水不容易结冰，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当阳光变得更加强烈，散发出足够的热量时，冰层就会慢慢融化。随着天气转暖，气温回升，两栖动物开始活动。这只雄性观鸥鸢刚从冬眠中醒来，尽管身体有些僵硬，步伐有些缓慢，但它依然坚定地朝着水边前进。雌性观鸥鸢还未苏醒，这只雄性还有时间为交配做准备。与此同时，另一种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在性激素的作用下，雄性田野林蛙的身体呈现出蓝色。它们的繁殖期只有这短短的几天时间。这只田野林蛙必须立即行动。

这只田野林蛙并不孤单，这片水域中生活着许多只田野林蛙，雄性田野林蛙的叫声此起彼伏，都期待着将雌性吸引过来。聚在一起的雄性田野林蛙变得越来越兴奋，它们体内的性激素水平进一步升高。水域里没有雌性的身影，气氛紧张起来。这次没有交配成功的雄性将不得不再等上一年。雄性田野林蛙受到性激素的影响变得异常兴奋，它们随意地跳跃，之后才会观察自己落到了哪里。由于没有雌性田野林蛙在场，雄性要么跳到彼此身上，要么跳到路过的蟾蜍身上。突然，一只雌性田野林蛙出现了。被雄性叫声吸引而来的雌性田野林蛙静静地等待着。一个求爱者做好了准备，

这只雄性田野林蛙爬到雌性背上后紧紧抱住不放，唯恐将机会让给了对手。它耐心地等待雌性产卵，然后为卵受精。 卵块包含着成百上千枚受精卵，未来的田野林蛙宝宝们被包裹在这些近似圆形的卵中，十分安全。繁殖期结束后，田野林蛙从这片水域里消失了。

相较之下，观鸥园有更充足的时间准备繁殖。雄性观鸥园锯齿状的背冠已经变大，这表明它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现在它只需等待一只雌性进入自己的领地。这只观鸥园没有背冠，看来是一只雌性。雄性观鸥园开始跳舞求爱。它晃动尾巴，缓缓地从阴囊上的腺体处向雌性释放信息素。

雌性观鸥员积极地进行回应，并轻轻触碰雄性。对一些两栖动物而言，通常是雌性先产卵，然后由雄性为卵受精。观鸥员则不同，雄性观鸥员首先释放出精子包囊，随后雌性靠近并通过泄殖腔获取精子包囊，然后在体内形成受精卵。雌性观鸥员将产下大约200枚受精卵，

水生植物的叶片将卵包裹起来。这样有助于它们避开捕食者的伤害。水面上，有的鸟类在清洗羽毛，

许多鸬鹚会连续多年在同一个地点繁殖后代。在梅赫伦这个城市里，鸬鹚找到了一处理想的繁殖地。每年在产卵前，鸬鹚需要对巢穴进行维护，

鸬鹚的羽毛不防水，它们能够以较快的速度潜入水中，潜水深度可达10米。潜水后的鸬鹚羽毛湿透，它们需要张开翅膀，在阳光下晒干羽毛。雄性鸬鹚筑好舒适的巢穴后，会向雌性发出信号，表明自己已经为繁殖做好了准备。它们扇动翅膀，展示出身体两侧的白色斑块。处于繁殖期的雌雄鸬鹚都会出现这种白色斑块。

一只 PT 正在收集筑巢材料。其他鸟类的出现让 PT 感觉到自己的领地受到威胁。好在这片水域非常宽阔，鸟儿们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只动物躲藏在砾石之间。这就是金环大蜓的幼虫，它在变为成虫前会在水下生活多年，

狗鱼会对每一只潜在的猎物进行评估，以决定自己是否发起捕猎行动。这条鲤鱼的个头太大了，如果攻击这条鲤鱼，狗鱼并无太大胜算，它还是保存体力捕捉更合适的猎物为妙。一条蛮鲤也在觅食，但在见到狗鱼的身影后，它有点犹豫不决。蛮鲤并不确定如果与这个强大的捕食者对抗，结局将会怎样。蛮鲤决定避开狗鱼，然而一些捕食者为了争夺领地时常会发生冲突。两个凶猛的猎手对峙，究竟谁会先退缩呢？

不想与蛮离发生争斗，率先离开了。面对冲突，保持冷静至关重要。对狗鱼来说，捕捉鲈鱼要容易得多。他打算试试，看这条鲈鱼的反应够不够快，能否逃脱它的攻击。

狗鱼不会因捕猎失败而气馁。水里还有许多鱼类可捕食。狗鱼的应变能力很强，能够利用水草巧妙地伪装自己。捕猎成功了。水游蛇利用分叉的舌头探测周围环境，附近应该有猎物。这条雌性水游蛇还没有长大，感觉器官尚未发育完全，很难发现静止不动的猎物。现在这条水游蛇仅十多厘米长，发育成熟后它的体长可超过一米。水游蛇在这片区域较为稀少，它们的栖息地正逐渐缩小。由于栖息地环境发生变化，水游蛇捕猎的难度越来越大。水游蛇在水面上主要依靠视觉捕食，在水下它则借助嗅觉追踪猎物。

即使嘴里有猎物，其他蝌蚪的游动也会引起水游蛇的注意。对这个贪吃的家伙来说，一只蝌蚪远远不够，猎物越多越好。

0: 水游蛇旁边还有一只蝌蚪保持不动。等水游蛇离开后，他才抓住机会逃入水中。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如今，鸬鹚已经孵化出雏鸟，成为了父母。每天，鸬鹚亲鸟为雏鸟提供数公斤的鱼，让它们得以快速成长。亲鸟一回来，雏鸟就急忙将嘴伸入亲鸟的咽部，取食半消化的食物。

PT 雏鸟要有耐心的多，他们很守规矩，在亲鸟的背上等待喂食。

三次鱼在照顾幼鱼时非常细心。虽然雌性三次鱼在产卵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但是雄性每天都在忙着打理这个巢。小家伙们什么都不缺，

河水的流动是不可阻挡的。然而，当水生植物在河中大量生长时，河水的流速会减缓。色木瓦河里长着成片的水生毛茛。水生毛茛开出许多花朵，成为了昆虫饮水、交配和产卵的绝佳场所。黄吉苓的体重较轻，可以在成片的水生毛茛上四处行走。绚烂的花海为黄吉苓提供了在水边悠闲觅食的好机会。水生毛茛能使河水的流速变缓，喜马拉雅凤仙花要借助流动的河水来传播种子。喜马拉雅凤仙花是一种外来植物，气味浓烈，吸引了许多昆虫。这些昆虫在采食花粉和花蜜时，会注意避开喜马拉雅凤仙花的种荚，因为种荚随时有可能爆裂。只需一阵风或一滴雨，种荚就会迅速裂开。将种子猛地弹射至河中，

蓝鹿是这片水域里凶猛高效的猎手。 平静的水面有利于大蓝鹿锁定猎物，任何一丝波纹都有可能造成干扰，所以捕鱼没有那么容易。

海尔德河上空搜寻猎物。他正在向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繁殖地迁徙，中途在这里停留。一旦发现猎物，鳄就会俯冲而下，

接近水面时，鳄伸出爪子。鳄原本瞄准了水中的鱼，可鸬鹚却从它眼前抢走了那条鱼。捕鱼的竞争十分激烈，鳄在水面附近捕猎时也会趁机补充水分。风开始变大，鳄俯冲捕鱼的难度也加大了。波浪改变了光线的传播方向，这使得鳄更难以锁定猎物。

恶通常只在这里停留几天，等积蓄了足够的能量，他们就会继续迁徙之旅，前往位于北方的繁殖地。一只大蓝鹿正在觅食，他仔细地四处观察，这片水域中聚集了不少蛙类。大蓝鹿捉到了一只，蛙类的皮肤具有渗透性，很容易受到污染的影响。蛙类的存在表明这里的水质洁净。大蓝鹿在水中清洗自己的羽毛，然后拍打翅膀，将羽毛晾干。

河狸通常以家庭为单位生活，河狸父母勤勤恳恳地建造水坝时，幼崽们会在水中嬉戏。

在历史上，河狸因其浓密的皮毛与独特的河狸香曾遭到猎杀。19世纪中期，河狸在比利时彻底绝迹。河狸香是从河狸肛门附近的香腺分泌出来的，这种油性物质气味浓烈。河狸每天用这种分泌物来标记领地，涂抹身体。沾有河狸香的皮毛更具防水性与保暖性。20世纪90年代，动物保护者从其他国家引入河狸，放归到这片区域。如今在比利时，河狸的种群数量正在稳步增长。河狸通过筑坝改

改变了栖息地环境，它们在促进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片池塘内的食物丰富，吸引多种动物聚集于此。随着河狸的重现，一些曾在比利时销声匿迹的动物也再次现身。得益于宁静的池塘与丰富的食物，黑鹳再次出现在这里。对人类来说，河狸的回归也带来了好处。在欧洲西北部地区降水频繁，暴雨期间，河狸筑坝形成的池塘能起到缓冲作用。这些池塘的蓄水功能可以避免大量雨水在短时间内涌入下游河道。诚然，水是生命之源，然而如果没有足够的容纳空间，水也可能变成一种威胁。水在考验着我们，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命运紧密相连。

从阿登高原到西部沿海平原，水无处不在，滋养着所有生命。保护好水资源，才能守护自然万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空气、土地还有水，自然界的这些元素维系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多样与繁荣。我们将前往比利时，追踪可爱的哺乳动物、奇特的昆虫以及优雅的鸟类。我们聚焦于比利时的水域、天空和陆地，去探寻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这里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与惊喜。这就是比利时，隐秘的自然王国。时值深秋，比利时的高芬斯地区是数千只灰鹤南迁途中理想的中转站。

在启程之前，家庭成员必须重新聚集。秋末的余温形成了上升暖气流，灰鹤可以借助气流的托举之力继续飞往非洲北部。这一天清晨，年轻一代的灰鹤飞在了队伍前方，对他们来说，这是很好的锻炼机会。未来，他们将沿着同样的路线多次迁徙。灰鹤亲鸟特意晚一些出发，这样能更好地守护幼鸟飞行。

冬天以凛冽之势降临，大地被寒霜覆盖。隆冬时节，这片土地比往常显得更加静谧，但即便天寒地冻，仍有动物在活动。这片区域是这只灰伯劳的领地，不是所有的鸟类都会在冬天迁往更南方。对灰伯劳这类来自北方高纬度地区的候鸟而言，这里已经是理想的越冬地了。

灰伯劳是出色的捕食者，他们捕猎主要靠喙，这是因为灰伯劳的腿部力量较弱，抓不住猎物。进食的时候，灰伯劳也无法用爪子固定住猎物，于是他们学会了利用尖锐的物体。开餐前，灰伯劳得先吐出上一顿未消化的食物残渣，

带刺的树枝成了灰伯劳的食物储藏架。把猎物悬挂在枝条上，也能避免被其他动物抢走。

这头鹿可能遭到了狼的攻击。腐肉的气味引来了一种曾在这片土地难觅踪迹的鸟类，那就是渡鸦。这里的渡鸦通常生活在森林里，主要吃小型啮齿类动物、浆果和坚果等食物。冬天食物匮乏，渡鸦此时主要靠腐肉为生。漆黑的羽色加上食腐的习性，让人们对渡鸦产生了一些负面联想。它们被视为不祥之物，曾长期遭到人类的驱赶和捕杀。然而事实上，渡鸦非常聪明，它们能进行较为复杂的社交活动。它们不仅能建立终身相伴的伴侣关系，还会维持不以繁殖为目的的社交联系。就算同伴之间发生冲突，也会很快和好。在冰封的季节，渡鸦的当务之急是找到充足的食物。这只欧亚狂也想来分食，

冬去春来，动物们又活跃了起来。饥饿的猛禽在上空盘旋，这只松鼠最好还是待在树上，

这只苍鹰已经锁定了猎物。苍鹰贴近地面飞行时，双翼下方会形成高压气垫，让它不用频繁扇动翅膀就能在林间滑翔。它悄无声息地越过重重障碍，逼近猎物，准备发起致命一击。

这是树枝折断脱落后形成的一个树洞，里面住着灰林霄一家，他们在树洞里度过了寒冬，雏鸟在巢里叽叽喳喳地叫。

着，他们饿了。好在现在是春天，天气回暖，灰林鸮妈妈可以更容易捕到猎物。

对不会飞的虫子来说，茂密的草地就像一片危机四伏的丛林。一些蜘蛛找到了一种巧妙的方式，凌空越过地面上的障碍物，直达觅食地点。蜘蛛在草丛中艰难行进了一夜之后，终于找到了一处高地。他们打算去草甸深处觅食，因为那里的花更香，猎物更多。蜘蛛的领地意识很强，会为了争夺合适的出发点大打出手。获胜的蜘蛛占据了好位置，现在要做的就是等风来。蜘蛛通过身上的听毛能感知大气中的电场，然后利用电荷产生的推力实现空中飞行，而风能给它们提供助力。风不能太大，一缕微风就足够了。风来了，蜘蛛抬高腹部，释放出蛛丝。然后它们一跃而起，随风飘走。

就这样，蜘蛛乘风飞了30多米，到达了目的地。比起在草丛中爬行，乘气球式的飞行显然要快得多。蜘蛛飞行后留下的蛛丝在草叶间闪烁着。欧洲深山锹幼虫也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飞上天空。不过在这之前，它们要先长出翅膀才行。

经过几年的发育，幼虫终于羽化为成虫，很快它就可以张开翅膀在林间飞行了。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树洞的入口处聚集着归巢的黄边胡蜂，每只黄边胡蜂都必须经过守卫的仔细检查，只有确认带有这个蜂巢特有气味的才能获准进入。巢内密密麻麻的巢房里住着黄边胡蜂幼虫，一个蜂巢可容纳多达1500只幼虫。黄边胡蜂幼虫在成虫的悉心照料下成长，为防止蜂巢内部温度过高，守在入口处的黄边胡蜂会不断扇动翅膀往巢内输送凉风，这些活动要消耗大量能量，黄边胡蜂需要糖分来维持体力。在离蜂巢不远的地方，梨花已经开满了枝头。甘甜的树叶从树皮裂隙中渗出，里面的糖分是黄边胡蜂重要的能量来源。

黄边胡蜂趁机抓住苍蝇，并咬掉了它的足和翅膀，让它无法逃脱。黄边胡蜂的体型大概是普通黄胡蜂的两倍，把捕来的苍蝇运回蜂巢，对黄边胡蜂来说轻而易举。 他会把带回来的猎物喂给幼虫，作为回报，幼虫会分泌一种含糖液体，供黄边胡蜂成虫食用。

草地上开满了淡紫色的草甸碎米剂，这些花朵富含营养，引来了大量昆虫。蝴蝶不会像黄边胡蜂那样养育幼虫，蝴蝶幼虫自孵化起就要自力更生。一些蝴蝶会尽量把卵分散产到单独的植株上，因为孵化后的毛虫需要大量进食才能完成蜕变。如果同一植株上有多枚卵，那么先孵出的毛虫就会吃掉其余的卵。

透过茧壳，蝴蝶的翅膀已隐约可见。这只雄性蝴蝶即将破茧而出。它奋力挣脱茧壳的束缚。原本有力的颚部已经变成了卷曲的虹吸式口器。曾经长着绿色表皮的身体，现在已经被细细的绒毛和斑斓的鳞片覆盖。蝴蝶的足不仅能攀爬，还能感知味道。它的翅膀现在还很柔嫩和脆弱，蝴蝶将体液注入翅膀静脉，让翅膀变硬并舒展开来。等春日的阳光将翅膀晒干，这只蝴蝶便可以翩翩起飞了。

这也算是好的开始。新鲜的牛粪很快引来了一群粪蝇。他们不是为觅食而来，而是要趁牛粪还温热湿润的时候交配繁殖。

雄性鲼蝇在空中飞舞，寻觅配偶。这只雄性鲼蝇纵身一跃，却落在了另一只雄性身上。

雄性粪蝇发现了一只雌性，它落到这只雌性身上，紧紧抱住不放。

雌性粪蝇在牛粪上产下了卵，这种卵的形状很特别，可以防止卵陷入粪便之中。孵化后的粪蝇幼虫不仅可以吃粪便，还可以吃其他食粪昆虫的幼虫。蜻蜓也感知到了空气中的暖意，开始四处寻找配偶。

一时间，这一片欧石南灌丛到处都是成双成对的蜻蜓。

燕隼借助上升暖气流悄无声息地掠过水面，雌性蜻蜓侥幸挣脱逃走，所幸交配已经完成，这只蜻蜓成功产下了受精卵。

游隼捕猎的成功率很高，凭借高超的捕猎技巧，它们能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生活。游隼长着一双大眼睛，视力很好，即使隔着很远的距离也能发现猎物。游隼俯冲时的速度可以超过每小时350千米，是地球上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急速俯冲时，游隼鼻孔内的锥形骨能调节气流，保证呼吸顺畅。

游隼是天空中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然而游隼的飞行速度有时可能还比不上它的猎物。

为了成功捕猎，游隼掌握了一项独特的技能。他们会在高空调整飞行姿态，收拢翅膀，减少阻力，以惊人的速度俯冲下来袭击猎物。猝不及防之下，这只鸽子毫无招架之力，

0: 鳕鱼，
1: 是深海鳕鱼。
2: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7: 想要清爽的味道，
8: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刚破茧而出不久的蝴蝶正在探索周围的环境，它们的翅膀远大于飞行所需，因此即使翅膀有部分破损，也不影响蝴蝶飞行。蝴蝶看似容易被鸟类捕食，而事实正好相反。蝴蝶的飞行轨迹飘忽不定，鸟类很难抓住它们。

不过这种保命的飞行方式也给雄性蝴蝶的求偶活动增加了难度，特别是如果雌性蝴蝶拒绝雄性的求爱，情况会变得更加棘手。

欧洲深山锹爬出了地面，昔日潜藏于地下的幼虫已蜕变为当地体型最大的甲虫，它马不停蹄地准备开始交配。雄性欧洲深山锹可以用触角探查周围是否有雌性，他发现了雌性的踪迹，可惜另一只雄性抢先了一步。然而先到不一定先得，在这种情况下，雄性需要通过较量来争夺雌性。

文富小肖的体长仅有20多厘米，跟欧乌冬差不多。这个树洞的空间足够让他们御厨。雏鸟破壳后，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纵文富小肖妈妈的警觉。结成配偶的纵文富小肖会终身相伴，共同养育后代。此时纵文富小肖爸爸正在外捕猎。他会把捕到的蠕虫、蜗牛、甲虫和小型啮齿类动物带回巢，供雏鸟和配偶食用。吃不完的猎物也会被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纵文富小肖亲鸟总是会想方设法地填饱雏鸟的肚子。

盛夏时节，繁花遍野，各色花朵不仅为大地增添生机，更是许多动物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

这片花海是一种蜘蛛的狩猎场。弓足烧蛛并不罕见，它们拥有出色的伪装能力，能轻易隐匿踪迹。像今天这只弓足烧蛛就随着花瓣颜色变成了白色，如果是黄色的花朵，弓足烧蛛也会变成黄色。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弓足烧蛛的捕猎策略简单又直接，它们不会结网，只是静静地等待猎物上门。

跟公族烧猪一样，横纹金猪也在耐心等待猎物。不同的是，横纹金猪是织网高手。精妙的蛛网结构几乎不会给猎物任何逃脱的机会。横纹金蛛用蛛丝将豆娘紧紧包裹起来，可能留着当夜宵。

五六个星期过去了，纵文富小肖妈妈认为孩子们已足够强壮，是时候让他们迈出独立生活的第一步了。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宋文富小肖妈妈叼回了一条肥硕的虫子，引诱幼鸟离巢。被吸引出巢的宋文富小肖幼鸟第一次看见鸟巢外面的世界。幼鸟的爪子和翅膀都已经发育完全，现在要做的是学会如何使用它们。一只宋文富小肖幼鸟拍打着翅膀跃跃欲试，其他幼鸟情愿返回温暖的巢穴。宋文富小肖妈妈再一次用虫子作为奖励，鼓励幼鸟勇敢离巢。

夏末秋初时节，子赤两鸟又聚集在一起准备南迁。数万只子赤两鸟在暮色下群飞，场面十分壮观。

对紫翅椋鸟和许多其他候鸟而言，这里是它们迁徙路上的重要通道和栖息地。这片位于欧洲西北部的土地，为各种动物提供了理想的庇护所。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

0: 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没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题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
9: 么着？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种。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辣椒的传播历程是一个烹饪演化的进程，食物在辣椒的催化中不断演化出新的模式与口味，并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用。在长江流域的重辣区里，四川人说不怕辣，湖南人说辣不怕，贵州人说怕不辣，说法稍显简单，贵辣另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就是酸的加入。辣与酸是深入前人骨髓里的味道，辣来自于培育与种植，酸则依靠发酵与炒制。曾经贵州山多林密，潮湿氤氲，于是酸辣成了前人的一味镇静剂。

月盛夏，春天播种的大方皱椒开始了收成。贵州是一个多雨的省份，彝族的蕉农们要抢在一场雨水到来前收完辣椒。这是一年中最欣喜的时节，辣椒漂洋过海到来的调料，几百年来变成了一些人饮食的调剂，也是另一些人

0: 投入的事业。
1: 我对我们大方的辣椒是非常有感情的，就从小就喜欢。
0: 魏江林，辣椒制作的非遗传承人。
1: 这些都是你家的哈？
2: 啊，都是我家的。
1: 啊，好，你们要产好多斤？
2: 有几千斤。
1: 几千斤哈？一定要保证这个样子。
2: 一定保证。
1: 好。
2: 确定了。
0: 今年的丰收让魏江林有了更多的生产底气与选择空间。
2: 我今年辣椒好得行啊，
1: 大丰收。
2: 大丰收。
1: 这辣椒没想到品质太好了。
0: 皱椒是一种形态独特的辣椒，含有较多矿物质微量元素，香味浓厚，加工才能更好地创造出它的风味。皱椒与水与姜蒜等其他调味品相遇，在时间的催化中产生奇妙的变化。发酵成败与温度湿度密不可分。大方县属于低纬度高海拔地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剩下的平均气温也不过20多摄氏度，典型的夏凉山区。这为微生物益生菌群提供最佳的环境与时机，这是魏江林制作糟辣椒的最好时节。制作依然采用最传统的手法，竹篾晾晒，对臼捣碎，再放入陶制的大坛之中。魏江林相信，这些源自土壤的工具能激发食物最本真的风味。进入发酵阶段，每一次开坛的时间就变得严格，监控也只能依靠生产者灵敏的味觉与视觉。风味在最好的时间与环境中静待成熟。大方是钱贵彝人的祖居地，奢香夫人是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她出生于元末明初的四川永宁，是彝族土司之女，16岁出嫁，23岁守寡，因儿子年幼，于是承担起设立贵州宣慰使一职，一生促进民族团结，致力发展经济。传说就是他将家乡四川的豆腐工艺带来大方。清晨，彝族大姐刘菊去古井中采水，贵州水量充沛，富含矿物的水是当地独特资源。古井采来的水浸泡新鲜的黄豆，用传统的石磨磨制大豆，只有雨水相遇研磨成浆，变为豆制品，才能显出奇妙价值。沸腾后需要迅速点卤。作为奢香的后人，刘姐放弃了常用的石膏盐卤，采用纯米醋点浆，让豆腐口感更好，也更卫生。当注水点下，奇迹发生，蛋白质分子交联，豆浆全部凝固，豆腐由此产生。冷却后挤压出多余水分，切成小块，随后包块成型，再多次挤压风干，变得脆韧而有弹性。随着时间的转化，糟辣椒也在坛中诞生，带着特有的发酵酸辣口。

味儿，接下来就要与豆干合作了。做什么？火锅，大方家家户户都会做的豆干火锅。豆腐中的蛋白质在糟辣椒的催化下，鲜香酸辣融于一体，味道自上而下充分浸透，一道酸辣鲜香的火锅即成。盛放的食具是大方的漆器，大方漆器已有600余年历史，以皮革和棉麻等做胎，用当地的优质生漆做料，曾与贵州茅台、玉瓶、萧笛合称为贵州三宝。制漆、做胎、灰地、漆地、装饰五大工艺，50多道工序，82道生产环节，成千上万次的动作，只为了最终完美的艺术呈现。接下来就是蘸水的功夫，蘸水的灵魂在辣椒，工艺是前人对辣椒的妙手生花，1000个读者眼中就会有1000个哈姆雷特，1000个餐桌可能呈现出1000种蘸水滋味。将蘸水填入豆干中，豆干疏松多孔的质地更容易吸纳滋味，韧性的口感，绵润的口味，双剑合璧，一时辣香满口，直指人心。多变丰富的蘸料是黔辣风味的标志，曾经的山高水急流通不便，烹饪相对单调，于是前人将滋味的部分托付给蘸水，新鲜与发酵的辣椒风味与食物碰撞融合，排列重组，绽放出万花筒般绚丽的风味色彩。滚滚红尘，风尚流变，前人用食物感知世界，也从食物中窥见岁月。初秋的盘州，乌蒙山原，

岁的潘建军辞去了城里的工作，来到大山寻得一个僻静之地，潜心研究一个盘州的传统食物盘县火腿。独特的高原生态气候、山地地貌及土壤环境，让成乌猛猪早出晚归觅食的习性，野外活动能力较强，且肌肉发达。从农家收上的猪腿被选用、修割、上盐。上盐的比例、揉搓的时机都至关重要。连续反复翻压，盐味儿慢慢渗进猪肉。晾制是盘县火腿的必经之路，如林的火腿就这样等待时间的淬炼。一年过去，四季流转，猪肉慢慢熟成了。

漂亮的修整是对火腿最好的礼遇。经过洗晒、整形，皮色亮黄、肉色红润的，具有地理标志特色的琵琶型盘线火腿诞生。越是好的食材，越是需要精心的制作，方能将食材本身的优势开发到最大。火腿吃法多种。

0: 各有妙处。而在贵州，火腿酱的制作则要与辣椒展开一场共舞。辣鲜混杂的风味都包藏在肉质纤维中，也最大程度保留火腿的原本滋味。乌蒙山的火腿酱烙印着时间的记忆。云贵高原，喀斯特地貌壮丽起伏，辣椒传入中国的历史不过400年。在这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前人通过什么来改善味道呢？清晨，黔东南夏司镇，苗族大叔吴聪明去江边买鱼。
1: 哎，老板，老弟，
2: 这大鲢鱼，
1: 你钓大鲢鱼？
2: 这上的好，
1: 上饭是拿给猪肉吃了。
0: 鱼，苗人的图腾之一，代表生生不息、代代繁衍，也是苗人的重要食物。黔东南曾经食盐匮乏，于是苗人便创制出一种以酸代盐的方法。贵州酸食众多，不胜枚举，苗人有自己的独门秘食酸汤鱼。可最出名的当属凯里的酸汤鱼，可谓是将贵州的酸辣精髓融到一起。这道传统菜肴最早源于黔东南黎平县雷洞镇一带，

0: 殊的桶宗无朵琴，将自幼传承的酸汤与技艺从苗家山寨带了出来。酸汤是制作的关键，苗家的酸汤分为白酸与红酸。白酸是用粳米汤在酸汤桶中慢慢发酵而成，白米在清水中蒸煮，待锅中汤汁烧沸后，起锅倒入坛中，封好口，放在温度稍高的地方静置，一般人不得踏足入内。随着时间的转化，色泽乳白、酸味纯正的酸汤悄然生成，保存得当，愈存愈香。而红酸的诞生，辣椒的作用不可或缺。以糟辣椒用油炒至见红油，再加入新鲜野生毛辣椒。毛辣椒是一种野生西红柿，将它放入干净泡菜坛中。制作酸汤时加入辣椒，炒香出色，加汤熬制，调制而成。这是苗家红酸汤制作的点睛之笔。富含蛋白质的草鱼来自稻田，酸汤开始登场。这里没有繁复的炒制技巧，火候的处理是重中之重，温度的把控，调料的搭配，酸汤的比例，一切美味在沸腾中碰撞融合，变化多端的酸味，奔放热烈的辣味，口感层次丰富立体。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

0: 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苗歌唱起来，苗鼓擂起来，激情快乐迸发。

人类在进化中形成一些独特的味觉感悟，在云贵高原还能看到原生的案例，食材风味与山和土地紧紧连在一起。大历农历七月初七，每年的长辛节是这里侗家人最为看重的节日。节日里将要推出的长辛饭是对稻米的祭祀，这是收成的起点。侗家人将一年一次的祈福与土地丰厚的回报联系在一起，这是对丰收的期许，也是对幸福的礼赞。在长辛节的头一天，侗寨的杨子文就开始了准备。清晨，杨子文先要到地里采个新鲜的稻穗，这是将要用于节日的重要食材。而将在节日中配合着长辛饭一起端出的，还有一道侗家人珍视的食品，一道外人觉得匪夷所思、不敢接近的食品。食材的美好滋味，首先仰赖牛的养殖。喂些牛爱吃的，像首乌、葛根、金荞麦等中草药和一些仙草。

接下来，杨子文开始寻找一种植物——红刺葱。红刺葱又名石茱萸，叶片中的生物碱曾是获取辛辣味道的重要来源。随着辣椒传入，石茱萸渐渐远离了多数中国人的视线，但是在侗家里，古老的饮食传统还在静默延续。这道菜就是牛瘪。牛瘪又名百草汤，其主要材质竟是牛胃中半消化的内容物。正式的牛瘪的制作开始，工序比较复杂。牛胃里未完全消化的内容物已经备好，杨子文挤出其中的液体，用制作蓑衣的棕叶过滤，将泡沫及杂质除掉。柴火烧旺，加入花椒、生姜、陈皮、香草等，放入锅中煮沸，文火慢熬。用红刺葱将牛肉、牛胃码好味。随后，真正的主角即将登场，黔东南的线椒。线椒含有多种有益矿物元素，脂肪含量低，粗纤维含量较高，这使得它除了带给口腔的适中灼热感外，更带来一种独特香味。这香味对于牛瘪的制作至关重要。牛瘪具有淡淡的天然独特的酸臭之味，臭在美食的世界中独树一帜，它是人类味觉多样化的独特表现。有人避之不及，有人甘之若饴。辣椒用辣度与香味与这种对立的酸臭滋味进行碰撞，矛盾在锅中的乾坤和谐转化。牛肉的加入，蛋白质再次提升了菜的丰腴滋味。进食时，气味分子从口腔扩散到鼻腔后端，味觉与嗅觉形成各自的感受。早期侗族人做出牛瘪可能源于偶然，有了辣椒就主动制造并掌控它，于是一种奇特的滋味诞生了，仿佛来自于大地最清新的祝福。

这祝福在侗族的大歌声中萦绕开来，丰收在望的田野上，白衣飘飘，香烟袅袅，大地飞歌，欢声荡漾。物种的交换和族群的聚散，既不动声色，又充满欣喜、尊意。鱼肠水新的辣椒品种又开始了种植，大方为江林将收成的辣椒再进行整理，准备出口海外。西风张之胜已经将辣子鸡做成网红产品，贵阳黄鑫的长旺面又在闹市区新开了一家，凯里五堵亲的酸汤鱼顾客盈门。辣椒当被带入中国，在贵州它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开启了它在食物上的全新旅程。400年来丰富国人口味，改变餐桌格局，风味或浓或淡，或弱或强，却一直贯穿辐射，不可或缺。这是中国人赋予食物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叫文静，来自湖南长沙，是一名摄影师。第一次走海南的西海岸这条路线，挺不一样的。发现很多跟苏东坡有关的足迹，所以我就很好奇他当时来到海南以后有什么样的故事。陈脉是当时苏东坡来到海南登陆和离开的时候的地方。
1: 这个地方叫国社村，是姜堂佐的故里。姜堂佐是苏东坡在海南的学生，也是海南的第一个举人。
0: 然后跟他聊天才知道说，原来他是一个雕塑家，村口的雕塑就是他做的。
1: 这里哦，牌子上面写光郎庵。
0: 这幅画讲的是什么意思呀？
1: 姜堂佐从国社村这个地方步行到儋州拜师的一个情景。
0: 姜堂佐考试之前，苏东坡送了他一把扇子，在上面写了两句诗。考中了举人的时候，很遗憾的是苏东坡已经去世了，于是他找到了他的弟弟苏辙，然后补全了这首诗。很难得的，哥哥和弟弟两个人共同写的一首诗。
2: 这些建筑啊，至今也有三四百年的历史，都是用那个火山岩那些石头嘞堆砌成的。
3: 哦，那是 big house。
4: Before in modern times, what did the village do?
2: 这个村子靠海，当地村民有捕鱼的，也有庄稼的，都有。
3: 都是渔业、农业为主。
2: 对。
3: 风水宝地 ，good 风水。
4: Yeah. Place. It's very peaceful, isn't it?
3: 很安静。
5: We got a guided tour of the village and the temple to Lady Xian, who was the leader of the Lingnan army, I think.
3: No, Lingnan region, the whole
5: Lingnan region.
3: 广东、广西 and 海南。
5: Yeah.
4: Wow, they're real weapons.
5: 对啊。Oh. And she came across here and founded this village and her husband. Everyone in the village has her husband's name.
4: Because this is all the same family name, right?
3: Yeah.
4: Ma.
3: 不是马，
4: 是
3: 冯马。
4: 哦，I see.
3: 有两个这个点是冯。
4: 冯。
5: So everyone has never been to a village where the entire village all has the same name.
2: 这个村呢是冼夫人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5: So is this her home temple?
2: 对。冼夫人是在这个村附近登陆的，她为海南的发展呢做出了一个卓越的贡献。
5: Chiang Mai is really important for Hainan's development because it has a great port. When people came to Hainan in the past, it was through Chiang Mai, and that's why it's so important. Su Dongpo came through there as well.
3: He's...
0: Oh. 你在看的是什么书呀？
6: 我翻这个书，你看这个《
0: 江氏族谱》。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亭子写的是东坡亭，这个亭子有什么故事啊？
6: 我们为了纪念苏东坡在我们海南办学培养江郎主，取得了全海南的第一位举人。这个是苏东坡去曲里面摘下来的一句话，博观有喜，
0: 厚积而薄发，不必
6: 也必有坚韧，不拔是计。
0: 对对对，
6: 鼓励我们
0: 对
6: 青少年应该怎么办。
0: 是的。
6: 这里是江西中学和江爱公庙，我们升江的祖先呢900多年前过来以后一季度进有这个中学。这里是海南江氏各国氏的权威，这个就是江郎主的牌位。
0: 老爷爷当时为了编这个族谱，然后花了很多时间去全国各地找他们的后人，为了自己热爱的这件事情，然后坚持一辈子，现在还在努力的人，这种其实真的是很难得。
7: When we visited Jindingwang Temple,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ee the ancient relic that was the original inscription that Su Dongpo made himself.
8: Su Dongpo 当时来我们参画，受到了

0: 站来了，欢
1: 乡呀嘛的山
0: 路路的走，乡呀嘛的路的呀开弯路。
2: So what language were they singing in?
3: 儋州本地话，就全中国就只有儋州这地方说的这种方言，
4: 完全听不懂。
2: 我也听不懂。
5: 我们儋州呢，被称为诗乡歌海。苏东坡还写下了"蛮扇以离歌，余音犹遥遥"，赞美形容我们儋州最美的调声。
3: 像我们儋州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你的上首山歌过来，我男的就把上首山歌过去，它也是一种交流。
4: 啊，他就用歌声来，
3: 用歌声来表达的。儋州的山歌对上，它可以对这个两三天。
4: 那么夸张啊
2: ！Oh wow! So if I want a chance with a local girl, I have to learn to sing.
4: Yeah.
2: Yes. I'll stick with you.
4: Yeah.

0: 我自己每一年会给自己一个创作的主题，会喜欢关注一些少数民族的主题，所以我经常会去到一些我很感兴趣的地方去拍摄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
1: 老人不好看，
0: 好看，
1: 你就到大厨了。
2: 跟黄姜倒在一起，它的汁液就渗透在棉线里面。
0: 这好香啊！
2: 是，
0: 这个是姜黄染出来的。
3: 陈亮老师跟我说，李锦它其实是海南民间的一种民族的织锦工艺，被称为了中国织锦工艺上的活化石。
2: 你看，这是打尾刀，这个呢，这个是金线，压下去，脚要往里收。对，变得温柔没关系。
3: 我只是织了一下鱼纹的那个鱼眼睛，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2: 把这个格慢慢穿过去，就到第三行，就往左边。是同一层的。
3: 而且我每次找那个缝隙在哪里，我都找了很久。两个字好难，
4: 然后把白色穿过去，
2: 成功了，
0: 跟眼睛了，
2: 对，眼睛织出来了，
0: 真的好不容易。
3: 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专注的美，他对于李锦的那份热爱，他的坚守，他的创新。我也希望用自己摄影的方式能让这个李锦添加我自己的一份美上去。
5: When I learned that Hainan has this roundabout travel road, I felt that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low down. Temporarily being away from the work pressure, being able to both relax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by riding a motorcycle around the island would be an excellent experience in doing both that.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You can enjoy the environment, the beautiful moments along the way too, and of course, passing by this coastal highway of Hainan Island.
4: 这趟旅行，自己真正走进了海南的生活，同时记录下了这座海岛上面独特的艺术之美。
3: This is the ideal way to travel.
5: 传统文化真的保留得很好吗？
6: It's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 go wow.
5: 你要去到当地人居住的地方，这么的体验才能完整的感受到他们这种文化的不一样。
3: And you will see the traditional way of people how they live.
7: Yeah, yeah. Am I doing okay?
6: You can come in and you can experience it.
4: 脸上所露出的那些笑容，看到了一种勤劳女性的魅力。

0: 奶奶还跟我说，其实像海南前还是挺多人在画这个碳画的。
1: 因为那个年代相机
0: 没有那么的普及，
1: 我们都是画结婚的啊，祝寿的啊，还有年轻人喜欢画的都能画的。
0: 看着老奶奶的那些人像碳画作品，我突然觉得她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像摄影师。一幅好的碳画作品，它其实需要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就好像自己其实一直很热衷的胶片摄影一样，它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充满了各种惊喜和期待。海南的饮食文化深受南洋的影响，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老爸茶。
2: 来一块这个芋泥的，
3: 拿一个这个球球，谢谢。
2: 老爸茶放的都是什么奶？
3: 淡奶。哦。
0: 当时很好奇，老爸茶是一种特别的茶吗？他们说，其实这个就是他们当地对于早茶的一个统称。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天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喜之郎
0: 带带回家。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

0: 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There's a place that you could recommend to any international guest. Come and stay here.
6: 你要去到当地人居住的地方去深入的体验，才能完整的感受到他们这种文化的不一样。哇！
7: 哦，哇！哇！
8: 大家
7: ，What a nice room. Wow, look at the view.
6: 好漂亮啊！
8: 你尝试一下我们这个疍家菜啊，这是疍家小吃，在疍家菜粽子，
7: 菜粽子的，
8: 对，
6: 谢谢，
8: 欢迎你们到我们疍家一排来，
6: 谢谢。
5: You don't get much better than having a 5-star hotel at the end of a very rural floating village. You can come in and you can experience it.
6: 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天，但是还是当一把水上人的感觉。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体验。

0: 有着很多千年的渔港，他们共同创造了海南璀璨的海洋文化。来到渔港的早市，我被这里的渔娘深深打动。
1: 是鳗鱼吗？
2: 是麻鱼。
1: 现在称的是什么鱼啊？
2: 鲫鱼。
1: 这是你们今天早上打出来的吗？
2: 昨晚
1: 出海去打的。
2: 对。
0: 他们脸上所露出的那些笑容，就是一种特别骄傲的感觉，
1: 很好看的。
0: 所以在他们身上其实看到了一种勤劳女性的魅力。
3: The thing I really like about cycling in an area like this is that you get a lot of shade.

0: 海南的临皋县，这里是一个民间艺术之乡。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是在厦门大学读的，四年都在海边，所以其实对这种渔民的文化很感兴趣。当我沿着那个长长的堤坝走到海边的时候，看到有一群渔梁他们在海边唱歌，那个画面特别打动我。
1: 丽美是我们临皋的民歌，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了。
0: 上千年。
1: 它是源于南宋

0: 绍兴年间，因为我们一家人呢，老公出海打鱼了，这一两个月都不回来一下，老婆在家很想念老公。
1: 哩呀哈哩呀哩哩嘛，
2: 哩呀哈们

0: 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坐落在辽阔的非洲热带草原上，非凡各异的动物们每天都会在这里上演令人赞叹的生命故事。技艺高超的猎食者和灵活机敏的食草动物，命运相互交织，汇聚成生命的交响曲，以古老的节奏谱写出生命的赞歌。

野生动物会凭借本能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只有足够顽强的动物才能充分演绎好自己的角色，在草原上留下很久的印记。

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塞马拉国家公园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上，太阳刚刚升起，许多动物已经在行动了。这只斑鬣狗结束了一晚的捕猎，正要回家。它的目的地是族群的共用巢穴。几只斑鬣狗幼崽很快迎了过来。这个斑鬣狗族群被称为诺斯家族，族群中的幼崽们都守候在这里。共用巢穴是斑鬣狗族群的活动中心，他们会在这里教导自己的幼崽休息玩耍团聚。和培养感情，诺斯家族的雌性首领是华夫，他性格坚韧，虽出身低微，但敢于打破常规，之后地位不断提高，终于成为整个族群的首领。现在族群成员见到华夫都会向他表示敬意。诺斯家族有70多只斑鬣狗，所有成员从一出生便确定了等级地位，通常无论长幼都要严格遵守族群规则。眼前温馨和睦的画面掩盖不了诺斯家族的凶残本性，他们经常在华夫的带领下毫无畏惧地冲向对手。华夫的领地是马拉河畔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地，诺斯家族会不惜一切代价守护这片猎物资源丰富的领地。族群成员收到指令后组成了特定队形。

一个名为快乐斑马的斑鬣狗族群试图抢占诺斯家族的领地。在华夫的

狸招架，很快败下阵来。快乐斑马族群只能暂时撤退，莫斯家族聚集到一起庆祝胜利。

天黑之后，华夫重新召集队伍，展开新的行动。他们要去捕猎。快乐斑马族群尾随诺斯家族，准备伺机而动。华夫不能容忍对方再次来犯，他带领族群迎战，决心这一次全力以赴，不再手下留情。诺斯家族再次赢得胜利。经过一晚的对抗，族群成员们已经饥肠辘辘。无论体型大小，任何动物都可能成为斑鬣狗的攻击目标。对诺斯家族这样庞大的斑鬣狗族群来说，捕猎的关键在于团结协作，轮番消磨猎物的求生意志。捕猎河马幼崽对斑鬣狗来说难度极大，河马撞向对手时可以产生数百公斤的冲击力，华夫手下的斗士们只能凭借耐力和策略取胜。斑鬣狗经验丰富，他们知道猎物终会精疲力尽，不断骚扰对方只是为了等待时机，等到猎物没有力气对抗时再下手。

斯家族规模庞大，需要很多食物才能让所有成员吃饱。这只河马幼崽足够他们吃上几天时间。斑鬣狗不会浪费食物，他们会充分利用猎物身上的每一点残渣，

莫斯家族很快将巨大的猎物啃食殆尽，他们不分昼夜，分批赶来填饱肚子，享用属于自己的奖赏。吃饱后，他们会陆续离开，回到共用巢穴和同伴相聚。

的形式输送给自己的后代。看来小家伙们已经等不及了。雌性斑鬣狗幼崽的地位要比雄性高，因此能获得更多的奶水。不过，所有幼崽最后都能吃饱。苏普是华夫女儿的孩子，她很有可能成为族群的下一任首领。苏普好像并不急着喂饱她的两只幼崽。这两只族群中地位最高的幼崽没有给同伴树立好榜样，他们吵嚷着争夺优先喝奶的机会。小家伙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的妈妈吃得太饱了，现在只想放松一下，不想喂奶了。一只幼崽打算先吃点剩余的肉。和所有妈妈一样，苏普最终还是心软了。给幼崽喂完奶后，他在远处找了一处安静的地方休息，让身体慢慢消化吃掉的食物。诺斯家族的族群结构错综复杂，伴随着微妙的变化和各种仪式，族群成员之间通过亲密而充满感情的仪式来展现彼此的信任。族群内部关系处理好之后，他们就要着手完成更重要的工作，为族群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不久前发生的冲突仍历历在目，华夫要组织同伴再次巡视自己的领地。这片土地资源丰富，竞争与机会如影随形。

为扩大巡视范围，诺斯家族分成几个小组，他们知道必要时只需召唤一声就能得到同伴的支援。斑鬣狗可以凭借敏锐的嗅觉寻找合适的猎物，同时探查对手的踪迹，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族群成员很快发现一位闯入者，斑鬣狗和狮子各有所长，在以往的争斗中各有胜负，这次的结果同样难以预料。斑鬣狗选择识趣地走开，他们知道新的机会很快就会出现。这一次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他们必将赢得丰厚的回报。斑鬣狗需要支援才能战胜强大的吊瓜树狮群。华夫发出战斗的号令，召集整个诺斯家族，双方都在评估战场形势。两位首领即将迎面对峙，战斗开始了。

这次冲突的焦点不是争夺主动权，而是看哪一方能从对手口中抢到更多食物。这是顶级猎食者之间延续已久的生存之战。

0: 斑鬣狗得到足够多的食物之后，果断撤退。双方的争斗暂时告一段落。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8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每隔一段时间，斑鬣狗就会更换一次共用巢穴，这是因为原有巢穴中的寄生虫数量增多，或者斑鬣狗感受到了威胁。诺斯家族中年龄最小的成员悠悠熊似乎一点都不想搬家，妈妈在一旁极力催促，它还是不走。这种倔强的性格，日后或许能帮他成为出色的猎手。悠悠熊的妈妈萨奥尔是族群内极富影响力的高等级成员，具备很强的执行力。将固执的幼崽暂时留在草原上，希望幼崽冷静后能够改变心意。萨奥尔有意争夺首领地位，正等待合适的时机，向现任首领华夫发起挑战。

时机到来之前，洛斯家族必须一致对外。马赛马拉国家公园逐渐进入旱季，迁徙的兽群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聚集到马拉河南岸。成群的角马一步步走向碧绿的草场，离目的地越近，兽群的移动速度越快。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挡兽群的脚步，他们要越过这道天然屏障，奔向对岸富饶的草场。

水中凶猛的爬行动物正伺机而动。一些斑马冲到迁徙队伍的最前面，他们也闻到了远处青草的芬芳，但是他们在过河时很有可能遭到鳄鱼袭击。

鳄鱼的攻击一直没有停止，很多动物在这里倒下了，只有意志坚定且运气极佳的动物才能顺利过河，抵达对岸那片一望无际的草原。然而危险无处不在，兽群随时随地都要保持警惕，尤其是那些受伤的动物。狡猾的诺斯家族非常清楚，渡河的兽群中有很多合适的捕猎目标，眼下不用着急，毕竟对于在热带草原上清理病弱动物的工作，斑鬣狗当仁不让。斑马并不容易对付，即便面对受伤严重的斑马，斑鬣狗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们耐心等待时机，展开持续骚扰，消耗对方的体力。这只斑马具有非凡的毅力，它逃过了鳄鱼的利齿，又在面对斑鬣狗的持续攻击时不断还击。尽管猎物已经唾手可得，诺斯家族依然不敢懈怠。斑马战斗到最后一刻，终因体力不支而倒地。

天才刚亮，食腐动物就出现在草原上，它们是草原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斑鬣狗几乎把骨头都啃干净了，但兀鹫仍不愿放弃。诺斯家族在草地上休息，等待腹中的食物消化。吃得过饱是斑鬣狗在大迁徙到来时经常遇到的问题，它们很快就会适应这种生活。辽阔的草原上现在到处都是食草动物，斑鬣狗可以轻松找到目标。当然很多食草动物也会反击，要想提高捕猎效率，诺斯家族需要采用一些策略。他们开始分头寻找受伤或弱小的动物。或从其他猎食者口中抢夺食物。

在食腐动物的世界中，谁最蛮横，谁就有可能获得最丰厚的食物奖励。诺斯家族的幼崽也会趁机啃上几口，尝尝肉类的味道。这些小家伙的数量还不少。

在食草动物迁徙到这里的四五个月里，斑鬣狗幼崽有很多机会向长辈学习。苏普打算在这个时间督促幼崽练习进食礼仪。训练结束后，这些幼崽围着妈妈贪婪地喝奶，以补充消耗的能量。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可以为猎食者提供种类丰富的食物。

各种食肉动物会尽情享受这场难得的盛宴。叟猫是捕食啮齿动物的高手，这只叟猫打算趁诺斯家族不注意偷取他们的猎物。

斑鬣狗在食物面前向来凶猛急切，此刻面对这位不速之客却显得镇定自若。这样的对手会和自己分享食物吗？叟猫有点拿不准。斑鬣狗觉得猎物太美味了，不愿分给叟猫，还是先填饱自己的肚子吧。

双方就这样僵持着。看来啮齿动物今晚可以放松一下了。华夫已经几天没有和族群同伴接触了。食草动物渐渐离开这片草原时，他才重新露面。华夫悄无声息地来到隐秘处，寻找几个幼小的身影。华夫产下了自己的幼崽。他听到狮子的声音，迅速躲进巢穴。这位首领的母性本能也十分强大。确认周围安全后，华夫冒险让幼崽们在巢穴外面活动了一会儿。他刻意避开族群的共用巢穴，可最终还是被前来寻找首领的同伴发现了。这次出乎意料的见面持续时间很短，不请自来的伙伴充分表现出了对首领的敬意。

首领华夫这次产下了两只幼崽，是一对调皮的黑色双胞胎。这两个小家伙刚好出生在短雨季到来之前，他们是诺斯家族等级最高的新成员，未来有可能成为新任首领。大雨过后，斑鬣狗幼崽全身沾满了泥巴，这样不利于身体散热，可能会增加它们中暑的风险。在野外，即便在族群中地位较高，这些斑鬣狗幼崽也必须拥有顽强的意志才能求生。其他族群成员赶来探望首领的幼崽。现在，悠悠熊已经不再是族群里年龄最小的成员了，它在迅速成长，已经学会了向首领和他的后代表达敬意。

0: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新一代幼崽的降生使诺斯家族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华夫能以强大的咬合力撕碎猎物，也能轻轻叼起幼崽，展现温暖的母爱。她是强大的首领，也是和善的妈妈。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动物迁徙队伍已经离开，马拉河岸边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留在草原上的动物必须重新打起精神，因为猎食者现在又把注意力转回到了他们身上。这是奥维诺狮群，他们是从吊瓜树狮群分离出来的。前段时间很容易捕获猎物，他们已经习惯了轻松自在的生活。姗姗来迟的饥饿感提醒他们，现在要付出努力了。母狮开始积极准备，捕猎行动开始了。

他们的捕猎技能好像有些生疏了。这些三五成群的动物明显比挤在迁徙队伍中的猎物行动更加敏捷。狮群改变了策略，似乎没什么效果。这时候不仅狮子在寻找机会，莫斯家族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天就要黑了，斑鬣狗和狮子或许能在夜色的掩护下交上好运。

在暗淡的月光下，斑马不容易发现正在靠近的狮子。奥维诺狮群采取熟悉的伏击策略，留一些同伴原地等待，其余成员绕到猎物后方，将猎物赶进埋伏圈。现在就看他们能否精准完成猎杀环节了。这是狮群演练过无数次的协作方案，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狮群的喜悦没有持续太久，饥饿的诺斯家族迫不及待地抢夺狮群的战利品。

狮子在数量方面不占优势，它们虽然在斑鬣狗的围攻下坚持抵抗，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进食。华夫一直冷眼旁观，看着自己的族群成员渐渐把狮子逼走。然后和同伴一起享用美食，庆祝胜利。狮群使出最后一招，他们不甘心猎物被抢，于是趁其不备发起反击。一只落单的成员闪避不及，被狮群困住，这是狮群向宿敌发出的警告。一些斑鬣狗因此大受打击。不过诺斯家族还没有被击垮。清晨的阳光照亮了这片非洲热带草原，忙碌的动物们构成了一幅恬静的图画。华夫遇到了一个新难题，他必须小心应对。一群非洲象出现在他的巢穴附近，华夫的巢穴周围植物生长茂盛，一些大型食草动物被吸引而来。问题在于，脆弱的斑鬣狗幼崽需要躲在地下洞穴里，而这些洞穴承受不住非洲象的踩踏。

巨大的脚掌陡然出现在洞口。华夫没有办法，只能听天由命。他没办法独自对抗非洲象，非洲象群对斑鬣狗也没有好感。情况陷入僵局，能力超群的华夫也无力改变眼前的局面。非洲象群离开之后，小家伙们才安心回到草地上晒太阳。

斯家族成员就像工蜂追随蜂王一样，经常造访华夫养育幼崽的巢穴。之前的非洲象已经让华夫心烦意乱，同伴的频繁来访令他更加烦躁。连同处哺乳期的雌性同伴也得不到热情接待。

华夫小心翼翼地守护幼崽们的生活空间。

可诺斯家族却失去了族群首领。他们四处游荡，等待华夫重新承担起首领的职责。

华夫像在举行一场葬礼，他小心翼翼地叼着一只幼崽的尸体，将死去的幼崽送进一个地下洞穴。我们不清楚幼崽的死因，愤怒的族群成员或未知的对手都有可能是杀死幼崽的凶手。诺斯家族失去了一只幼崽，首领地位之争似乎出现了变局。华夫是强大的猎食者，而他娇弱的幼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惊人的一幕出现了，他的两只幼崽都还活着。死去的幼崽并不是他的孩子，而是另一位族群成员偷偷留在他身边的孩子。华夫的后代仍然活泼健康，这两只小家伙都要扎根于这片辽阔的草原，在庞大家族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诺斯家族中的雌性成员们忙着争夺地位，雄性成员的生活则相对安稳一些。这只雄性斑鬣狗趁大雨暂停出来觅食，迁徙队伍已经离开，可以选择的食物不多，猎食者只能尽量维持生计。华夫也不例外，作为首领，他可以选择哪些食物用于分享。看来他不喜欢眼前的食物，于是转身去寻找其他目标。非洲热带草原的生态系统充满活力，总是能为猎食者提供充足的生存资源。不过所有动物都必须全力以赴，以最佳状态投入这场激烈的生存之战。不会浪费时间跟斑鬣狗群纠缠，宁愿选择避开它们。花豹要去挖掘自己的宝藏，

一路上，他不停地四处探索，似乎在寻找新的猎物。花豹故意绕路，来到储藏食物的地方，但还是引起了对手的注意。来自诺斯家族的一只斑鬣狗尾随花豹走到猎物跟前，猎物体型太大，花豹没法立刻将它带走。这本是一对一的竞争，另一股力量却突然出现。花豹和斑鬣狗都没有胆量挑战正在巡视领地的公狮。谨慎的花豹爬到了树上，

好运似乎眷顾大胆的猎手。狮子转移了注意力，花豹躲到了树上，斑鬣狗顺利获得猎物。这些神奇的动物都是草原竞技场上的优秀猎手。

华夫的幼崽传承了首领的强大基因，他们已经为即将到来的命运做好了准备。他们的妈妈曾经通过努力为族群创造过奇迹，未来的道路漫长且充满艰险，不过妈妈依然会继续守护他们。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必须确立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掌握统治族群的本领。学着交朋友，学着建立同盟。每次相遇，每段经历，都是塑造幼崽性格的宝贵经验，而妈妈华夫就是他们坚实的依靠。随着华夫老去，诺斯家族也会迎来动荡的岁月。苏普或萨奥尔会不会在双胞胎长大之前找机会向华夫发起挑战呢？双胞胎的体内流淌着妈妈坚毅勇敢的血液。

0: 这种与生俱来的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在非洲热带草原激烈的生存之战中取得非凡的成就。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

0: 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在海南岛的礁石缝隙里，在长白山的冰雪深处，两种植物用截然不同的方式书写着生命的传奇。在海南岛三亚的海边，有一片古树群，159株，平均树龄182年。它们的名字叫海南龙血树。虽然不远处便是美丽的大海，但依山傍水的美景对植物来说却是相当严酷的挑战。
1: 海南龙血树它主要生长的地方就是在这种花岗岩还有石灰岩。我们现在看到的基本上是花岗岩的区域。
0: 为了在贫瘠的岩石缝隙中生存，他们选择了一种近乎

0: 吝啬的生长策略，一年仅长高一厘米，百年才成树形。还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技能，当形似龙鳞的树皮有破损，它会流出鲜红的血液，这是龙血树的自我保护机制。树枝迅速凝固，封住伤口，抵御病菌侵袭。龙血树的名字也因此得来。然而长在海边还有一个最大的威胁，这就是台风。不过这也难不倒它们。
1: 龙血树属于软木类的植物，就是说它没有木质部，不成材的，它里面的东西都是软的，而且像那个絮状的横须一样。
0: 这就是海南龙血树的智慧，以柔克刚，用空心结构化解自然暴力。和热带海边的情形迥异，东北红豆杉生长的环境十分寒冷。在中国，它们只分布在吉林老爷岭、张广才岭及长白山区，这里的冬天最低气温达到-30摄氏度。与其他地区红豆杉不同，经过长期的适应性演化，东北红豆杉具备了超强的御寒能力。当严冬来临，它会进入冬眠期，代谢速率明显降低，减少能量消耗。如果说龙血树擅长以柔克刚，那么东北红豆杉的生存技巧就是以静制动。种子外包被着朱红色的甲种皮，红豆杉的名字因此得来。令人惊讶的是，它们要经历漫长的两冬一夏才能萌发，以确保有效应对季节变化，提高生存概率。还有，
2: 你看这个皮它是紫色的，又名紫杉，它的毒性应该是很大，有这个驱虫作用，它不会招什么病虫害啥的。
0: 地处长白山脉腹地的荒沟林场，在2013年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物种除了东北红豆杉外，还有东北虎和东北豹等珍稀野生动植物。2016年，人们发现了这株3000多年高龄的古树，是目前已知最年长的野生东北红豆杉。
2: 要是根据这个文献记载的话，最高的树龄是在5000年，它还能活很久。
0: 东北红豆杉、海南龙血树，都是穿越了第四纪冰川的幸存者。一南一北，不同的生存策略，同样的生命智慧。也许生命的伟大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它如何以智慧与韧性，在时光的缝隙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推开这个门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庭院，不是建筑，它是一个山石。绕过山石以后，豁然开朗的迎来了一个园林建筑，一个庭院。峰回路转，先抑后扬，曲径通幽。
1: 这是宁寿宫花园，人们各爱叫它乾隆花园。它是乾隆皇帝为自己建。

0: 造的太上皇宫，也是紫禁城建筑群里非常独特的一组庭院。
1: 它不光是有建筑，有内檐装修，还有园林，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文化载体。
2: 快250年的一个花园，它里面有大量的海量的香榭，
3: 这里面有很多秘密还没有被揭开。

0: 乐林泉中外园林文化展在故宫午门展厅开幕。这场展览立足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放眼全球园林文化，展开一次跨越时空的园林艺术对话。而在每个展厅都巧妙地摆放着乾隆花园不同院落的烫阳，它也成为贯穿此次展览的主线。乾隆花园位于紫禁城东北角宁寿宫区的西北侧，东西宽37米，南北纵深160米。它狭长的地形本不利于造园，但设计者却将空间巧妙隔成四进院落，使得不同空间各具特色。第一进院开门见山，曲径通幽，核心的建筑古华轩和环绕排布的戏赏亭、艺斋等建筑，营造出一派江南园林意境。第二进院，岁初堂与东西两座配殿，围合出一方朴素静谧的四合院，不像皇宫，更像民居。第三进院，整座院落被耸峙的山石所填满，山内洞谷相通，主峰上还建有一座耸袖亭，可在上面远眺揽胜。第四进院是整座花园的视觉高潮，核心建筑福旺阁庄严华丽，空间布局精妙复杂，内檐装修繁复精美，尽显乾隆时期高超的工艺水平。四进院最后的空间是倦勤斋，它北倚宫墙，竹亭与小戏台设置其中，装修和装饰清新别致，彰显出乾隆的审美和喜好。
1: 第一进院更自由一些，第二进院的中心是庭院，第三进院的中心是假山，第四进院的中心是建筑。
2: 哎，那个方都不正吧？
3: 拧着顶。
2: 对，你看拧着劲儿了。
3: 完这个啊，
2: 那块垫的胶皮了吗？
3: 垫的。
0: 2025年的秋天，尘封已久的乾隆花园将再度开放，一进院、二进院将会以一场特别的展览为观众打开大门。故宫博物院古建部乾隆花园项目组正在为此进行紧张的筹备。
1: 这个区域肯定要不能那么保守，因为这本来就乱来的，历史上你这块随着这个瓦条，这个形随着这个树根，你应该给它勾勒出一个详图来，变动的大的有问题的全部重新起了，重新弄。这是乾隆花园是一个要把第三、第四进院更好的保护好，要把第二进院充分的利用好，通过第二进院把第三进院、第四进院包括整个乾隆花园它的价值通过这个展厅给它呈现出去。
4: 这些是光绪年间的，
5: 应该不止光绪，应该是历代。大到这可能就是当时他裱这个的时候，底下松柏块已经都四干净了。
0: 乾隆花园二进院东配殿里，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梦雨和数字艺术合作方设计师古强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古建展陈方式，利用建筑本体做多媒体投影设计，来展现古建的历史、

0: 文化信息。据记载，乾隆花园建成的时候，这面墙上曾贴有一幅通景画，但之后200多年时代更迭，最初的那幅通景画或经历残损，或被后世皇家的修缮所覆盖，到了今天已只剩残存的遗迹。
1: 墙上的这些残迹，它可能包括乾隆时期一直到民国时期各个不同时期糊的纸。我们古代的这个装修就是这样，墙上是糊壁纸，而不是像我们现在刷涂料，因为它这个壁纸就是旧了之后就会再糊一次再糊一次，一层一层的糊上去。你看每个时期用的纸可能不一样，我们现在分析的目的就是想搞清楚它到底有几个时期，包括那个乾隆时期的通景画它的原始构造是什么样的，这个可能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界限。
0: 通景画是清宫用于建筑装饰的一种绘画形式，它融合中式颜料与西式焦点透视法，让画中空间同室内的墙面、隔扇和家具巧妙衔接，形成统一的透视纵深，达到延伸室内原有视觉空间的效果。

0: 层绢，我要画画的那层绢，然后这个是上面的颜料。
1: 如果我们把倍数调大一点，
0: 你这样看的话就能看到，就是你画绢层下面还有纸张层，这个就是乾隆时期的原始构造。
1: 但是在底下这个深色的是一层，然后中间这个比较浅色的是一层，
0: 四层、五层、六层、七八，这算是八层。
2: 在那上面，我们发现了一些小小的、非常小的那种当年的通景画的残迹。我们认为，原来的历史的遗迹，它的存在的这个价值丝毫不亚于一个完整的一个通景画。那么，它这种历史的叠层的信息，往往是更让人感动的。
3: 我从早上，八点钟去见县长，九点钟去养心殿县长会。十点钟是午门的那个现场会
0: 哦，
3: 没事没事，你这个事儿重要。
4: 今天，项目组计划对通景画的呈现效果做现场调试。
3: 这个也不错呀，这个真的是亮点。
4: 以卷勤斋通景画为参考制作的数字影像，被投射到斑驳的幕墙上，他们期待的效果已经初见端倪。
3: 在这个圆器上给你放这种东西，当然非常好。

0: 这上面差去两位。
1: 这三位是一起吗？这三位是一次了。
2: 这间工作室是乾隆花园项目组的工作区，汇集了研究员、修复师、非遗传承人及各类科研人员。他们合力为乾隆花园的研究性保护进行探索。
3: Do you have any more of these？
4: 啊，再拿几个起子。
5: 这全都有。
2: 2002年，世界文物建筑保护基金会与故宫古建部合作，开启倦勤斋修复项目。2008年，中美文保科研人员共同努力协作，项目获得巨大成功，曾经残破的倦勤斋焕发新生。
6: 修完倦勤斋之后呢，美国世界文保基金会就觉得倦勤斋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他们特别希望从倦勤斋开始往南推，把这个倦勤斋扩展到整个乾隆花园。

0: 修补当中来，这样我们就需要组成一个比较固定的团队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跟领导请缨，我说我想做这事儿。
1: 这两块一样高吗？
2: 一样高。
1: 对，它应该是上面上块有可能。
2: 对，它再加个框，
3: 就是这上边，
4: 就它上边，
3: 就它上边，比它高24厘米。
4: 在这儿。
5: 2008年，李悦正式加入乾隆花园项目组。自此潜心于古建原状陈列的探索与复原。
3: 哎，那小伙子帮我扶一下，
6: 就搬过来。
3: 我们这
6: 天早上起来我们就搬了。
3: 对，
5: 17年里，福旺阁的修复成为他最重要的课题。
0: 福旺阁呢，是整个乾隆花园体量最大的建筑，它所承载的历年装修的品类也是最丰富的。它的修缮难度恨不得比镇子斋还要大一些。
5: 福旺阁被称之为迷楼，它的内部空间被巧妙分隔，纵横交错。内檐装修由以扬州为核心的江南工匠团队精心设计打造，展现出乾隆时代高超的技术水平。但到了现在，这些传统工艺本身的复杂性和传承的断代，以及原料的欠缺，让今天的修复和还原面临巨大挑战。
0: 像七杀，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工艺到底怎么样，到现在七杀我们也没有复制完呢。
5: 七杀是一种在沙罗上修涂大漆的古老制品，距今已有2000多年。乾隆花园的漆砂其实就是福旺阁落地罩上的夹砂，轻薄透雕，挺阔如板。
0: 原来的样子就是这样子的，两面夹的这个漆砂，这样是一片，这样是一片，然后这样有三片。这个就是原件，这个纹样呢实际上是一层剪纸，我们再把这个剪纸刷上胶，给它贴在这个螺上，贴完螺之后再满刷大漆。
5: 整个紫禁城中也仅福旺阁一处拥有漆砂工艺，别无参考。李悦和项目组团队一直想要攻克漆砂修复的难关，
0: 通过显微镜的检测分析就是能够看出直径经纬线来，极薄极薄，所以当时我就觉得，除非这纸特别薄，
7: 我不敢接了，我觉得这样会碎。
8: 就这个地方多出来，这是不是也长？
5: 福旺阁的漆砂厚度相当于一张普通的 A4 纸，结构多达6层。从砂心层、纸样层、贴金层到打底层、晕染层、勾线层，每一层都蕴含着独特的核心技艺与挑战。李悦和清华团队合作，不断克服工艺难点，制作出福旺阁漆砂复制品，为这项精美工艺的复原带来新的希望。
0: 明年吧，我希望今年试制会成功，然后明年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成功的基础上去进行后面的复制。

惨破的，被时间所遗忘的，就是在定格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下，我好像又被他激发了一个生命一样。

作为一个故宫的守护者，我们是特别希望乃至一段的文化能够以它最自然的、最真实的、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那部分去传承下去。

0: 刘仁浩总喜欢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四处寻找。乾隆花园里的砖石瓦木似乎藏着数不清的秘密，而他也总能从中发现重要的信息。
1: 它颜色还有这个螺母身上这个鳞的表现方式都完全不一样。这是我宝贝啊，这是50年的砖，上面写了1950，说明1950年的时候换了这个瓦。当时故宫刚开放的时候，有一个优先级别，你要先修哪里后修哪里，乾隆花园是第一优先级，就说明当时就觉得乾隆花园非常的重要。后来又追加款项又再修，就是觉得特别重要。所以你看，这就证明了那当时修了这个。既然发现这个，好开心啊。
2: 故宫人一直在致力于保护乾隆花园，我们有这个老照片可以看到当时乾隆花园的状况啊，那真的是屋顶坍塌，匾额歪闪，到处都是杂草。进入这个区域的时候，是要拿着镰刀砍草才能砍出一条路的。其实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是我们故宫的前辈一点一点把它修复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3: 它到哪个角度是比较好的呢？
4: 这儿缺的是这块儿。这块完了，上头应该还有一块了。
0: 二进院岁出堂前假山的一块石头掉落了。刘仁浩和同事根据假山的原貌，要把这块石头拼装回去。
1: 老公那边还得往右下，
5: 还得往这边是吧？
1: 对，
5: 你看
6: 就是没有塌，
7: 没有塌有可能，
5: 就是连塌都抽出来。
1: 我感觉对，就这样。
7: 对，
1: 就它。
7: 对
1: 对对，哎，特别
5: 对。地道，
7: 地道了吧？
5: 地道地道，没错，完美，就是
7: 完美，
5: 原来就是这块。
2: 乾隆花园的假山石实际上是有不同的来源的，主要分为南太湖和北太湖石。那南太湖石据乾隆自己他自己叙述的，他认为这些石头呢追溯过去是可以追溯到宋徽宗的艮岳，艮岳当中是有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非常漂亮的石头放在了北海的琼花岛，但当然这些石头是不够的，所以呢当时又用了北太湖石，产自北京的这种相对偏黄的石头堆叠在一起。
1: 这块石头档案上写它叫灵骨生春嘛，最后也是就很不容易的在这个下面看到了这个春字。它是一个骨，水从上面一层一层往下跌落，会形成一个小瀑布，最后瀑布呢会落在这个石窝里面，然后形成一条溪。有时候我会想象乾隆坐在这儿看这个东西，我想一个60-70岁的老头自己一个人坐在这个廊下看这个水一点点往下流，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意象。
0: 开放日期临近，布展工作也进入关键阶段。今天微缩的乾隆花园被搬进了乾隆花园。乾隆花园的烫样是展厅的核心展项之一。
8: 孟爷，就我是光灯的这个小房子屋面有点歪。
5: 慢点，一会儿我们关一下看看。你看现在是北极门的亮，
9: 你看，哎，对，你看这就对了。你是做一个拿那个东西做一个舞美，
5: 对，
9: 然后对着翠上楼，这就对了。那仔细看看，哎呦，那有个小人儿，
8: 对，
9: 啊，他可能会想，哎，这是
8: 画面当中也有。
10: 经过20多年，我们把乾隆花园的那些装修、它的保护和修复，我们是怎么做的？通过这个展厅，很多的展项给它呈现出来了，逐渐变成现实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已经很激动了，我就对了。

0: 时空折叠，历史的残迹里，文明的守护又发了新根。
1: 希望观众能够

0: 看到一个一个的很小的这些我们复制的文物的展品，它可能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方块，能不能感受到20多年那么多人为这个展品它是怎么付出的，怎么查找到原来的工艺，怎么复原下来，怎么保存到今天，都是需要几代人为它做出的一个奉献。
1: 在这个有限的职业生涯过程中，能够基本上完完整整的做一个这么珍贵的项目，这就是一种缘分。乾隆花园当时修复的一个目标是希望，如果乾隆自己回来，他能够认识这个园林。我们确实是把过去的这一段记忆带到了现在，
0: 能够启发更多我们的国人看这个展览，仍然能够感受到以前人的那种精巧智慧和我们今天的这种辛苦的艰辛的付出，我觉得真的是不虚我们做的事情。
2: 四点的
0: 通
2: 知如果马上就这个
3: 20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100周年的日子，天工匠心宁寿宫花园的历史和守护展如期开幕。门内古今铜瓷红蓝绿影，眼中是好一场仲秋新雨，好一片故园新天。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

0: 在海底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春天要结束前，闵俊荣抱着一张叫玲珑玉的宋琴，开始了修复前的精心准备。
1: 也得拍一个 CT， 因为护诊这块不是有缺失吗？就可以看木胎结构的变化。
0: 在中国文人推崇的琴棋书画四艺中，抚琴居于首位。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琴，在古代文化中地位崇高。
1: 你看它那个年轮还挺宽的，是吧？玉树之宝。
0: 一张穿越上千年岁月的古琴，浑身上下都携带着时间的密码。
1: 这是俺这后修的。
2: 哦，
1: 对，那这是一层，这是一层，它这儿到这儿有一层。至今呢，
0: 古琴是乐器，也是礼器，在历代皇宫中都是重要珍藏。这张玲珑玉就是南宋官琴的代表作，故宫博物院成立100年来，这还是第一次修复。
1: 这张琴是南宋官琴的标准器，标准器就是没有争议的器物，就是一等一的国宝。
0: 不过对痴情于琴的闵俊荣来说，此刻还不能贪恋宋琴之美。
1: 你激动了好长时间了，打他没来就开始激动，来了也一直在激动，就是要把这个激动的情形慢慢放平缓，然后再去操作，让器物得到保护了，这就是一个基础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把这个琴能拿出去展示做宣教，大家以后还有可能会去弹它，我们听到南宋的声音，标准的南宋宫廷官卓古琴的声音，那不更兴奋吗？
0: 这张重泥式变体古琴上，桐木、黑漆、金灰、白玉都被岁月留下了痕迹。用修复师的眼睛看，恢复南宋的声音意味着长长

0: 只寿千年，捐寿八百。对书画作品来说，面对时间的流逝，始终难以摆脱破败与消亡的命运。至少从东晋时期，临摹原件就成为延长作品生命的一种方式。很多名作正是因为摹本而得以广为流传。历朝历代，宫廷画师都会进行临摹复制。这个传统延续到了今天的故宫。
1: 就是给后世留下一个时光切片，我们没法去肯定这是原来苏东坡刚写完那个样子。他如果过一千年穿越到我们今天来，那我当年这个印怎么变得这么大呢？我们只能给解释解表耍水了。
0: 摹画室里，徐亚楠铺开了空白画卷。在这间屋子里，他来得最晚。这幅故宫院藏一级文物《猿人九歌图》长达8.86米，是他工作四年来从未挑战过的长度。九歌源自楚辞，记载了楚地先民们流传的神话。2000多年来，这些神话形象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始终鲜活，其中既有文字

0: 次的功劳也离不开历代画家的努力。天空的云，河里的神，林中的鬼，这幅长卷是元代人对九歌中神话形象的一次大胆想象，以变化多端的线条依次绘出九歌中塑造的形象。去年徐亚楠在故宫文化殿看展时，一眼就被这幅画迷住了。
1: 这个是一级品的、哦、这叫就是它的新囊墙一定不要大于它，就是
2: 因为它整个上面的体量沉，它压力都在底下。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囊是让它竖着放的时候，你就要让它这儿支撑力，如果是躺着放倒就无所谓，
3: 就把这儿朝上吧，它不是这儿脆弱吗？
2: 对，
0: 囊匣可以追溯到清宫造办处的匣作，当年专为宫廷藏品制作包装，如今这个传承已久的族里全是90后年轻人。这件蔡公子壶1956年由冯公度先生家属捐献到故宫，壶内底铸有铭文，记载着他当初的祭祀用途。
4: 传世的有名的青铜器现在查到的只有40件，这个是其中一件。
0: 囊匣组几乎不修复文物，却是接触文物种类最多的组。作为中国独特的藏品包装方式，囊匣需要根据文物形状、材质和脆弱程度量体裁衣，确保文物在展览和入库后的安全。
5: 这样就方便多了。
0: 当年张家工作没多久就接到重任，为这个枝叶繁茂的盆景制作囊匣，他花了整整1年半才完成，使得故宫的盆景文物终于可以安全地外出展览。
5: 我建议呢，就是局部的，给它清理一下就可以了。
6: 但是你要是这样竖着，从这头，
7: 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再开始组装。
0: 修文物之前，论证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
8: 按他那个书画的方式呢？
0: 各个科组联合进行的多学科会诊，以不同的视角审视文物，让文物修复方案得到充分讨论与思考。每个修复师背后都站着一群帮忙出主意的人。
9: 一二三，使劲，包边了啊！分数啊！几页呢？哎，
10: 我
9: 看
10: 三。
11: 我听到一
9: 声，使劲，好，三。
0: 在故宫这个现存最大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群里，木器组负责修复的是宫廷传下来的大家具和小器桌。明清以来的宫廷木器有极高的制作要求和工艺水平，是故宫院藏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黄其澄正在专心对付的这8件养心殿内檐牙子并没有文物编号，只是宫殿里用了多年的构件。
12: 完整的都扫了
13: 啊，就主要是
14: 对对，现在缺口卡口的地方着重扫的清晰一些，
12: 因为那些灰都对接，
13: 还有这里哈。
12: 对，
0: 面对这100多块碎片，他决定用新技术来试一试。工作流程的第一步是对8块牙子进行全面的高精度3维扫描，所有真实存在的构件全部变成虚拟的3D 形象，修复工作暂时被转到数字环境中进行。同为年轻一代的修复师，张家面对眼前的问题和黄其澄想到了一块儿去。
4: 一般我们对于这种文物处理都是卧囊，就是搞一些棉花卷然后盘在周围，但是这个文物它太重了，它会直接把那个棉花卷压到没有形变量，所以它就得换一个材料。
0: 通过计算机辅助设计，张家为重达9.22公斤的蔡公子壶量身定做了一个囊匣骨架。不过新技术是手段而非目的，它们的出现跟传统囊匣一样，都是为了让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在故宫，每一位文物修复师都在用自己的时间帮文物抵抗着时间的侵蚀。整整3个多月的时间里，黄其澄的文物修复 大都在虚拟空间。

0: 店里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 你看我一直在这边做它的形状，因为这两块是新配上的，有些你看这是没有接上的，我要给它一点点调过来。
0: 一旦确定形状，就用 3D 打印出来装上去试试看。
1: 没有问题再进行下一步的那个雕刻木头。虽然过程采用的技术是相对现代一些，但不是说跟传统割裂的，现代的这个技术它更多它是一个辅助的手段。
2: 没磨，这俩还磨了，你还拿这俩
3: 真这个第一个就好，
2: 第一个行，那就拿那个。
0: 古琴有多重要，修复压力就有多大。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这种精神紧张如影随形。不过闵俊荣有自己的解压方式。
3: 三年的好啊，第一个看了，谢谢。
2: 我还有，没事
3: 啊。
0: 地下一层是手艺人最喜欢的地方。
3: 啊，这个您帮我看一下，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小头，这是格儿爷。
4: 对
3: 吧？
0: 根据展览需求，他计划在这个夏天仿制一把故宫院藏唐代名琴飞泉。
3: 这是扫描打印出来的这个型，基本上都称了。
0: 酌琴，一项有古老传承的技艺。故宫院藏的摹顾恺之酌琴图卷是当年宫廷摹画组的作品，其中临摹的东晋酌琴场景与闵俊荣正在做的过程十分相似。因为面对的不是文物，闵俊荣施展起精湛熟练的技艺，木屑纷飞，双手似乎记住了飞泉的模样。上面是面板，有弧度，下面是底板，很平整，象征天圆地方。两个星期的打磨后，面板与底板合在一起，古琴初步成型。
3: 如果说这个好玩的还是复制，有意义的还是修复。
5: 你需要独立自主的去做一张琴，对材料和工艺都有一定的认知。因为琴它还比较特殊，它除了这种木胎工艺和灰漆工艺以外，它还是乐器，音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修完以后音色改变了，变好了当然可以，变差了这个修复行为肯定是失败的。过去这20年积累了20年的经验，到现在才修到宋琴，唐琴还没开始动，也就我修了20年的清代的琴和明代的琴，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从简单的到复杂的。
0: 20年，闵俊荣从青年来到中年，在热爱的事业里久久徜徉，就连时光都没在脸上留下太多痕迹。
6: 罗老师，
3: 您好，今天很漂亮。
6: 哪里啊，老了，70了。
3: 哦，70了。
6: 嗯，你没变还那样，看你们这样我特高兴。因为我们要是走了以后，后边就关门了，觉得我们这个就死掉了，没了。但是现在我们走了一看，哎呀，更好了，我们就觉得有特骄傲。实际上将来翻起历史的话，你们这一代人真的很了不起。印刷的东西再好，它是没有灵魂的。咱们这人的这个临摹是人的那种精神和生命的传承，就跟看照片跟看本人似的，你的照片照的比你本人还漂亮，但是它必定是照片不是人。要不有时候我们说这个看这个古画就是读，不能说看。你看像这些小线条
2: 一笔一笔，
6: 所以对，这就是磨画的这个难度就在这
4: 里。对
3: 对，
6: 因为他又受到了束缚，就是那个郭安林就老说是带着镣铐跳舞，
4: 是
6: 就像越细小的东西越要功力，这笔要提不起来的话，那小花纹出不来。
7: 现在主要是眼睛不行，
6: 是
7: 每一步都要放大镜。
6: 别说嘛，过了50你就得闯座了。
7: 对对，我们差一点，但是我和张蕊都看不见，
6: 都看不见了。
4: 是，
6: 所以说这个是年轻人干的活儿。
8: 45岁前那把活儿得干好，然后之后就不太好办了。
9: 如果是整幅白描的话，就太费眼了。它应该这一处有上万条的线条，细的、粗的、不深的、浅的，然后它这个又比较随性，或者说它自己状态太好了，它超出了自己之前，就跟它前几段不太一样。待会儿你就知道我的这个窘迫了。

0: 一会儿再换笔，一会儿再换墨。
1: 在魔画师笔下，线条复现着历史名作，又成为刻录时间的沙盘。整整半年时间，徐亚楠用双手聚沙成塔，一点点重现了这幅8.86米的长卷。来自水草风貌之地的神话，也穿越时空，滋养着新一代画师的精神世界。在线与墨的交汇中，从楚辞到猿人绘画，再到魔画组的画案前，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墨色浓淡相宜，最终以手抵心。

0: 成长需要好根基，该吃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该吃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接手这批牙子半年后，黄奇成从虚拟世界退出，将大部分碎片在现实中归位。等补配的58块木头装好，拼图游戏就将告一段落。
1: 其实我一开始我也没有把这东西当做一个很珍贵文物看待，但后来我在修的过程中，我发现它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一个主藤嘛，从这里开始，再从那边往这边走，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在补配的过程中慢慢分析所学到的材料。再一般的这种文物，哪怕它没有定级别，这个你只要用心给它修进去了，可能还是会有收获。
0: 当年存放蔡公子护时，受限于条件，采用了木箱这种笨重但结实的方式，一用就是60

0: 在新技术新材料帮助下，既安全又好看的囊匣即将完成。最后一步是制作直接接触文物的内衬层，张家请来了已经退休的师傅乔秋云亲自上手。囊匣中的文物总归需要修复师用双手温和的照料，这个活儿乔秋云已经干了快半个世纪。
1: 没问题，很好。
0: 乔秋云是公二代，1951年他的爷爷乔有生因为鲸鱼青铜器等文物的鉴定调入故宫工作。1976年乔秋云接了爷爷的班，
2: 可挖不了这个，还是得握。
0: 张家无意中发现装蔡公子壶的老木箱上贴着乔有生的签名。
1: 哟，才注意才看到。
3: 这件你看到了吗？
4: 啊，吕师傅来鉴定一下这个。
5: 跟这红吗？
1: 这个是我爷爷当时鉴定的这件文物，它是一级品。
5: 65年
1: 啊，
5: 我出生那年。你还是有缘嘛，是吧？是不是？
1: 是。
5: 对，我真不知道您的爷爷的大名是这。
1: 嗯，乔有生。
5: 乔有生。
1: 嗯。
0: 乔秋云是被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对老人感情极深。没想到，一甲子时光远去，祖孙两人在同一件文物面前重逢。

0: 那古人其实做漆器修复的时候，就明代修士录，他就讲，可以巧手以记拙作，然后不可庸工以当精致。你水平在他之上，肯定是没问题，可以修。
1: 选木头，做灰胎，上漆，打磨。古琴修复不疾不徐，玲珑玉缺失的护枕终于补齐。
2: 数字技术它最终还原的是图像，而我们还原的是行为。我们要告诉人这张画是怎么画的，它是以什么样的原理、什么样的行为完成的。
3: 这件是我们第二代的代笔姓传承人左鹅老师临摹的，虚实交融的意境的处理，其实对于我们画家来说是更有考验的。左老师跟我讲呢，他说当时画这个水和云的时候，用的时间呢，比画这些亭台山体用的时间还要长。这幅画当时因为是要赶一个展览用，还要用了一年时间。
4: 一年时间。
5: 画起来是背景就是景。
3: 对对，我们现在这些展览上整体的这些模板，我们是攒了四代人的模板。
1: 上世纪50年代，故宫专门成立模画室，用接近古人的技法与审美，延续中国传统绘画的魅力。但临摹一幅画，动辄需要一年、两年，甚至十几年的光阴。模画师的职业生涯浓缩在非常有限的作品之中。
3: 这是第一代传人冯仲廉先生。冯仲廉先生呢，他就是临摹《清明上河图》的那位老先生啊，历经了十余年。第二幅图呢，就是我的师傅郭文林老师，郭先生。
5: 这是第二代。
3: 第二代，
5: 对，
3: 对，
5: 第四代，
3: 对，
5: 四代。
1: 摹画将古画用另一种方式传向未来，除了画下真迹中的形象，还要传承技艺、工艺等无数信息。在故宫从事书画临摹尤其严苛，从第一代传人开始，艺术家们就主动放下自我，沉浸于古人的技术、风格，甚至内心世界。

0: 就是我们这里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需要我们能够有怎样的态度和心态。
1: 在科技和传统手艺帮助下，黄其成终于完成了八块内檐牙子的修复。他来到即将开放的养心店，亲手把它们装上去。
2: 挺紧的，挺紧，
3: 就是他装。
1: 牙子位置很高，观众未必能注意到，但他并不觉得浪费了时间。
2: 满意啊！哎，还可以，还可以。
1: 意外的惊喜是，这半年多锻炼出的新手艺立刻就用在了即将开放的体元店和长春宫。这次他们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修复了近300块内檐构件。为玲珑玉装闲之前，闵俊荣特意走出工作区拉伸了一会儿，让自己放松下来。即便修复了20年古琴，他也在南宋的声音前紧张了。从尧舜禹时的五弦到文王武王时各加一根变成七弦，古琴的每一根弦都有寓意，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此刻对闵俊荣来说，他们只有一种意义，那就是声音终于对劲了。

徐亚楠完成了九歌图，从一眼迷上到铺展长卷，前后经历了完整的春夏秋冬。时间在轮回中不断前进，五化在传承里重获新生。

0: 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诉说生活的希望，温煦生命的荣光。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07-6996，400-807-699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2: 400-807-699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看看这个世界是方的还是圆的。
1: 一个顶峰的梦想，开启一次命运的转变。
2: 喜欢山的人来到了喜马拉雅，他去

0: 短短二十分钟的上学路程，是扎西次仁难得的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光。明天，他就又要踏上那段巅峰旅程。
1: 我没有照顾好小孩，爸爸总是去这个山，总是在这个我身边，就说妈妈。小孩心里不舒服，我的这一年当中，一半的时间都在这个山里。
0: 第二天，扎西次仁一早就赶到了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他和队友们要搭建营地，并带领客户攀登珠峰，为期近2个月。在这片高寒、空气稀薄的山区工作异常艰苦，但这是扎西次仁最热爱的事情。他已经是第20次带领队友为客户服务了。
2: 我做这条给安全措施警卫的效益呢，他这条给江岸探监，这条给设施一些呢，在高速公路过来的开车不起来，天冷了呢，八卦都我做这这条给水龙的，那我也的头一天开车不起来，接着我做给工程，这怎样给忙不着了。
0: 扎西次仁带领运输修路组，在所有客户到来前，要把安全绳一直铺到顶峰，并在沿途设置临时营地，安放氧气瓶等应急设备，为之后的攀登做好保障。
3: 亲爱的队员们，我的兄弟们，大家上午好！两个攀登队长，一个是我左边的鲁达队长，还有我右边的扎西队长。他们两个这一次是整个的活动的，从离开5200以后的，就是队长指挥，就是由他们两个来去做了。
0: 来自全国各地的队员在经过一个多月的高海拔适应训练后，攀登珠峰的旅途才正式开始。4月下旬，攀登珠峰最好的窗口期不到2周，他们必须赶在天气变得恶劣之前完成梦想。
4: Hello，
5: 你好，等一下，
6: 我先生的婆婆婆
4: 好，可以，
7: 谢谢。
4: 好了，
5: 阿里登顶珠峰对我来说，我的一个职业，我是一名登山向导，我的任务就是要更多的人送到世界顶点，他安全的登顶，安全的下来。
0: 扎西次仁连续20年带队攀登珠峰，并15次完成登顶。今天，他将带领队伍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一路向顶峰前进，先后经过6个预设的临时营地，跨越重重天险，最后向世界之巅发起冲击。
2: 呀，点没点给点？来，见见了，
5: 行了，来，
2: 这边来一点。一凡啊，队员在这边，来，一凡，哎，王队长，把笔交
8: 给。海鲜归来，一切扎西之内。
0: 从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出发没多久，攀登队伍就遇到了第一道难关。
1: 我们北坡第一大门就是北坳，北坳就是第一难点。
0: 横亘在攀登队伍面前的是一道巨大的冰墙。高差近400米，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项艰难的考验。
1: 它是主要是冰，特别有些地方是70度、80度左右，技术能力达不到专业的能力的话，那随时都有滑坠。
0: 北坳冰壁沟壑纵横，冰裂缝丛生。这里是整个珠峰攀登过程中最容易发生冰崩和雪崩的路段。
1: 我是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斯瓦林地震，整个这个北坳区域巨响，整个山都移动。

0: 巨响的不得了。然后那时候我们的正对面有一个比车子更大的有一个冰块对着我们来，然后离我们10米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破一点，砰一下它移到另外一个雷锋里。
1: 因为气候变化，冰川流动，在珠峰的攀登路线上每年都会有不一样的凶险。但20年来，扎西次人凭借丰富的经验随机应变，逐渐成长为中国最优秀的珠峰向导。
0: 我家是一个半农牧民家庭，我也有农田也有牧场，要不去放羊，要不去放牦牛。因为是我是井里的一个蛙，只看到了我的世界，外面世界到底是有多大的，这个学生后面到底是什么，我也没有太多的思想。
1: 带着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1999年，扎西次人考上了西藏登山学校。那时国内连一名专业的登山向导都没有。经过3年学习之后，这个珠峰脚下的放牛娃成长为中国第一批高山向导。
0: 第一次登上了珠峰，那是我第一次接触雪山，是5月30号11:10我登上了世界第一高峰。所以我站在最高点，然后在珠峰上面的天和地之间的有一个弧形的，我从来没想过地球是圆的，哦，原来是地球是圆的。

0: 哎，你这个来不啦？俺用过的。这个兄弟，这个。这个呢？哦，那当我，啊，等到了寒冷，伢给干啥了？那么些也不叫成，那不也成就？寒也没吧？那么些别来么成熟？你先把做，等到过节了，亲戚，等到过节了呢。
1: 俺那生意接到是，恁那么些母体给人能行给养活养活，免得受益。小瓜地嘞，这是地嘞。
2: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9996，400809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0[]9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000米，气温低于-30摄氏度，氧气含量不到平原地区的1/3。即使在攀登珠峰天气最好的窗口期，这里的大风也时常有7到8级。

0: 고와 네 엘리트 자식 고리스로 된 판이 끝냈으면 좋겠기 때문에 上次把这火车的司机叫什么名字？上次。大北，大北，小火车。大北，大北，小火车。哦，大家火车，大家火车，三组。啊，你下到我第一组队员是呢？当阿拉做杨俊廷个刚刚，想到的队员刚刚就这茬了。啊，你下一个第一组队员，今天阿拉就带着队员给中的领导们读。
1: 啊，你是阿拉喇叭路子袋子多，喇叭袋子多。有很多好吃的巧克力，麦薯、红枣、桃子、昆布、奶茶、薯条、鸡胸肉，啊，海拔8000米就是人的极限地方。
2: 珠峰的真正的魅力就在这个上面。
3: 除了组织向导，带领队伍，作为攀登队长的扎西四人还要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守护整个队伍的安全。20年的攀登生涯中。
4: 他参与了30多次高海拔救援任务。有一次是这样的，对讲机里传出来有一个坏消息。当时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队员，成功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跑飞跑8000米左右的领地时，遇到了暴风雪。由于缺氧，他的身体状况非常危险。
3: 然后他的老婆打电话给中国外交部就读。收到求救消息的第一时间，扎西四人和队友们迅速赶到现场。在珠峰的超高海拔地带，艰难地完成了救援。他们又一次创造了人类在8000米以上海拔的救援历史。狂风、低温、缺氧。 对每一名攀登者来说，都是最致命的杀手。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许多没有等到救援的攀登者，永远留在了山上。为了避免遭遇更大的狂风。 争取在最好的天气下登顶。凌晨2点，扎西四人就带着队伍向顶峰前进。黑夜之中，他们将踏上最危险的路程。
5: 一边是岩石，另一边就是万丈悬崖，特别陡峭。
6: 这一不小心，直接掉到陆地冰川里面去了，那这个人就没了。加油！
4: 啊，你那里是啥梯子？我上面的吗？第三个难点就是最有名的珠峰第二台阶，80度的一个地方有一个横切，那个横切的地方简直就是太危险了。我记得队员都说，这个梯子的名字叫做"前面四种"。
3: 中国的梯子，很多的登山者从经过那个梯子，然后的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经过近9个小时的攀登，扎西四人带领队伍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这是他第16次登顶珠峰，在帮助客户完成梦想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人生的突破。
0: 珠峰登山队，现在登顶珠穆朗玛峰。

0: 我的村子里出走的，我的目标就是到了拉萨，那就是我的天地。到拉萨时候，我的舞台是越来越宽广，那现在已经走出了这个世界不少的地方，走出我们的国门，也走到了世界的个南美北美，特别特别高兴，我就终于实现我的一个梦想。
1: 从放牛娃到中国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登山者，这是扎西次人的成长征途。顶峰承载了他的光荣与梦想，传奇背后是平凡，是不甘，是无尽攀登。
2: 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坐落在辽阔的非洲热带草原上，非凡各异的动物们每天都会在这里上演令人赞叹的生命故事。技艺高超的猎食者和灵活机敏的食草动物，命运相互交织，汇聚成生命的交响曲，以古老的节奏谱写出生命的赞歌。

野生动物会凭借本能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只有足够顽强的动物，才能充分演绎好自己的角色，在草原上留下很久的印记。

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塞马拉国家公园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上，太阳刚刚升起，许多动物已经在行动了。这只斑鬣狗结束了一晚的捕猎，正要回家。它的目的地是族群的共用巢穴。几只斑鬣狗幼崽很快迎了过来。这个斑鬣狗族群被称为诺斯家族，族群中的幼崽们都守候在这里。共用巢穴是斑鬣狗族群的活动中心，他们会在这里教导自己的幼崽休息玩耍团聚。和培养感情，诺斯家族的雌性首领是华夫，他性格坚韧，虽出身低微，但敢于打破常规。之后地位不断提高，终于成为整个族群的首领。现在族群成员见到华夫都会向他表示敬意。诺斯家族有70多只斑鬣狗，所有成员从一出生便确定了等级地位，通常无论长幼都要严格遵守族群规则。眼前温馨和睦的画面

掩盖不了诺斯家族的凶残本性。他们经常在华夫的带领下毫无畏惧地冲向对手。华夫的领地是马拉河畔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地，诺斯家族会不惜一切代价守护这片猎物资源丰富的领地。族群成员收到指令后组成了特定队形，一个名为快乐斑马的斑鬣狗族群试图抢占诺斯家族的领地。在华夫的带领下，诺斯家族向快乐斑马族群发起冲击，双方距离越来越近，开始正面交锋。诺斯家族协同行动，闯入者根本无力招架，很快败下阵来。快乐斑马族群只能暂时撤退，诺斯家族聚集到一起庆祝胜利。

归之后，华夫重新召集队伍，展开新的行动。他们要去捕猎。快乐斑马族群尾随诺斯家族，准备伺机而动。华夫不能容忍对方再次来犯，他带领族群迎战，决心这一次全力以赴，不再手下留情。诺斯家族再次赢得胜利。经过一晚的对抗，族群成员们已经饥肠辘辘。无论体型大小，任何动物都可能成为斑猎狗的攻击目标。对诺斯家族这样庞大的斑猎狗族群来说，捕猎的关键在于团结协作，轮番消磨猎物的求生意志。捕猎河马幼崽对斑猎狗来说难度极大，河马撞向对手时可以产生数百公斤的冲击力，华夫手下的斗士们只能凭借耐力和策略取胜。斑猎狗经验丰富，他们知道猎物终会精疲力尽，不断骚扰对方只是为了等待时机，等到猎物没有力气对抗时再下手。

诺斯家族规模庞大，需要很多食物才能让所有成员吃饱。这只河马幼崽足够他们吃上几天时间。斑鬣狗不会浪费食物，他们会充分利用猎物身上的每一点残渣。

他们不分昼夜，分批赶来填饱肚子，享用属于自己的奖赏。吃饱后，

斑鬣狗妈妈的奶水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妈妈将猎物的营养以奶水的形式输送给自己的后代。看来小家伙们已经等不及了。雌性斑鬣狗幼崽的地位要比雄性高，因此能获得更多的奶水。不过，所有幼崽最后都能吃饱。苏普是华夫女儿的孩子，她很有可能成为族群的下一任首领。苏普好像并不急着喂饱她的两只幼崽。这两只族群中地位最高的幼崽没有给同伴树立好榜样，他们吵嚷着争夺优先喝奶的机会。小家伙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的妈妈吃得太饱了，现在只想放松一下，不想喂奶。一只幼崽打算先吃点剩余的肉。和所有妈妈一样，苏普最终还是心软了。给幼崽喂完奶后，他在远处找了一处安静的地方休息，让身体慢慢消化吃掉的食物。诺斯家族的族群结构错综复杂，伴随着微妙的变化和各种仪式，族群成员之间通过亲密而充满感情的仪式来展现彼此的信任。族群内部关系处理好之后，他们就要着手完成更重要的工作，为族群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不久前发生的冲突仍历历在目，华夫要组织同伴再次巡视自己的领地。这片土地资源丰富，竞争与机会如影随形。

为扩大巡视范围，诺斯家族分成几个小组，他们知道必要时只需召唤一声就能得到同伴的支援。斑鬣狗可以凭借敏锐的嗅觉寻找合适的猎物，同时探查对手的踪迹，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族群成员很快发现一位闯入者，斑鬣狗和狮子各有所长，在以往的争斗中各有胜负，这次的结果同样难以预料。斑鬣狗选择识趣地走开，他们知道新的机会很快就会出现。这一次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他们必将赢得丰厚的回报。斑鬣狗需要支援才能战胜强大的吊瓜树狮群。华夫发出战斗的号令，召集整个诺斯家族，双方都在评估战场形势。两位首领即将迎面对峙，战斗开始了。

这次冲突的焦点不是争夺主动权，而是看哪一方能从对手口中抢到更多食物。这是顶级猎食者之间延续已久的生存之战。

0: 斑鬣狗得到足够多的食物之后，果断撤退。双方的争斗暂时告一段落。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每隔一段时间，斑鬣狗就会更换一次共用巢穴，这是因为原有巢穴中的寄生虫数量增多，或者斑鬣狗感受到了威胁。诺斯家族中年龄最小的成员悠悠熊似乎一点都不想搬家，妈妈在一旁极力催促，它还是不走。这种倔强的性格日后或许能帮它成为出色的猎手。悠悠熊的妈妈萨奥尔是族群内极富影响力的高等级成员，具备很强的执行力。

暂时留在草原上，希望幼崽冷静后能够改变心意。萨奥尔有意争夺首领地位，正等待合适的时机，向现任首领华夫发起挑战。

时机到来之前，洛斯家族必须一致对外。马赛马拉国家公园逐渐进入旱季，迁徙的兽群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聚集到马拉河南岸。成群的角马一步步走向碧绿的草场，离目的地越近，兽群的移动速度越快。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挡兽群的脚步，他们要越过这道天然屏障，奔向对岸富饶的草场。

水中凶猛的爬行动物正伺机而动。一些斑马冲到迁徙队伍的最前面，他们也闻到了远处青草的芬芳，但是他们在过河时很有可能遭到鳄鱼袭击。

鳄鱼的攻击一直没有停止，很多动物在这里倒下了，只有意志坚定且运气极佳的动物才能顺利过河，抵达对岸那片一望无际的草原。然而危险无处不在，兽群随时随地都要保持警惕，尤其是那些受伤的动物。狡猾的诺斯家族非常清楚，渡河的兽群中有很多合适的捕猎目标，眼下不用着急。毕竟对于在热带草原上清理病弱动物的工作，斑鬣狗当仁不让。斑马并不容易对付，即便面对受伤严重的斑马，斑鬣狗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们耐心等待时机，展开持续骚扰，消耗对方的体力。这只斑马具有非凡的毅力，它逃过了鳄鱼的利齿，又在面对斑鬣狗的持续攻击时不断还击。尽管猎物已经唾手可得，诺斯家族依然不敢懈怠。斑马战斗到最后一刻，终因体力不支而倒地。

天才刚亮，食腐动物就出现在草原上，它们是草原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斑鬣狗几乎把骨头都啃干净了，但兀鹫仍不愿放弃。诺斯家族在草地上休息，等待腹中的食物消化。吃得过饱是斑鬣狗在大迁徙到来时经常遇到的问题，它们很快就会适应这种生活。辽阔的草原上现在到处都是食草动物，斑鬣狗可以轻松找到目标。当然，很多食草动物也会反击。要想提高捕猎效率，诺斯家族需要采用一些策略。他们开始分头寻找受伤或弱小的动物。或从其他猎食者口中抢夺食物。

在食腐动物的世界中，谁最蛮横，谁就有可能获得最丰厚的食物奖励。诺斯家族的幼崽也会趁机啃上几口，尝尝肉类的味道。这些小家伙的数量还不少。

在食草动物迁徙到这里的四五个月里，斑鬣狗幼崽有很多机会向长辈学习。苏普打算在这个时间督促幼崽练习进食礼仪。训练结束后，这些幼崽围着妈妈贪婪地喝奶，以补充消耗的能量。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可以为猎食者提供种类丰富的食物。

各种食肉动物会尽情享受这场难得的盛宴。叟猫是捕食啮齿动物的高手，这只叟猫打算趁诺斯家族不注意偷取他们的猎物。

斑鬣狗在食物面前向来凶猛急切，此刻面对这位不速之客，却显得镇定自若。

这样的对手会和自己分享食物吗？叟猫有点拿不准。斑鬣狗觉得猎物太美味了，不愿分给叟猫，还是先填饱自己的肚子吧。双方就这样僵持着。看来啮齿动物今晚可以放松一下了。华夫已经几天没有和族群同伴接触了。食草动物渐渐离开这片草原时，他才重新露面。华夫悄无声息地来到隐秘处，寻找几个幼小的身影。华夫产下了自己的幼崽。他听到狮子的声音，迅速躲进巢穴。这位首领的母性本能也十分强大。确认周围安全后，华夫冒险让幼崽们在巢穴外面活动了一会儿。他刻意避开族群的共用巢穴，可最终还是被前来寻找首领的同伴发现了。这次出乎意料的见面持续时间很短，不请自来的伙伴充分表现出了对首领的敬意。

首领华夫这次产下了两只幼崽，是一对调皮的黑色双胞胎。这两个小家伙刚好出生在短雨季到来之前，他们是诺斯家族等级最高的新成员，未来有可能成为新任首领。大雨过后，斑鬣狗幼崽全身沾满了泥巴，这样不利于身体散热，可能会增加它们中暑的风险。在野外，即便在族群中地位较高，这些斑鬣狗幼崽也必须拥有顽强的意志才能求生。其他族群成员赶来探望首领的幼崽。现在，悠悠熊已经不再是族群里年龄最小的成员了，它在迅速成长，已经学会了向首领和他的后代表达敬意。

0: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新一代幼崽的降生，使诺斯家族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华夫能以强大的咬合力撕碎猎物，也能轻轻叼起幼崽，展现温暖的母爱。她是强大的首领，也是和善的妈妈。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四。

0: 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动物迁徙队伍已经离开马拉河岸边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留在草原上的动物必须重新打起精神，因为猎食者现在又把注意力转回到了他们身上。这是奥维诺狮群，他们是从吊瓜树狮群分离出来的。前段时间很容易捕获猎物，他们已经习惯了轻松自在的生活。姗姗来迟的饥饿感提醒他们，现在要付出努力了。母狮开始积极准备，捕猎行动开始了。

他们的捕猎技能好像有些生疏了。这些三五成群的动物明显比挤在迁徙队伍中的猎物行动更加敏捷。狮群改变了策略，似乎没什么效果。这时候，不仅狮子在寻找机会，莫斯家族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天就要黑了，斑鬣狗和狮子或许能在夜色的掩护下交上好运。

在暗淡的月光下，斑马不容易发现正在靠近的狮子。奥维诺狮群采取熟悉的伏击策略，留一些同伴原地等待，其余成员绕到猎物后方，将猎物赶进埋伏圈。现在就看他们能否精准完成猎杀环节了。这是狮群演练过无数次的协作方案，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狮群的喜悦没有持续太久，饥饿的诺斯家族迫不及待地抢夺狮群的战利品。

华夫一直冷眼旁观，看着自己的族群成员渐渐把狮子逼走。然后和同伴一起享用美食，庆祝胜利。狮群使出最后一招，他们不甘心猎物被抢，于是趁其不备发起反击。一只落单的成员闪避不及，被狮群困住，这是狮群向宿敌发出的警告。一些斑鬣狗因此大受打击。不过诺斯家族还没有被击垮。清晨的阳光照亮了这片非洲热带草原，忙碌的动物们构成了一幅恬静的图画。华夫遇到了一个新难题，他必须小心应对。一群非洲象出现在他的巢穴附近，华夫的巢穴周围植物生长茂盛，一些大型食草动物被吸引而来。问题在于，脆弱的斑鬣狗幼崽需要躲在地下洞穴里，而这些洞穴承受不住非洲象的踩踏。

只巨大的脚掌陡然出现在洞口。华夫没有办法，只能听天由命。他没办法独自对抗非洲象，非洲象群对斑鬣狗也没有好感。情况陷入僵局，能力超群的华夫也无力改变眼前的局面。非洲象群离开之后，小家伙们才安心回到草地上晒太阳。

诺斯家族成员就像工蜂追随蜂王一样，经常造访华夫养育幼崽的巢穴。之前的非洲象已经让华夫心烦意乱，同伴的频繁来访令他更加烦躁。连同处哺乳期的雌性同伴也得不到热情接待，

却失去了族群首领。他们四处游荡，等待华夫重新承担起首领的职责。

华夫像在举行一场葬礼，他小心翼翼地叼着一只幼崽的尸体，将死去的幼崽送进一个地下洞穴。我们不清楚幼崽的死因，愤怒的族群成员或未知的对手都有可能是杀死幼崽的凶手。诺斯家族失去了一只幼崽，首领地位之争似乎出现了变局。华夫是强大的猎食者，而他娇弱的幼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惊人的一幕出现了，他的两只幼崽都还活着。死去的幼崽并不是他的孩子，而是另一位族群成员偷偷留在他身边的孩子。华夫的后代仍然活泼健康，这两只小家伙都要扎根于这片辽阔的草原，在庞大家族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诺斯家族中的雌性成员们忙着争夺地位，雄性成员的生活则相对安稳一些。这只雄性斑鬣狗趁大雨暂停出来觅食，迁徙队伍已经离开，可以选择的食物不多，猎食者只能尽量维持生计。华夫也不例外，作为首领，他可以选择哪些食物用于分享。看来他不喜欢眼前的食物，于是转身去寻找其他目标。非洲热带草原的生态系统充满活力，总是能为猎食者提供充足的生存资源。不过所有动物都必须全力以赴，以最佳状态投入这场激烈的生存之战。花豹不会浪费时间跟斑鬣狗群纠缠，宁愿选择避开它们。花豹要去挖掘自己的宝藏，一路上它不停地四处探索，似乎在寻找新的猎物。花豹故意绕路来到储藏食物的地方，但还是引起了对手的注意。来自诺斯家族的一只斑鬣狗尾随花豹走到猎物跟前，猎物体现

花豹没法立刻将他带走。这本是一对一的竞争，另一股力量却突然出现。花豹和斑鬣狗都没有胆量挑战正在巡视领地的公狮。谨慎的花豹爬到了树上，

这次好运似乎眷顾大胆的猎手。狮子转移了注意力，花豹躲到了树上，斑鬣狗顺利获得猎物。这些神奇的动物都是草原竞技场上的优秀猎手。

华夫的幼崽传承了首领的强大基因，他们已经为即将到来的命运做好了准备。他们的妈妈曾经通过努力为族群创造过奇迹，未来的道路漫长且充满艰险，不过妈妈依然会继续守护他们。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必须确立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掌握统治族群的本领。学着交朋友，学着建立同盟。每次相遇，每段经历，都是塑造幼崽性格的宝贵经验，而妈妈华夫就是他们坚实的依靠。随着华夫老去，诺斯家族也会迎来动荡的岁月。苏普或萨奥尔会不会在双胞胎长大之前找机会向华夫发起挑战呢？双胞胎的体内流淌着妈妈坚毅勇敢的血液。

这种与生俱来的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在非洲热带草原激烈的生存之战中取得非凡的成就。

在海南岛的礁石缝隙里，在长白山的冰雪深处，两种植物用截然不同的方式书写着生命的传奇。在海南岛三亚的海边，有一片古树群，159株，平均树龄182年。它们的名字叫海南龙血树。

0: 虽然不远处便是美丽的大海，但依山傍水的美景对植物来说却是相当严酷的挑战。
1: 海南龙血树它主要生长的地方就是在这种花岗岩还有石灰岩。我们现在看到的基本上是花岗岩的区域。
0: 为了在贫瘠的岩石缝隙中生存，他们选择了一种近乎吝啬的生长策略，一年仅长高一厘米，百年才成树形。还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技能，当形似龙鳞的树皮有破损，它会流出鲜红的血液，这是龙血树的自我保护机制。树枝迅速凝固，封住伤口，抵御病菌侵袭。龙血树的名字也因此得来。然而长在海边还有一个最大的威胁，这就是台风。不过这也难不倒它们。
1: 龙血树属于软木类的植物，就是说它没有木质部，不成材的，它里面的东西都是软的，而且像那个絮状的东西一样。
0: 这就是海南龙血树的智慧，以柔克刚，用空心结构化解自然暴力。和热带海边的情形迥异，东北红豆杉生长的环境十分寒冷。在中国，它们只分布在吉林老爷岭、张广才岭及长白山区，这里的冬天最低气温达到-30摄氏度。与其他地区红豆杉不同，经过长期的适应性演化，东北红豆杉具备了超强的御寒能力。当严冬来临，它会进入冬眠期，代谢速率明显降低，减少能量消耗。如果说龙血树擅长以柔克刚，那么东北红豆杉的生存技巧就是以静制动。种子外包被着朱红色的甲种皮，红豆杉的名字因此得来。令人惊讶的是，它们要经历漫长的两冬一夏才能萌发，以确保有效应对季节变化，提高生存概率。还有，
2: 你看这个皮它是紫色的，又名紫杉，它的毒性应该是很大，有这个驱虫作用，它不会招什么病虫害啥的。
0: 地处长白山脉腹地的荒沟林场，在2013年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物种除了东北红豆杉外，还有东北虎和东北豹等珍稀野生动植物。2016年，人们发现了这株3000多年高龄的古树，是目前已知最年长的野生东北红豆杉。
2: 要是根据这个文献记载的话，最高的树龄是在5000年，它还能活很久。
0: 东北红豆杉、海南龙血树，都是穿越了第四季冰川的幸存者。一南一北，不同的生存策略，同样的生命智慧。也许生命的伟大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它如何以智慧与韧性，在时光的缝隙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疼。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这样吧，
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空气、土地还有水，自然界的这些元素维系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多样与繁荣。我们将前往比利时，追踪可爱的哺乳动物、奇特的昆虫以及优雅的鸟类。我们聚焦于比利时的水域、天空和陆地，去探寻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这里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与惊喜，这就是比利时隐秘的自然王国。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比利时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温和多雨，天气多变。冰凉的雨水驱使动物们寻找避雨处，不过水是生物生存所需的基本元素，所有动物都需要它。

在清澈的流水中觅食比较容易。小溪为河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各种生物通过不同的方式利用水源，水的纯净度至关重要。强劲的水流冲走了落下的树叶，小溪得以保持清澈。水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流动，但当遇到障碍物时，水的力量足以改变地表形态，形成新的地貌景观。从阿登高原到西部沿海平原，水塑造了当地的自然景观。然而，如果降雨过多，引发洪灾，就会对当地造成巨大的破坏。

盛夏时节，一条澄净的河流缓缓流淌，由于河水清澈，阳光更容易穿透水面，这有助于水底的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水生植物从水中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一部分氧气会溶解在水中，增加水的含氧量，另一部分以气泡的形式上升到水面，补充空气中的氧气。此外，这些水生植物还能为动物提供食物与庇护，也可以作为筑巢材料。这条三刺鱼是优秀的建筑师。三刺鱼通常过着群居生活，可这条雄性三刺鱼脱离了群体，独自活动。红色的胸腹部和蓝色的眼睛表明它进入了繁殖期。雄性三刺鱼利用从肾脏分泌的粘液将水生植物粘合起来，建造产卵巢。巢要足够舒适，雌性才愿意在里面产卵。雄性三刺鱼的行为引来了雌性，雌性三刺鱼的肚子鼓鼓的，看来即将产卵。在产卵巢完工之前，雄性三刺鱼不允许雌性进入。雄性三刺鱼穿过产卵巢，检查这个巢是否足够牢固。产卵巢已经准备好了，雄性三刺鱼引导雌性进入产卵巢，再用吻部抵住雌性的尾部，然后快速有力地抖动吻部来刺激雌性产卵。随后雄性三刺鱼会赶走雌性，现在它可以安心地为卵受精。雄性三刺鱼用吻部调整卵的位置，

然后它会扇动胸鳍，促使含氧量较高的水不断涌入巢内。从现在开始，雄性三刺鱼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这个巢。其他鱼类和淡水螺等可不受欢迎，只要它在，这个巢就很安全。

这只翠鸟在河边发现了一个适合交配的地方，可首先它得找到配偶。很快，一只雌性翠鸟出现了。要是赢得了这只雌性翠鸟的青睐，雄性将与它一起养育后代。他们将在河岸挖出数个洞穴，有的洞穴深度可达一米。

不过在此之前，雄性翠鸟还需要接受一次考验，证明自己能养家糊口。只有当雌性翠鸟接受了雄性的礼物，求偶才算成功。雄性翠鸟将捕获的鱼儿在树枝上击晕，雌性翠鸟接受了礼物。接下来，这对翠鸟伴侣就要交配繁衍后代了。

堆叠在一起的树枝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水坝。这其实是河狸的杰作。河狸生性胆小，擅长建造水坝。

河狸不断为水坝增添木材，使其结构更加稳固。他们喜欢收集柳树、杨树的枝干来筑坝，有些水坝像古老的城堡一样代代相传。一些水坝的规模越来越大。

河狸在陆地上行动缓慢，甚至显得有些笨拙。好在它们擅长游泳，得益于水坝的建造，这里的水位上升，形成了一个池塘。河狸在水中感到很安全，它们可以利用鼻子、眼睛和耳朵来感知周围的环境。同时，河狸还会用尾巴来调整前进的方向。除了将木材作为建筑材料，河狸也会吃树皮和嫩枝。如果河狸觉察到威胁，它们会立刻潜入水中。但野猪只是来岸边觅食。池塘上方聚集了大量昆虫，吸引了很多鸟类前来寻找食物。

还有鱼类，鳟鱼跃出水面捕捉昆虫。原本没有可靠栖息地的动物们，最终在河狸创造的池塘中安了家。河狸的巢穴就建在水坝附近，巢穴入口隐藏在水面下，十分安全。其他动物也会利用河狸的巢穴。在这个闲置的河狸巢穴里，一窝水游蛇卵即将孵化。巢穴内的温度适宜，空气潮湿，可以让卵保持湿润。这些卵在河狸巢穴中很难被捕食者发现，孵化过程也就不会被打断。

在寒冷的冬季，白雪覆盖大地，整个世界仿佛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纱衣。此时的森林显得格外安静。流动的水不容易结冰，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

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当阳光变得更加强烈，散发出足够的热量时，冰层就会慢慢融化。随着天气转暖，气温回升，两栖动物开始活动。这只雄性观鸥鸢刚从冬眠中醒来，尽管身体有些僵硬，步伐有些缓慢，但它依然坚定地朝着水边前进。雌性观鸥鸢还未苏醒，这只雄性还有时间为交配做准备。与此同时，另一种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在性激素的作用下，雄性田野林蛙的身体呈现出蓝色。它们的繁殖期只有这短短的几天时间。这只田野林蛙必须立即行动。

这只田野林蛙并不孤单。 这片水域中生活着许多只田野林蛙，雄性田野林蛙的叫声此起彼伏，都期待着将雌性吸引过来。聚在一起的雄性田野林蛙变得越来越兴奋，它们体内的性激素水平进一步升高。 水域里没有雌性的身影，气氛紧张起来。这次没有交配成功的雄性将不得不再等上一年。雄性田野林蛙受到性激素的影响，变得异常兴奋。它们随意的跳跃，之后才会观察自己落到了哪里。由于没有雌性田野林蛙在场， 雄性要么跳到彼此身上，要么跳到路过的蟾蜍身上。突然，一只雌性田野林蛙出现了。被雄性叫声吸引而来的雌性田野林蛙静静地等待着。

这只雄性田野林蛙爬到雌性背上后紧紧抱住不放，唯恐将机会让给了对手。它耐心地等待雌性产卵，然后喂卵受精。 卵块包含着成百上千枚受精卵，未来的田野林蛙宝宝们被包裹在这些近似圆形的卵中，十分安全。繁殖期结束后，田野林蛙从这片水域里消失了。

相较之下，观鸥员有更充足的时间准备繁殖。雄性观鸥员锯齿状的背冠已经变大，这表明它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现在它只需等待一只雌性进入自己的领地。这只观鸥员没有背冠，看来是一只雌性。雄性观鸥员开始跳舞求爱。它晃动尾巴，缓缓地从阴囊上的腺体处向雌性释放信息素。

雌性观鸥员积极地进行回应，并轻轻触碰雄性。对一些两栖动物而言，通常是雌性先产卵，然后由雄性为卵受精。观鸥员则不同，雄性观鸥员首先释放出精子包囊，随后雌性靠近并通过泄殖腔获取精子包囊，然后在体内形成受精卵。雌性观鸥员将产下大约200枚受精卵，并用水生植物的叶片将卵包裹起来。这样有助于它们避开捕食者的伤害。水面上，有的鸟类在清洗羽毛，

许多鸬鹚会连续多年在同一个地点繁殖后代。在梅赫伦这个城市里，鸬鹚找到了一处理想的繁殖地。每年在产卵前，鸬鹚需要对巢穴进行维护。

鸬鹚的羽毛不防水，它们能够以较快的速度潜入水中，潜水深度可达10米。潜水后的鸬鹚羽毛湿透，它们

需要张开翅膀，在阳光下晒干羽毛。雄性鸬鹚筑好舒适的巢穴后，会向雌性发出信号，表明自己已经为繁殖做好了准备。它们扇动翅膀，展示出身体两侧的白色斑块。处于繁殖期的雌雄鸬鹚都会出现这种白色斑块。

一只 PT 正在收集筑巢材料。其他鸟类的出现让 PT 感觉到自己的领地受到威胁。好在这片水域非常宽阔，鸟儿们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一只动物躲藏在砾石之间。这就是金环大蜓的幼虫，它在变为成虫前会在水下生活多年，

狗鱼会对每一只潜在的猎物进行评估，以决定自己是否发起捕猎行动。这条鲤鱼的个头太大了，如果攻击这条鲤鱼，狗鱼并无太大胜算，它还是保存体力捕捉更合适的猎物为妙。一条蛮鲤也在觅食，但在见到狗鱼的身影后，它有点犹豫不决。蛮鲤并不确定如果与这个强大的捕食者对抗，结局将会怎样。蛮鲤决定避开狗鱼，然而

些捕食者为了争夺领地，时常会发生冲突。两个凶猛的猎手对峙，究竟谁会先退缩呢？

狗鱼不想与蛮离发生争斗，率先离开了。面对冲突，保持冷静至关重要。对狗鱼来说，捕捉鲈鱼要容易得多。他打算试试，看这条鲈鱼的反应够不够快，能否逃脱它的攻击。

狗鱼不会因捕猎失败而气馁。水里还有许多鱼类可捕食。狗鱼的应变能力很强，能够利用水草巧妙地伪装自己。捕猎成功了。水游蛇利用分叉的舌头探测周围环境，附近应该有猎物。这条雌性水游蛇还没有长大，感觉器官尚未发育完全，很难发现静止不动的猎物。现在这条水游蛇仅是多厘米长，发育成熟后它的体长可超过一米。水游蛇在这片区域较为稀少，它们的栖息地正逐渐缩小。由于栖息地环境发生变化，水游蛇捕猎的难度越来越大。水游蛇在水面上主要依靠视觉捕食，在水下它则借助嗅觉追踪猎物。

即使嘴里有猎物，其他蝌蚪的游动也会引起水游蛇的注意。对这个贪吃的家伙来说，一只蝌蚪远远不够，猎物越多越好。

0: 水游蛇旁边还有一只蝌蚪保持不动。等水游蛇离开后，他才抓住机会逃入水中。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如今鸬鹚已经孵化出雏鸟，成为了父母。每天鸬鹚亲鸟为雏鸟提供数公斤的鱼，让它们得以快速成长。亲鸟一回来，雏鸟就急忙将嘴伸入亲鸟的咽部，取食半消化的食物。

PT 雏鸟要有耐心的多，他们很守规矩，在亲鸟的背上等待喂食。

三次鱼在照顾幼鱼时非常细心。虽然雌性三次鱼在产卵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但是雄性每天都在忙着打理这个巢。小家伙们什么都不缺，

河水的流动是不可阻挡的。然而，当水生植物在河中大量生长时，河水的流速会减缓。色木瓦河里长着成片的水生毛茛。水生毛茛开出许多花朵，成为了昆虫饮水、交配和产卵的绝佳场所。黄吉苓的体重较轻，可以在成片的水生毛茛上四处行走。绚烂的花海为黄吉苓提供了在水边悠闲觅食的好机会。水生毛茛能使河水的流速变缓，

喜马拉雅凤仙花要借助流动的河水来传播种子。喜马拉雅凤仙花是一种外来植物，气味浓烈，吸引了许多昆虫。这些昆虫在采食花粉和花蜜时，会注意避开喜马拉雅凤仙花的种荚，因为种荚随时有可能爆裂。只需一阵风或一滴雨，种荚就会迅速裂开。将种子猛地弹射至河中，

大蓝鹿是这片水域里凶猛高效的猎手，平静的水面有利于大蓝鹿锁定猎物。 任何一丝波纹都有可能造成干扰，所以捕鱼没有那么容易。

一只年轻的鳄在斯海尔德河上空搜寻猎物，它正在向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繁殖地迁徙，中途在这里停留。一旦发现猎物，鳄就会俯冲而下，

接近水面时，鳄伸出爪子。鳄原本瞄准了水中的鱼，可鸬鹚却从它眼前抢走了那条鱼。捕鱼的竞争十分激烈。鳄在水面附近捕猎时，也会趁机补充水分。风开始变大，鳄俯冲捕鱼的难度也加大了。波浪改变了光线的传播方向，这使得鳄更难以锁定猎物。

恶通常只在这里停留几天，等积蓄了足够的能量，他们就会继续迁徙之旅，前往位于北方的繁殖地。一只大蓝鹿正在觅食，他仔细地四处观察，这片水域中聚集了不少蛙类。大蓝鹿捉到了一只，

蛙类的皮肤具有渗透性，很容易受到污染的影响。蛙类的存在表明这里的水质洁净。大蓝鹭在水中清洗自己的羽毛，然后拍打翅膀，将羽毛晾干。

河狸通常以家庭为单位生活。河狸父母勤勤恳恳地建造水坝时，幼崽们会在水中嬉戏。

在历史上，河狸因其浓密的皮毛与独特的河狸香曾遭到猎杀。19世纪中期，河狸在比利时彻底绝迹。河狸香是从河狸肛门附近的香腺分泌出来的，这种油性物质气味浓烈。河狸每天用这种分泌物来标记领地，涂抹身体。沾有河狸香的皮毛更具防水性与保暖性。20世纪90年代，动物保护者从其他国家引入河狸，放归到这片区域。如今在比利时，河狸的种群数量正在稳步增长。河狸通过筑坝改变了栖息地环境，它们在促进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片池塘内的食物丰富，吸引多种动物聚集于此。随着河狸的重现，一些曾在比利时销声匿迹的动物也再次现身。得益于宁静的池塘与丰富的食物，黑鹳再次出现在这里。对人类来说，河狸的回归也带来了好处。在欧洲西北部地区降水频繁，暴雨期间，河狸筑坝形成的池塘能起到缓冲作用。这些池塘的蓄水功能可以避免大量雨水在短时间内涌入下游河道。诚然，水是生命之源，然而如果没有足够的容纳空间，水也可能变成一种威胁。水在考验着我们，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命运紧密相连。

从阿登高原到西部沿海平原，水无处不在，滋养着所有生命。保护好水资源，才能守护自然万物。

0: 好，探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空气、土地还有水，自然界的这些元素维系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多样与繁荣。我们将前往比利时，追踪可爱的哺乳动物、奇特的昆虫以及优雅的鸟类。我们聚焦于比利时的水域、天空和陆地，去探寻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这里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与惊喜。这就是比利时，隐秘的自然王国。时值深秋。

比利时的高芬斯地区是数千只灰鹤南迁途中理想的中转站。 鹤群中，年轻一代的灰鹤还是首次踏上这段近4000公里的迁徙旅程。灰鹤聚集在谷地平原地带，准备休息一晚。

在启程之前，家庭成员必须重新聚集。秋末的余温形成了上升暖气流，灰鹤可以借助气流的托举之力继续飞往非洲北部。这一天清晨，年轻一代的灰鹤飞在了队伍前方，对他们来说这是很好的锻炼机会。 未来，他们将沿着同样的路线多次迁徙。灰鹤亲鸟特意晚一些出发，这样能更好地守护幼鸟飞行。

冬天以凛冽之势降临，大地被寒霜覆盖。隆冬时节，这片土地比往常显得更加静谧，但即便天寒地冻，仍有动物在活动。这片区域是这只灰伯劳的领地，不是所有的鸟类都会在冬天迁往更南方。对灰伯劳这类来自北方高纬度地区的候鸟而言，这里已经是理想的越冬地了。

灰伯劳是出色的捕食者，他们捕猎主要靠喙，这是因为灰伯劳的腿部力量较弱，抓不住猎物。进食的时候，灰伯劳也无法用爪子固定住猎物，于是他们学会了利用尖锐的物体。开餐前，灰伯劳得先吐出上一顿未消化的食物残渣。

带刺的树枝成了灰伯劳的食物储藏架。把猎物悬挂在枝条上，

这头鹿可能遭到了狼的攻击。腐肉的气味引来了一种曾在这片土地难觅踪迹的鸟类，那就是渡鸦。这里的渡鸦通常生活在森林里，主要吃小型啮齿类动物、浆果和坚果等食物。冬天食物匮乏，渡鸦此时主要靠腐肉为生。漆黑的羽色加上食腐的习性，让人们对渡鸦产生了一些负面联想。它们被视为不祥之物，曾长期遭到人类的驱赶和捕杀。然而事实上，渡鸦非常聪明，它们能进行较为复杂的社交活动。它们不仅能建立终身相伴的伴侣关系，还会维持不以繁殖为目的的社交联系。就算同伴之间发生冲突，也会很快和好。在冰封的季节，渡鸦的当务之急是找到充足的食物。这只欧亚狂也想来分食，

冬去春来，动物们又活跃了起来。饥饿的猛禽在上空盘旋，这只松鼠最好还是待在树上，

这只苍鹰已经锁定了猎物。苍鹰贴近地面飞行时，双翼下方会形成高压气垫，让它不用频繁扇动翅膀就能在林间滑翔。它悄无声息地越过重重障碍，逼近猎物，准备发起致命一击。

这是树枝折断脱落后形成的一个树洞，里面住着灰林霄一家，他们在树洞里度过了寒冬。雏鸟在巢里叽叽喳喳地叫着，他们饿了。好在现在是春天，天气回暖，灰林霄妈妈可以更容易捕到猎物。

对不会飞的虫子来说，茂密的草地就像一片危机四伏的丛林。一些蜘蛛找到了一种巧妙的方式，凌空越过地面上的障碍物，直达觅食地点。蜘蛛在草丛中艰难行进了一夜之后，终于找到了一处高地。他们打算去草甸深处觅食，因为那里的花更香，猎物更多。蜘蛛的领地意识很强，会为了争夺合适的出发点大打出手。获胜的蜘蛛占据了好位置，现在要做的就是等风来。蜘蛛通过身上的听毛能感知大气中的电场，然后利用电荷产生的推力实现空中飞行，而风能给它们提供助力。风不能太大，一缕微风就足够了。风来了，蜘蛛抬高腹部，释放出蛛丝。然后它们一跃而起，随风飘走。

就这样，蜘蛛乘风飞了30多米，到达了目的地。比起在草丛中爬行，乘气球式的飞行显然要快得多。蜘蛛飞行后留下的蛛丝在草叶间闪烁着。欧洲深山锹幼虫也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飞上天空。不过在这之前，它们要先长出翅膀才行。

经过几年的发育，幼虫终于羽化为成虫，很快它就可以张开翅膀在林间飞行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树洞的入口处聚集着归巢的黄边胡蜂，每只黄边胡蜂都必须经过守卫的仔细检查，只有确认带有这个蜂巢特有气味的才能获准进入。巢内密密麻麻的巢房里住着黄边胡蜂幼虫，一个蜂巢可容纳多达1500只幼虫。黄边胡蜂幼虫在成虫的悉心照料下成长。为防止蜂巢内部温度过高，守在入口处的黄边胡蜂会不断扇动翅膀，往巢内输送凉风。这些活动要消耗大量能量，黄边胡蜂需要糖分来维持体力。在离蜂巢不远的地方，梨花已经开满了枝头。甘甜的树叶从树皮裂隙中渗出，里面的糖分是黄边胡蜂重要的能量来源。

除黄边胡蜂之外，梨树树叶同样引来了蝴蝶。还有苍蝇，

黄边胡蜂趁机抓住苍蝇，并咬掉了它的足和翅膀，让它无法逃脱。黄边胡蜂的体型大概是普通黄胡蜂的两倍，把捕来的苍蝇运回蜂巢，对黄边胡蜂来说轻而易举。它会把带回来的猎物喂给

草地上开满了淡紫色的草甸碎米剂，这些花朵富含营养，引来了大量昆虫。蝴蝶不会像黄边胡蜂那样养育幼虫，蝴蝶幼虫自孵化起就要自力更生。一些蝴蝶会尽量把卵分散产到单独的植株上，因为孵化后的毛虫需要大量进食才能完成蜕变。如果同一植株上有多枚卵，那么先孵出的毛虫就会吃掉其余的卵。

透过茧壳，蝴蝶的翅膀已隐约可见。这只雄性蝴蝶即将破茧而出。它奋力挣脱茧壳的束缚。原本有力的颚部已经变成了卷曲的虹吸式口器。曾经长着绿色表皮的身体，现在已经被细细的绒毛和斑斓的鳞片覆盖。蝴蝶的足不仅能攀爬，还能感知味道。它的翅膀现在还很柔嫩和脆弱，蝴蝶将体液注入翅膀静脉，让翅膀变硬并舒展开来。等春日的阳光将翅膀晒干，这只蝴蝶便可以翩翩起飞了。

天气逐渐转暖，灰林霄妈妈要叫幼鸟飞行了。灰林霄幼鸟的动作略显笨拙，只能扑腾着翅膀在树枝间跳来跳去。

这也算是好的开始。新鲜的牛粪很快引来了一群粪蝇。

雄性粪蝇在空中飞舞寻觅配偶，这只雄性粪蝇纵身一跃，却落在了另一只雄性身上。

终于，雄性粪蝇发现了一只雌性。它落到这只雌性身上，紧紧抱住不放，

雌性粪蝇在牛粪上产下了卵，这种卵的形状很特别，可以防止卵陷入粪便之中。孵化后的粪蝇幼虫不仅可以吃粪便，还可以吃其他食粪昆虫的幼虫。蜻蜓也感知到了空气中的暖意，开始四处寻找配偶。

燕隼借助上升暖气流悄无声息地掠过水面。抓到蜻蜓后，燕隼会先扯掉蜻蜓的足和翅膀，雌性蜻蜓侥幸挣脱逃走，所幸交配已经完成，这只蜻蜓成功产下了受精卵。

游隼捕猎的成功率很高，凭借高超的捕猎技巧，它们能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生活。游隼长着一双大眼睛，视力很好，即使隔着很远的距离也能发现猎物。游隼俯冲时的速度可以超过每小时350千米，是地球上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急速俯冲时，游隼鼻孔内的锥形骨能调节气流，保证呼吸顺畅。

游隼是天空中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然而游隼的飞行速度有时可能还比不上它的猎物。

为了成功捕猎，游隼掌握了一项独特的技能。他们会在高空调整飞行姿态，收拢翅膀，减少阻力，以惊人的速度俯冲下来袭击猎物。猝不及防之下，这只鸽子毫无招架之力，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

0: 览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刚破茧而出不久的蝴蝶正在探索周围的环境，它们的翅膀远大于飞行所需，因此即使翅膀有部分破损也不影响蝴蝶飞行。蝴蝶看似容易被鸟类捕食，而事实正好相反，蝴蝶的飞行轨迹飘忽不定，鸟类很难抓住它们。

不过这种保命的飞行方式也给雄性蝴蝶的求偶活动增加了难度，特别是如果雌性蝴蝶拒绝雄性的求爱，情况会变得更加棘手。

欧洲深山锹爬出了地面，昔日潜藏于地下的幼虫已蜕变为当地体型最大的甲虫。他马不停蹄地准备开始交配。雄性欧洲深山锹可以用触角探查周围是否有雌性。他发现了雌性的踪迹，可惜另一只雄性抢先了一步。然而先到不一定先得，在这种情况下，雄性需要通过较量来争夺雌性。

文富小肖的体长仅有20多厘米，跟欧乌冬差不多。这个树洞的空间足够让他们御厨。雏鸟破壳后，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纵文富小肖妈妈的警觉。结成配偶的纵文富小肖会终身相伴，共同养育后代。此时纵文富小肖爸爸正在外捕猎。他会把捕到的蠕虫、蜗牛、甲虫和小型啮齿类动物带回巢，供雏鸟和配偶食用。吃不完的猎物也会被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纵文富小肖亲鸟总是会想方设法地填饱雏鸟的肚子。

盛夏时节，繁花遍野，各色花朵不仅为大地增添生机，更是许多动物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

这片花海是一种蜘蛛的狩猎场。弓足烧蛛并不罕见，它们拥有出色的伪装能力，能轻易隐匿踪迹。像今天，这只弓足烧蛛就随着花瓣颜色变成了白色。如果是黄色的花朵，弓足烧蛛也会变成黄色。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弓足烧蛛的捕猎策略简单又直接，它们不会结网，只是静静地等待猎物上门。

跟公族烧猪一样，横纹金猪也在耐心等待猎物。不同的是，横纹金猪是织网高手。精妙的蛛网结构几乎不会给猎物任何逃脱的机会。横纹金蛛用蛛丝将豆娘紧紧包裹起来，可能留着当夜宵。

五六个星期过去了，纵文富小肖妈妈认为孩子们已足够强壮，是时候让他们迈出独立生活的第一步了。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宋文富小肖妈妈叼回了一条肥硕的虫子，引诱幼鸟离巢。被吸引出巢的宋文富小肖幼鸟第一次看见鸟巢外面的世界。幼鸟的爪子和翅膀都已经发育完全，现在要做的是学会如何使用它们。一只宋文富小肖幼鸟拍打着翅膀跃跃欲试，其他幼鸟情愿返回温暖的巢穴。宋文富小肖妈妈再一次用虫子作为奖励，鼓励幼鸟勇敢离巢。

这只幼鸟的首次飞行很成功，很快它也会成为天空下的又一瑰宝。

夏末秋初时节，紫翅两鸟又聚集在一起准备南迁。数万只紫翅两鸟在暮色下群飞，场面十分壮观。

对紫翅椋鸟和许多其他候鸟而言，这里是它们迁徙路上的重要通道和栖息地。这片位于欧洲西北部的土地，为各种动物提供了理想的庇护所。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辣椒的传播历程是一个烹饪演化的进程，食物在辣椒的催化中不断演化出新的模式与口味，并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用。在长江流域的重辣区里，四川人说不怕辣，湖南人说辣不怕，贵州人说怕不辣，说法稍显简单，贵辣另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就是酸的加入。辣与酸是深入前人骨髓里的味道，辣来自于培育与种植，酸则依靠发酵与炒制。曾经贵州

0: 月盛夏，春天播种的大方皱椒开始了收成。贵州是一个多雨的省份，彝族的蕉农们要抢在一场雨水到来前收完辣椒。这是一年中最欣喜的时节，辣椒漂洋过海到来的调料，几百年来变成了一些人饮食的调剂，也是另一些人投入的事业。
1: 我对我们大方的辣椒是非常有感情的，就从小就喜欢。
0: 魏江林，辣椒制作的非遗传承人。
1: 这些都是你家的哈？
2: 啊，都是我家的。
1: 啊好，你们要产好多斤？
2: 有几千斤。
1: 几千斤哈？一定要保证这个样子。
2: 一定保证。
1: 好。
2: 确定了。
0: 今年的丰收让魏江林有了更多的生产底气与选择空间。
2: 我今年辣椒好得行啊，
1: 大丰收。
2: 大丰收。
1: 这辣椒你看这品质太好了。
0: 皱椒是一种形态独特的辣椒，含有较多矿物质微量元素，香味浓厚，加工才能更好地创造出它的风味。皱椒与水与姜蒜等其他调味品相遇，在时间的催化中产生奇妙的变化。发酵成败与温度湿度密不可分。大方县属于低纬度高海拔地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剩下的平均气温也不过20多摄氏度，典型的夏凉山区。这为微生物益生菌群提供最佳的环境与时机，这是魏江林制作糟辣椒的最好时节。制作依然采用最传统的手法，竹柄晾晒，对就捣碎，再放入陶制的大坛之中。魏江林相信，这些源自土壤的工具能激发食物最本真的风味。进入发酵阶段，每一次开坛的时间就变得严格，监控也只能依靠生产者灵敏的味觉与视觉。风味在最好的时间与环境中静待成熟。大方是钱贵彝人的祖居地，奢香夫人是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她出生于元末明初的四川永明，是彝族土司之女，16岁出嫁，23岁守寡，因儿子年幼，于是承担起设立贵州宣慰使一职，一生促进民族团结，致力发展经济。传说，就是她将家乡四川的豆腐工艺带来大方。

清晨，彝族大姐刘菊去古井州采水。贵州水量充沛，富含矿物的水是当地独特资源。古井采来的水浸泡新鲜的黄豆，用传统的石磨磨制，大豆只有雨水相遇，研磨成浆，变为豆制品，才能显出奇妙价值。沸腾后需要迅速点卤。作为畲乡的后人，刘姐放弃了常用的石膏盐卤，采用纯米醋点浆，让豆腐口感更好，也更卫生。当注水点下，奇迹发生，蛋白质分子交联，豆浆全部凝固，豆腐由此产生。冷却后挤压出多余水分，切成小块，随后包块成型，再多次挤压风干，变得脆韧而有弹性。随着时间的转化，糟辣椒也在坛中诞生，带着特有的发酵酸辣口味。接下来就要与豆干合作了。做什么？火锅。大方家家户户都会做的豆干火锅。豆腐中的蛋白质在糟辣椒的催化下，鲜香酸辣融于一体，味道自上而下充分浸透，一道酸辣鲜香的火锅即成。盛放的食具是大方的漆器，大方漆器已有600余年历史，以皮革和棉麻等做胎，用当地的优质生漆做料，曾与贵州茅台、玉瓶、萧笛合称为贵州三宝。制漆、做胎、灰地、漆地、装饰五大工艺，50多道工序，82道生产环节，成千上万次的动作，只为了最终完美的艺术呈现。接下来就是蘸水的功夫，蘸水的灵魂在辣椒，工艺是前人对辣椒的妙手生花。1000个读者眼中就会有1000个哈姆雷特，1000个餐桌可能呈现出1000种蘸水滋味。将蘸水填入豆干中，豆干疏松多孔的质地更容易吸纳滋味，韧性的口感，绵润的口味，双剑合璧，一时辣香满口，直指人心。多变丰富的蘸料是黔辣风味的标志，曾经的山高水急流通不便，烹饪相对单调，于是前人将滋味的部分托付给蘸水，新鲜与发酵的辣椒风味与食物碰撞融合，排列重组，绽放出万花筒般绚丽的风味色彩。滚滚红尘，风尚流变，前人用食物感知世界，也从食物中窥见岁月。初秋的盘州，乌蒙山原，

四十多岁的潘建军辞去了城里的工作，来到大山寻得一个僻静之地，潜心研究一个盘州的传统食物盘县火腿。独特的高原生态气候、山地地貌及土壤环境，让成乌猛猪早出晚归觅食的习性，野外活动能力较强，且肌肉发达。从农家收上的猪腿被选用、修割、上盐。上盐的比例

揉搓的时机都至关重要，连续反复翻压，盐味慢慢渗进猪肉。晾制是盘蟹火腿的必经之路，如林的火腿就这样等待时间的淬炼，一年过去，四季流转，猪肉慢慢熟成了。

0: 漂亮的修整是对火腿最好的礼遇。经过洗晒、整形，皮色亮黄、肉色红润的，具有地理标志特色的琵琶型盘线火腿诞生。越是好的食材，越是需要精心的制作，方能将食材本身的优势开发到最大。火腿吃法多种，各有妙处。而在贵州，火腿酱的制作则要与辣椒展开一场共舞。辣鲜混杂的风味都包藏在肉质纤维中，也最大程度保留火腿的原本滋味。乌蒙山的火腿酱烙印着时间的记忆。云贵高原，喀斯特地貌壮丽起伏，辣椒传入中国的历史不过400年。在这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前人通过什么来改善味道呢？清晨，黔东南下司镇，苗族大叔吴聪明去江边买鱼。
1: 哎，老板，小鱼，
2: 大鲢鱼。
1: 你叫大鲢鱼？
2: 是上钓。
1: 上不上岸的那个猪都吃了。
0: 鱼，苗人的图腾之一，代表生生不息、代代繁衍，也是苗人的重要食物。黔东南曾经食盐匮乏，于是苗人便创制出一种以酸代盐的方法。贵州酸食众多，不胜枚举，苗人有自己的独门秘食酸汤鱼。可最出名的当属凯里的酸汤鱼，可谓是将贵州的酸辣精髓融到一起。这道传统菜肴最早源于黔东南黎平县雷洞镇一带，

吴大叔的同宗吴笃勤将自幼传承的酸汤鱼技艺从苗家山寨带了出来。酸汤是制作的关键，苗家的酸汤分为白酸与红酸。白酸是用粳米汤在酸汤桶中慢慢发酵而成，白米在清水中蒸煮，待锅中汤汁烧沸后，起锅倒入坛中，封好口，放在温度稍高的地方静置，一般人不得踏足入内。随着时间的转化，色泽乳白、酸味纯正的酸汤悄然生成，保存得当，愈存愈香。而红酸的诞生，辣椒的作用不可或缺。以糟辣椒用油炒至见红油，再加入新鲜野生

0: 辣椒。毛辣椒是一种野生西红柿，将它放入干净泡菜坛中。制作酸汤时加入辣椒，炒香出色，加汤熬制，调制而成。这是苗家红酸汤制作的点睛之笔。富含蛋白质的草鱼来自稻田，酸汤开始登场。这里没有繁复的炒制技巧，火候的处理是重中之重，温度的把控，调料的搭配，酸汤的比例，一切美味在沸腾中碰撞融合，变化多端的酸味，奔放热烈的辣味，口感层次丰富立体。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收腊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6: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苗歌唱起来，苗鼓擂起来，激情快乐迸发。

人类在进化中形成一些独特的味觉感悟，在云贵高原还能看到原生的案例，食材丰富。

位与山和土地紧紧连在一起。大历，农历七月初七，每年的长辛节是这里侗家人最为看重的节日。节日里将要推出的长辛饭，是对稻米的祭祀，这是收成的起点。侗家人将一年一次的祈福与土地丰厚的回报联系在一起，这是对丰收的期许，也是对幸福的礼赞。在长辛节的头一天，侗寨的杨子文就开始了准备。清晨，杨子文先要到地里采个新鲜的稻穗，这是将要用于节日的重要食材。而将在节日中配合着长辛饭一起端出的，还有一道侗家人珍视的食品，一道外人觉得匪夷所思、不敢接近的食品。食材的美好滋味，首先仰赖牛的养殖。喂些牛爱吃的，像首乌、葛根、金荞麦等中草药和一些仙草。

接下来，杨子文开始寻找一种植物，红刺葱。红刺葱又名石茱萸，叶片中的生物碱曾是获取辛辣味道的重要来源。随着辣椒传入，石茱萸渐渐远离了多数中国人的视线，但是在侗家里，古老的饮食传统还在静默延续。这道菜就是牛瘪。牛瘪又名百草汤，其主要材质竟是牛胃中半消化的内容物。正式的牛瘪的制作开始，工序比较复杂。牛胃里未完全消化的内容物已经备好，杨子文挤出其中的液体，用制作蓑衣的棕叶过滤，将泡沫及杂质除掉。柴火烧旺，加入花椒、生姜、陈皮、香草等，放入锅中煮沸，文火慢熬。用红刺葱将牛肉、牛胃码好味。随后，真正的主角即将登场，黔东南的线椒。线椒含有多种有益矿物元素，脂肪含量低，粗纤维含量较高，这使得它除了带给口腔的适中灼热感外，更带来一种独特香味。这香味对于牛瘪的制作至关重要。牛瘪具有淡淡的天然独特的酸臭之味，臭在美食的世界中独树一帜，它是人类味觉多样化的独特表现。有人避之不及，有人甘之若饴。辣椒用辣度与香味与这种对立的酸臭滋味进行碰撞，矛盾在锅中的乾坤和谐转化。牛肉的加入，蛋白质再次提升了菜的丰腴滋味。进食时，气味分子从口腔扩散到鼻腔后端，味觉与嗅觉形成各自的感受。早期侗族人做出牛瘪可能源于偶然，有了辣椒就主动制造并掌控它，于是一种奇

这祝福在侗族的大歌声中萦绕开来，丰收在望的田野上，白衣飘飘，香烟袅袅，大地飞歌，欢声荡漾。物种的交换和族群的聚散，既不动声色，又充满欣喜、尊意。鱼肠水新的辣椒品种又开始了种植，大方为江林将收成的辣椒再进行整理，准备出口海外。西风张之胜已经将辣子鸡做成网红产品，贵阳黄鑫的长旺面又在闹市区新开了一家，凯里五堵琴的酸汤鱼顾客盈门。辣椒当被带入中国，在贵州它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开启了它在食物上的全新旅程。400年来，丰富国人口味，改变餐桌格局，风味或浓或淡，或弱或强，却一直贯穿辐射，不可或缺。这是中国人赋予食物的标记，也是留存舌尖的乡愁。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

0: So what language were they singing in?
1: 儋州本地话，就全中国就只有儋州这地方说的这种方言，
2: 听完全听不懂。
0: 我也听不懂。
3: 我们儋州呢，被称为诗乡歌海。苏东坡还写下了"蛮扇以离歌，余音犹遥遥"，赞美形容我们儋州最美的调声。
1: 像我们儋州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你的上首山歌过来，我男的就把上首山歌过去，它也是一种交流。
2: 啊，他就用歌声来，
1: 用歌声来表达的。儋州的山歌对唱，它可以对这个两三天。
2: 那么夸张啊！
0: 哦，哇 ！So if I want a chance with a local girl, I have to learn to sing.
2: Yeah.
0: Yes. I'll stick with you.
2: Yeah.

0: 我自己每一年会给自己一个创作的主题，会喜欢关注一些少数民族的主题，所以我经常会去到一些我很感兴趣的地方去拍摄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
1: 老人不好看，
0: 好看，
1: 你就到八处了。
2: 跟黄姜倒在一起，它的汁液就渗透在棉线里面。
0: 这好香啊！
2: 是，
0: 这个是姜黄染出来的。
3: 陈亮老师跟我说，李锦它其实是海南民间的一种民族的织锦工艺，被称为了中国织锦工艺上的活化石。
2: 你看，这是导引刀，这个呢，这个是金线，压下去，脚要往里收。嗯，对，变得温柔没关系。
3: 我只是织了一下鱼纹的那个鱼眼睛，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2: 把这个格慢慢穿过去，就到第三行，就往左边。
3: 而且我每次找那个缝隙在哪里，我都找了很久。两个字好难，
4: 然后把白色穿过去，
2: 成功了，
0: 有眼睛了，
2: 对，眼睛织出来了，
0: 真的好不容易。
3: 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专注的美，他对于李锦的那份热爱，他的坚守，他的创新。我也希望用自己摄影的方式能让这个李锦添加我自己的一份美上去。
5: When I learned that Hainan has this roundabout travel road, I felt that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low down. Temporarily being away from the work pressure, being able to both relax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by riding a motorcycle around the island would be an excellent experience in doing both that.

0: teachings is it is a pleasure to welcome a friend from afar.
1: 有朋
2: 有朋
1: 自远方
2: 自远方
1: 来
2: 来
1: 不亦
2: 不亦
1: 夜乎
2: 夜乎。
3: On our cycling route, we saw a very beautiful garden named after Su Dongpo. The main architecture of the academy is where Su Dongpo once taught and met with friends.
4: 东坡书院是苏东坡在儋州留下的重要遗址之一，始建于北宋元符元年，即公元1098年。
5: 这口井呢，是当年苏东坡与他的学子煮茶用的。明代经过修建后，正式更名为清帅泉。许多学生呢，他们快考试的时候也都会来这里打上一壶水，洗洗一下手，沾沾苏东坡的温气。
6: You wash your face, will it be better?
7: 我来洗。
5: 好。来，你们洗洗。
2: For me to wash my face.
7: For the new sword.
2: I feel much better. Yeah.
8: Su Dongpo did great things setting up the academy so that people from Hainan, which was at that time a backwater of the country, were able to take the public service exam. They were able to get in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that hadn't happened before he came here.
9: 这一趟的旅程里面，我其实看到了很多有历史文化的地方，还有一个他们当地的一些民俗风情想要告诉给更多的人。我看到这个纹样，它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意义吗？
10: 这也是人物纹，这是男人的图腾。第一个首先的区别就是他们有戴耳环，第二个呢，他的肩膀比较大，的肉粗。
9: 千百年来的黎族的人们都会把一些很多的场景，比如说像农耕场景啊、民间传说、日常的生活，还有很多美好的祝福，都通过这些黎锦的文案表达出来。
10: 我们黎族虽然没有文字，但是黎族的姐妹们用他们的心灵手巧、聪明才智，制造出完美的黎锦。
9: 这样的传统的非遗的，应该赋予它更多新的呈现方式，然后来到大家的面前，发挥出它新的光彩。
10: 哇，漂亮！好。

0: ancestral sailors.
1: 靠这个根瘤布一条一条让记载下来，都是我们老祖宗。一个岛礁就写一个岛礁，发现一条就写一条，整个西沙南沙就也就靠这个这两件东西。
0: But the people is what really resonates with me. They have shown their grit, their determination, and resilience to make sure that they can get home.
2: 眼中的海口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市，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它有着自己很独特的文化和性情。当年下南洋的热潮中，海南人就会从这里登船，漂洋过海前往东南亚，也给海南带来了很独特的南洋文化。我是一名摄影师设计师，平时喜欢在世界各地旅行。因为工作的关系，其实我每一年经常来海南的，但是从来没有很深入的去走入过海南的文化。老师，你在画的是什么呀？
3: 我画的是碳画。
2: 哦，这个是就是
4: 奶奶说，其实碳画是海南很特色的一个工艺，它是海南的一个非遗。奶奶还给我介绍了一下骑楼老街的很多历史。
3: 海口这里整个历史就有700年，这里还是南亚风格
2: 哦，都是南亚风格，
3: 就是那些华侨赚到钱了就回来介绍了。
2: 从南洋返乡的华侨们将这种独具异域风情的建筑也带回了海南，既成为了他们在这里落叶归根的家，也成为了今天其实海南特别独特文化的一种印记。
1: 小心点，这是我们大家住的地方。
5: 哦，是 standard home。
1: 对，这客厅，这是冰箱，还有电视、卧室。
6: They have everything.
5: Everything you need.
1: 拿下来说一下，五脏俱全。这是我爱人。
5: 你好，你好。
7: 疍家人呢是分布于两广福建沿海一带，我们祖祖辈辈呢是靠着打鱼沿海就漂泊的到了这个陵水新村港，就定居在这里了。然后呢，我这边也算是第十代土生土长的。
8: 对，我们从小都住在上面的。
5: So they knew each other as children.
6: 青梅竹马了，从小认识了，对吧？
9: 我哋疍家人真真系最近近。
10: 我是中山人，他们唱的水上歌哦，我能听懂80%，所以就感觉哎很有趣。
5: I've never heard of another one in China. I don't know if there are. It's 1,000 years old, and they sing for us. And wow, this is amazing.

0: 因为那个年代相机
1: 没有那么的普及，
0: 我们都是画结婚的啊，祝寿的啊，还有年轻人喜欢画的都能画的。
2: 看着老奶奶的那些人像烫画作品，我突然觉得她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像摄影师。一幅好的烫画作品，它其实需要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就好像自己其实一直很热衷的胶片摄影一样，它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充满了各种惊喜和期待。海南的饮食文化深受南洋的影响，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老爸茶。
3: 来一块这个芋泥的，
4: 拿一个这个球球，谢谢。
3: 老爸茶放的都是什么奶？
4: 淡奶。哦。
2: 但是很好奇，老爸茶是一种特别的茶吗？他们说，其实这个就是他们当地对于早茶的一个统称。

0: 海南的临皋县，这里是一个民间艺术之乡。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是在厦门大学读的，四年都在海边，所以其实对这种渔民的文化很感兴趣。当我沿着那个长长的堤坝走到海边的时候，看到有一群渔梁他们在海边唱歌，那个画面特别打动我。
1: 丽美是我们临皋的民歌，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了。
0: 上千年。
1: 它是源于南宋绍兴年间，因为我们渔家人呢，老公出海打鱼了，这一两个月都不回来一下，老婆在家很想念老公。
2: 丽啊哈，丽啊丽丽美，
0: 丽啊哈们。

0: 在海南岛的礁石缝隙里，在长白山的冰雪深处，两种植物用截然不同的方式书写着生命的传奇。在海南岛三亚的海边，有一片古树群，159株，平均树龄182年。它们的名字叫海南龙血树。虽然不远处便是美丽的大海，但依山傍水的美景对植物来说却是相当严酷的挑战。
1: 海南龙血树它主要生长的地方就是在这种花岗岩还有石灰岩。我们现在看到的基本上是花岗岩的区域。
0: 为了在贫瘠的岩石缝隙中生存，他们选择了一种近乎吝啬的生长策略，一年仅长高1厘米，百年才成树形。还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技能，当形似龙鳞的树皮有破损，它会流出鲜红的血液，这是龙血树的自我保护机制。树枝迅速凝固，封住伤口，抵御病菌侵袭，龙血树的名字也因此得来。然而长在海边还有一个最大的威胁，这就是台风。不过这也难不倒它们。
1: 龙血树属于软木类的植物，就是说它没有木质部，不成材的，它里面的东西都是软的，而且像那个絮状的东西一样。
0: 这就是海南龙血树的智慧，以柔克刚，用空心结构化解自然暴力。和热带海边的情形迥异，东北红豆杉生长的环境十分寒冷。在中国，它们只分布在吉林老爷岭、张广才岭及长白山区。

0: 这里的冬天最低气温达到零下30摄氏度。与其他地区红豆杉不同，经过长期的适应性演化，东北红豆杉具备了超强的御寒能力。当严冬来临，它会进入冬眠期，代谢速率明显降低，减少能量消耗。如果说龙血树擅长以柔克刚，那么东北红豆杉的生存技巧就是以静制动。种子外包被着朱红色的甲种皮，红豆杉的名字因此得来。令人惊讶的是，它们要经历漫长的两冬一夏才能萌发，以确保有效应对季节变化，提高生存概率。还有，
1: 你看这个皮，它是紫色的，又名紫杉，它的毒性应该是很大，有这个驱虫作用，它不会招什么病虫害啥的。
0: 地处长白山脉腹地的荒沟林场，在2013年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物种除了东北红豆杉外，还有东北虎和东北豹等珍稀野生动植物。2016年，人们发现了这株3000多年高龄的古树，是目前已知最年长的野生东北红豆杉。
1: 要是根据这个文献记载的话，最高的树龄是在5000年，它还能活很久。
0: 东北红豆杉、海南龙血树，都是穿越了第四季冰川的幸存者。一南一北，不同的生存策略，同样的生命智慧。也许生命的伟大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它如何以智慧与韧性，在时光的缝隙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我的家乡在珠峰脚下，我的梦想是有一天登上珠穆朗玛峰，看看这个世界是方的还是圆的。
1: 一个顶

0: 峰的梦想，开启一次命运的转变。
1: 喜欢山的人来到了喜马拉雅，他去看看世界之巅到底是怎么样的。
0: 严寒、狂风、缺氧，他们穿行在生命禁区，只为守护巅峰荣耀。
1: 他们的生命交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完成他们的梦想。
2: 感谢弟兄。

0: 短短二十分钟的上学路程，是扎西次人难得的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光。明天，他就又要踏上那段巅峰旅程。
1: 我没有照顾好小孩，爸爸总是去这个山，总是在这个我身边，就说妈妈。小孩心里不舒服，我的一年当中，一半的时间都在这个山里。
0: 第二天，扎西次人一早就赶到了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他和队友们要搭建营地，并带领客户攀登珠峰，为期近两个月。在这片高寒、空气稀薄的山区工作异常艰苦，但这是扎西次人最热爱的事情。他已经是第20次带领队友为客户服务了。
2: 我做这条给安置措备警员的效益呢，但这条给江恩他们接，这条给设施一些呢，在高速公路下的开车不起来，很难落呢。八卦都我做这条给水龙的，那我也的体外江开车不起来。接着我做给工程，但是这个忙不着了。
0: 扎西次人带领运输修路组，在所有客户到来前，要把安全绳一直铺到顶峰，并在沿途设置临时营地，安放氧气瓶等应急设备，为之后的攀登做好保障。
3: 亲爱的队员们，我的兄弟们，大家上午好！两个攀登队长，一个是我左边的鲁达队长，还有我右边的扎西队长。他们两个这一次是整个的活动的，从离开5200以后的，就是队长指挥，就是由他们两个来去做了。
0: 来自全国各地的队员在经过一个多月的高海拔适应训练后，攀登珠峰的旅途才正式开始。4月下旬，攀登珠峰最好的窗口期不到2周，他们必须赶在天气变得恶劣之前完成梦想。
4: Hello，
5: 你好，等一下，
6: 这边是个风风火
4: 好，可以，
7: 谢谢。
4: 好了，
5: 阿里
1: 登顶珠峰对我来说，我的一个职业，我是一名登山向导，我的任务就是要更多的人送到世界这边，他安全的登顶，安全的下来。
0: 扎西次人连续20年带队攀登珠峰，并15次完成登顶。今天，他将带领队伍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一路向顶峰前进，先后经过6个预设的临时营地，跨越重重天险，最后向世界之巅发起冲击。
2: 呀，点没点给点？来来来，姐来，这边来一点。一番啊，队员在这边，来来来，一番，哎，我们队长把笔交
4: 在。海鲜归来，一切扎西之内。
0: 从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出发没多久，攀登队伍就遇到了第一道难关。
1: 我们本国第一大门就是北坳，北坳就是第一难点。
0: 横亘在攀登队伍面前的是一道巨大的冰墙。高差近400米，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项艰难的考验。
1: 它是主要是冰，特别有些地方是

0: 七十度八十度左右，技术能力达不到专业的能力的话，那随时都有滑坠。
1: 北澳冰壁沟壑纵横，冰裂缝丛生，这里是整个珠峰攀登过程中最容易发生冰崩和雪崩的路段。
0: 我是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斯瓦林地震，整个这个北澳区域巨响，整个山都移动，巨响的不得了。然后那时候我们的正对面有一个比车子更大的有一个冰块对着我们来，然后离我们10米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坡一点，砰一下它移到另外一个裂缝里。
1: 因为气候变化，冰川流动，在珠峰的攀登路线上每年都会有不一样的凶险。但20年来，扎西次人凭借丰富的经验随机应变，逐渐成长为中国最优秀的珠峰向导。
0: 我家是一个半农牧民家庭，我也有农田也有牧场，要不去放羊，要不去放牦牛。因为是我是井里的一个蛙，只看到了我的世界，外面世界到底是有多大的，这个学生后面到底是什么，我也没有太多的思想。
1: 带着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1999年，扎西次人考上了西藏登山学校。那时国内连一名专业的登山向导都没有。经过3年学习之后，这个珠峰脚下的放牛娃成长为中国第一批高山向导。
0: 第一次登上了珠峰，那是我第一次接触雪山，是5月30号11点10分，我登上了世界第一高峰。在我站在最高点，然后在珠峰上面的天和地之间的有一个弧形的，我从来没想过地球是圆的，哦，原来是地球是圆的。

0: 哎，来，你吃个面不啦？俺用过的。吃了，吃了，吃了。哦，那当我，等到了。看了伢给干啥了？那么些也不叫我穷，那不也穷穷？看也没吧？那么些别来么穷嗦？你先把走。等到过节了，亲姐，等到过节了呢。
1: 俺那声音接到声，恁那么些母体给提的那些给压歪歪，没得收益，小巴得嘞，这是得嘞。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小。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攀登队伍越来越靠近生命的禁区，海拔8000米，气温低于-30摄氏度，氧气含量不到平原地区的1/3。即使在攀登珠峰天气最好的窗口期，这里的大风也时常有7到8级。

0: 너 뭐야 뭐야 니 엘러티 자식 구리스러 땡판 끊겼으니까 이때
1: 사운드 번지 구로시다 니 엘러티 자식 내려 그래
0: 따베이 따베이 자 호소
2: 호소 야구구가
0: 오 다 야구구도 야구구도 산도 아니 사다고 디인도 뒤엔스네 당하라즈 양주딩게 간가 샹도다 뒤엔 간가 지체 사르 아니 샤이거 디인도 뒤엔딩게 안다 지게저 뒤엔게 좀더 낭다민도 아니 세아라 락발로 지테즈도 락바데즈도고
3: 요핸도 好지다 차발레이 마르수 홍자오 猴子、昆布、奶茶、酥肉，你给他们做啊？
4: 海拔8000米就是人的极限地方，珠峰的最真正的魅力就在这个上面。
0: 啊，那各位向导，明天出发之前一定要检查好氧气和氧气面罩，这是一路一定要检查好。
5: 接给我。
6: 除了组织向导带领队伍，作为攀登队长的扎西四人还要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守护整个队伍的安全。20年的攀登生涯中，他参与了30多次高海拔救援任务。
7: 有一次是这样的，
4: 对讲机里传出来有一个坏消息，
8: 当时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队员成功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飞跑8000米左右的营地时遇到了暴风雪，由于缺氧他的身体状况非常危险，然后他的老婆打电话给中国外交部救助。
6: 收到求救消息的第一时间，扎西四人和队友们迅速赶到现场，在珠峰的超高海拔地带艰难地完成了救援，他们又一次创造了人类在8000米以上海拔的救援历史。狂风、低温、缺氧，对每一名攀登者来说都是最致命的杀手。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许多没有等到救援的攀登者，永远留在了山上。为了避免遭遇更大的狂风，争取在最好的天气下登顶，凌晨2点扎西四人就带着队伍向顶峰前进。黑夜之中，他们将踏上最危险的路程，
4: 一边是岩石，另一边就是万丈悬崖，特别陡峭，在一不小心直接掉到陆路冰川里面去了，那这个人就没了。
9: 哎呦！啊，你那手上其实有啥呢嘛？
4: 第三个难点就是最有名的珠峰第二台阶，80度的一个地方有一个横切，那个横切的地方简直就是太危险了。几个队员都说这个梯子的名字叫做 Chinese Seat， 中国的梯子，很多的登山者就经过那个梯子然后都登上了珠穆朗玛。
6: 经过近9个小时的攀登，扎西四人带领队伍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这是他第16次登顶珠峰。在帮助客户完成梦想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人生的突破。
0: 珠穆朗玛登山队现在登顶珠穆朗玛峰。

从我的村子里出走的，我的目标就是到了拉萨，那就是我的天地。到拉萨时候，我的舞台是越来越宽阔。那现在已经走出了这个世界不少的地方，走出我们的国门，也走到了世界的个南美、北美，特别特别高兴。我就注意谁。

辣椒的传播历程是一个烹饪演化的进程。食物在辣椒的催化中不断演化出新的模式与口味，并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用。在长江流域的重辣区里，四川人说不怕辣，湖南人说辣不怕，贵州人说怕不辣，说法稍显简单，贵辣另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就是酸的加入。辣与酸是深入前人骨髓里的味道，辣来自于培育与种植，酸则依靠发酵与炒制。曾经贵州山多林密，潮湿氤氲，于是酸辣成了前人的一味镇静剂。

0: 八月盛夏，春天播种的大方皱椒开始了收成。贵州是一个多雨的省份，彝族的蕉农们要抢在一场雨水到来前收完辣椒。这是一年中最欣喜的时节，辣椒漂洋过海到来的调料，几百年来变成了一些人饮食的调剂，也是另一些人投入的事业。
1: 我对我们大方的辣椒是非常有感情的，就从小就喜欢。
0: 魏江林，辣椒制作的非遗传承人。
1: 这些都是你家的哈？
2: 啊，都是我家的。
1: 啊，好。你们要产好多斤？
2: 有几千斤。
1: 几千斤哈？一定要保证这个样子。
2: 一定保证。
1: 好。
2: 确定了。
0: 今年的丰收让魏江林有了更多的生产底气与选择空间。
2: 我今年辣椒好得行啊，
1: 大丰收
2: 啊，大丰收。
1: 这辣椒你看这品质太好了。
0: 皱椒是一种形态独特的辣椒，含有较多矿物质微量元素，香味浓厚，加工才能更好地创造出它的风味。皱椒雨水与姜蒜等其他调味品相遇，在时间的催化中产生奇妙的变化。发酵成败与温度湿度密不可分。大方县属于低纬度高海拔地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盛夏的平均气温也不过20多摄氏度，典型的夏凉。

山区。这为微生物益生菌群提供最佳的环境与时机，这是为江林制作糟辣椒的最好时节。制作依然采用最传统的手法，竹篾晾晒，对就捣碎，再放入陶制的大坛之中。魏江岭相信，这些源自土壤的工具能激发食物最本真的风味。进入发酵阶段，每一次开坛的时间就变得严格，监控也只能依靠生产者灵敏的味觉与视觉。风味在最好的时间与环境中静待成熟。大方是钱贵彝人的祖居地，奢香夫人是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她出生于元末明初的四川永宁，是彝族土司之女，16岁出嫁，23岁守寡，因儿子年幼，于是承担起设立贵州宣慰使一职，一生促进民族团结，致力发展经济。传说就是他将家乡四川的豆腐工艺带来大方。清晨，彝族大姐刘菊去古井中采水，贵州水量充沛，富含矿物的水是当地独特资源。古井采来的水浸泡新鲜的黄豆，用传统的石磨磨制，大豆只有雨水相遇，研磨成浆，变为豆制品，才能显出奇妙价值。沸腾后需要迅速点卤。作为奢香的后人，刘姐放弃了常用的石膏盐卤，采用纯米醋点浆，让豆腐口感更好，也更卫生。当注水点下，奇迹发生，蛋白质分子交联，豆浆全部凝固，豆腐由此产生。冷却后挤压出多余水分，切成小块，随后包块成型，再多次挤压风干，变得脆韧而有弹性。随着时间的转化，糟辣椒也在坛中诞生，带着特有的发酵酸辣口味。接下来就要与豆干合作了。做什么？火锅。大方家家户户都会做的豆干火锅。豆腐中的蛋白质在糟辣椒的催化下，鲜香酸辣融于一体，味道自上而下充分浸透，一道酸辣鲜香的火锅即成。盛放的食具是大方的漆器，大方漆器已有600余年历史，以皮革和棉麻等做胎，用当地的优质生漆做料，曾与贵州茅台、玉瓶、萧笛合称为贵州三宝。制漆、做胎、推地、漆地、装饰五大工艺，50多道工序，82道生产环节，成千上万次的动作，只为了最终完美的艺术呈现。接下来就是蘸水的功夫，蘸水的灵魂在辣椒，工艺是前人对辣椒的妙手生花。1000个读者眼中就会有1000个哈姆雷特，1000个餐桌可能呈现出1000种蘸水滋味。将蘸水填入豆干中，豆干疏松多孔的质地更容易吸纳滋味，韧性的口感，绵润的口味，双剑合璧，一时辣香满口，直指人心。

多变丰富的蘸料是前辣风味的标志，曾经的山高水急流通不便，烹饪相对单调，于是前人将滋味的部分托付给蘸水，新鲜与发酵的辣椒风味与食物碰撞融合，排列重组，绽放出万花筒般绚丽的风味色彩。滚滚红尘，风尚流变，前人用食物感知世界，也从食物中窥见岁月。初秋的盘州，乌蒙山原，

40多岁的潘建军辞去了城里的工作，来到大山，寻得一个僻静之地，潜心研究一个盘州的传统食物——盘县火腿。独特的高原生态气候、山地地貌及土壤环境，让成乌猛猪早出晚归觅食的习性，野外活动能力较强，且肌肉发达。从农家收上的猪腿被选用、修割、上盐。上盐的比例、揉搓的时机都至关重要。连续反复翻压，盐味儿慢慢渗进猪肉。晾制是盘县火腿的必经之路，如林的火腿就这样等待时间的淬炼。一年过去，四季流转，猪肉慢慢熟成了。

0: 漂亮的修整是对火腿最好的礼遇。经过洗晒、整形，皮色亮黄、肉色红润的，具有地理标志特色的琵琶型盘线火腿诞生。越是好的食材，越是需要精心的制作，方能将食材本身的优势开发到最大。火腿吃法多种，各有妙处。而在贵州，火腿酱的制作则要与辣椒展开一场共舞。辣鲜混杂的风味都包藏在肉质纤维中，也最大程度保留火腿的原本滋味。乌蒙山的火腿酱烙印着时间的记忆。云贵高原，喀斯特地貌壮丽起伏，辣椒传入中国的历史不过400年。在这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前人通过什么来改善味道呢？清晨，黔东南下司镇，苗族大叔吴聪明去江边买鱼。
1: 哎，老板，小鱼，
2: 大鲢鱼，
1: 你叫大鲢鱼，
2: 上的好。
1: 上午的那个猪肉吃了。
0: 鱼，苗人的图腾之一，代表生生不息、代代繁衍，也是苗人的重要食物。黔东南曾经食盐匮乏，于是苗人便创制出一种以酸代盐的方法。贵州酸食众多，不胜枚举，

苗人有自己的独门秘食酸汤鱼，可最出名的当属凯里的酸汤鱼，可谓是将贵州的酸辣精髓融到一起。这道传统菜肴最早源于黔东南黎平县雷洞镇一带，

0: 吴大叔的同宗吴笃勤将自幼传承的酸汤鱼技艺从苗家山寨带了出来。酸汤是制作的关键，苗家的酸汤分为白酸与红酸。白酸是用粳米汤在酸汤桶中慢慢发酵而成，白米在清水中蒸煮，待锅中汤汁烧沸后，起锅倒入坛中，封好口，放在温度稍高的地方静置，一般人不得踏足入内。随着时间的转化，色泽乳白、酸味纯正的酸汤悄然生成，保存得当，愈存愈香。而红酸的诞生，辣椒的作用不可或缺。以糟辣椒用油炒至见红油，再加入新鲜野生毛辣椒。毛辣椒是一种野生西红柿，将它放入干净泡菜坛中。制作酸汤时加入辣椒，炒香出色，加汤熬制，调制而成。这是苗家红酸汤制作的点睛之笔。富含蛋白质的草鱼来自稻田，酸汤开始登场。这里没有繁复的炒制技巧，火候的处理是重中之重，温度的把控，调料的搭配，酸汤的比例，一切美味在沸腾中碰撞融合，变化多端的酸味，奔放热烈的辣味，口感层次丰富立体。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电子泥定。

0: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苗歌唱起来，苗鼓擂起来，激情快乐迸发。

人类在进化中形成一些独特的味觉感悟，在云贵高原还能看到原生的案例，食材风味与山和土地紧紧连在一起。大历农历七月初七，每年的长辛节是这里侗家人最为看重的节日。节日里将要推出的长辛饭是对稻米的祭祀，这是收成的起点。侗家人将一年一次的祈福与土地丰厚的回报联系在一起，这是对丰收的期许，也是对幸福的礼赞。在长辛节的头一天，侗寨的杨子文就开始了准备。清晨，杨子文先要到地里采个新鲜的稻穗，这是将要用于节日的重要食材。而将在节日中配合着长辛饭一起端出的，还有一道侗家人珍视的食品，一道外人觉得匪夷所思、不敢接近的食品。食材的美好滋味，首先仰赖牛的养殖。为些牛爱吃的，像首乌、葛根、金荞麦等中草药和一些仙草。

接下来，杨子文开始寻找一种植物，红刺葱。红刺葱又名石茱萸，叶片中的生物碱曾是获取辛辣味道的重要来源。随着辣椒传入，石茱萸渐渐远离了多数中国人的视线，但是在侗家里，古老的饮食传统还在静默延续。这道菜就是牛瘪。牛瘪又名百草汤，其主要材质竟是牛胃中半消化的内容物。正式的牛瘪的制作开始，工序比较复杂。牛胃里未完全消化的内容物已经备好，杨子文挤出其中的液体，用制作蓑衣的棕叶过滤，将泡沫及杂质除掉。柴火烧旺，加入花椒

生姜、陈皮、香草等，放入锅中煮沸，文火慢熬，用红刺葱将牛肉、牛胃码好味。随后，真正的主角即将登场，黔东南的线椒。线椒含有多种有益矿物元素，脂肪含量低，粗纤维含量较高，这使得它除了带给口腔的适中灼热感外，更带来一种独特香味。这香味对于牛瘪的制作至关重要。牛瘪具有淡淡的天然独特的酸臭之味，臭在美食的世界中独树一帜，它是人类味觉多样化的独特表现。有人避之不及，有人甘之若饴。辣椒用辣度与香味与这种对立的酸臭滋味进行碰撞，矛盾在锅中的乾坤和谐转化。牛肉的加入，蛋白质再次提升了菜的丰腴滋味。进食时，气味分子从口腔扩散到鼻腔后端，味觉与嗅觉形成各自的感受。早期侗族人做出牛瘪可能源于偶然，有了辣椒就主动制造并掌控它，于是一种奇特的滋味诞生了，仿佛来自于大地最清新的祝福。

这祝福在侗族的大歌声中萦绕开来，丰收在望的田野上，白衣飘飘，香烟袅袅，大地飞歌，欢声荡漾。物种的交换和族群的聚散，既不动声色，又充满欣喜、尊意。鱼肠水新的辣椒品种又开始了种植。大方为江林将收成的辣椒再进行整理，准备出口海外。西风张之胜已经将辣子鸡做成网红产品。贵阳黄鑫的长旺面又在闹市区新开了一家。凯里吴笃钦的酸汤鱼顾客盈门。辣椒当被带入中国，在贵州它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开启了它在食物上的全新旅程。400年来，丰富国人口味，改变餐桌格局，风味或浓或淡，或弱或强，却一直贯穿辐射，不可或缺。这是中国人赋予食物的标记，也是留存舌尖的乡愁。

在海南岛的礁石缝隙里，在长白山的冰雪深处，两种植物用截然不同的方式书写着生命的传奇。在海南岛三亚的海边，有一片古树群，159株，平均树龄182年。它们的名字叫海南龙血树。

0: 虽然不远处便是美丽的大海，但依山傍水的美景对植物来说却是相当严酷的挑战。
1: 海南龙血树啊，它主要生长的地方就是在这种花岗岩还有石灰岩。我们现在看到的基本上是花岗岩的区域。
0: 为了在贫瘠的岩石缝隙中生存，他们选择了一种近乎吝啬的生长策略，一年仅长高一厘米，百年才成树形。还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技能，当形似龙鳞的树皮有破损，它会流出鲜红的血液，这是龙血树的自我保护机制。树枝迅速凝固，封住伤口，抵御病菌侵袭。龙血树的名字也因此得来。然而长在海边还有一个最大的威胁，这就是台风。不过这也难不倒它们。
1: 龙血树属于软木类的植物，就是说它没有木质部，不成材的，它里面的东西都是软的，而且像那个絮状的东西一样。
0: 这就是海南龙血树的智慧，以柔克刚，用空心结构化解自然暴力。和热带海边的情形迥异，东北红豆杉生长的环境十分寒冷。在中国，它们只分布在吉林老爷岭、张广才岭及长白山区，这里的冬天最低气温达到-30摄氏度。与其他地区红豆杉不同，经过长期的适应性演化，东北红豆杉具备了超强的御寒能力。当严冬来临，它会进入冬眠期，代谢速率明显降低，减少能量消耗。如果说龙血树擅长以柔克刚，那么东北红豆杉的生存技巧就是以静制动。种子外包被着朱红色的甲种皮，红豆杉的名字因此得来。令人惊讶的是，它们要经历漫长的两冬一夏才能萌发，以确保有效应对季节变化，提高生存概率。还有，
2: 你看这个皮它是紫色的，又名紫杉，它的毒性应该是很大，有这个驱虫作用，它不会招什么病虫害啥的。
0: 地处长白山脉腹地的荒沟林场，在2013年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物种除了东北红豆杉外，还有东北虎和东北豹等珍稀野生动植物。2016年，人们发现了这株3000多年高龄的古树，是目前已知最年长的野生东北红豆杉。
2: 要是根据这个文献记载的话，最高的树龄是在5000年，它还能活很久。
0: 东北红豆杉、海南龙血树，都是穿越了第四纪冰川的幸存者。一南一北，不同的生存策略，同样的生命智慧。也许生命的伟大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它如何以智慧与韧性，在时光的缝隙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说，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就快跟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到家。

0: 没什么事儿。
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
0: 的。相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推开这个门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庭院，不是建筑，它是一个山石。绕过山石以后，豁然开朗的迎来了一个园林建筑，一个庭院。峰回路转，先抑后扬，曲径从优。
1: 这是宁寿宫花园，人们各爱叫它乾隆花园。它是乾隆皇帝为自己建造的太上皇宫，也是紫禁城建筑群里非常独特的一组庭院。
2: 它不光是有建筑、有内檐装修，还有园林。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文化载体。
3: 快250年的一个花园，它里面有大量的、海量的香榭，
4: 这里面有很多秘密还没有被揭开。
0: 经过20多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让更多的公众能够知道乾隆花园它到底过去是什么样子，它发生了什么，它的设计跟艺术的美在哪儿，我们今天为它做了什么事情。

2025年4月1日，乐林泉中外园林文化展在故宫午门展厅开幕。这场展览立足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放眼全球园林文化，展开一次跨越时空的园林艺术对话。而在每个展厅都巧妙地摆放着乾隆花园不同院落的烫阳，它也成为贯穿此次展览的主线。乾隆花园位于紫禁城东北角宁寿宫区的西北侧，东西宽37米，南北纵深160米。它狭长的地形本不利于造园，但设计者却将空间巧妙隔成四进院落，使得不同空间各具特色。第一进院开门见山，曲径通幽。核心的建筑古华轩

0: 和环绕排布的细赏亭、逸斋等建筑，营造出一派江南园林意境。第二进院，岁初堂与东西两座配殿，围合出一方朴素静谧的四合院，不像皇宫，更像民居。第三进院，整座院落被耸峙的山石所填满，山内洞谷相通，主峰上还建有一座耸袖亭，可在上面远眺揽胜。第四进院是整座花园的视觉高潮，核心建筑福旺阁庄严华丽，空间布局精妙复杂，内檐装修繁复精美，尽显乾隆时期高超的工艺水平。四进院最后的空间是倦勤斋，它北倚宫墙，竹亭与小戏台设置其中，装修和装饰清新别致，彰显出乾隆的审美和喜好。
1: 第一进院更自由一些，第二进院的中心是庭院，第三进院的中心是假山，第四进院的中心是建筑。
2: 哎，那个方都不正吧？
3: 拧着劲。
2: 对，你看拧着劲儿了。
3: 这个啊，
2: 那块垫的胶皮了吗？
3: 垫的。
0: 2025年的秋天，尘封已久的乾隆花园将再度开放，一进院、二进院将会以一场特别的展览为观众打开大门。故宫博物院古建部乾隆花园项目组正在为此进行紧张的筹备。
1: 这个区域肯定要不能那么保守，因为这本来就乱来的，历史上你这块随着这个瓦条这个形，随着这个树根，你应该给它勾勒出一个详图来，变动的大的有问题的全部重新起了，重新弄。这是乾隆花园是一个要把第三、第四进院更好的保护好，要把第二进院充分的利用好，通过第二进院把第三进院、第四进院包括整个乾隆花园它的价值通过这个展厅给它呈现出去。
4: 这些是光绪年间的，
5: 应该不止光绪，应该是历代。应该大到这可能就是当时他裱这个的时候，底下通柳块已经到四单了。
0: 乾隆花园二进院东配殿里，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梦雨和数字艺术合作方设计师古强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舞剑展陈方式，利用建筑本体做多媒体投影设计，来展现古建的历史和文化信息。据记载，乾隆花园建成的时候，这面墙上曾贴有一幅通景画，但之后200多年时代更迭，最初的那幅通景画或经历残损，或被后世皇家的修缮所覆盖，到了今天已只剩残存的遗迹。
5: 墙上的这些残迹，它可能包括乾隆时期一直到民国时期各个不同时期糊的纸。我们古代的这个装修就是这样，墙上是糊壁纸，而不是像我们现在刷涂料，因为它这个壁纸就是旧了之后就会再糊一次，再糊一次，一层一层的糊上去。你看每个时期用的纸可能不一样。我们现在分析的目的就是想搞清楚它到底有几个时期，包括那个乾隆时期的通景画，它的原始构造是什么样的，这个可能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信息。
0: 通景画是清宫用于建筑装饰的一种绘画形式，它融合中式颜料与西式焦点透视法，让画中空间同室内的墙面、隔扇和家具巧妙衔接，形成统一的透视纵深，达到延伸室内原有视觉空间的效果。

0: 课。
1: 这个是太阳花，这就是那层绢，用来画画的那层绢，然后这个是上面的颜料。
0: 如果我们把倍数调大一点，
1: 你这样看的话就能看到这里画绢层下面还有纸张层，这个就是乾隆时期的原始构造。
0: 但是在底下这个深色的是一层，然后中间这个比较浅色的是一层，
1: 四层，一层，六层，七八，这算是八层。
2: 在那上面我们发现了一些小小的非常小的那种当年的通景画的残迹，我们认为原来的历史的遗迹，它的存在的这个价值丝毫不亚于一个完整的一个通景画。那么它这种历史的叠层的信息往往是更让人感动的。
3: 我从早上八点钟去接县长，九点钟去养心殿县长会，十点钟是午门的那个现场会。
1: 没事，
3: 你这个事儿重要。
4: 今天项目组计划对通景画的呈现效果做现场调试。
3: 这个也不错呀，这个真的是亮点。
4: 以卷勤斋通景画为参考制作的数字影像被投射到斑驳的幕墙上，他们期待的效果已经初见端倪。
3: 在这个圆器上给你放这种东西当然非常好。
5: 这上面差去两位，
0: 这三个是一起吗？这三个是一次吧。
4: 这间工作室是乾隆花园项目组的工作区，汇集了研究员、修复师、非遗传承人及各类科研人员，他们合力为乾隆花园的研究性保护进行探索。
6: Do you have any more of these?
7: 再拿几个起子。
4: 2002年，世界文物建筑保护基金会与故宫古建部合作，开启卷勤斋修复项目。2008年，中美文保科研人员共同努力协作，项目获得巨大成功，曾经残破的卷勤斋焕发新生。
8: 修完卷勤斋之后呢，美国世界文物保护基金会就觉得卷勤斋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他们特别希望从卷勤斋开始往南推，把这个卷勤斋扩展到整个乾隆花园的修复当中来，这样我们就需要组成一个比较固定的团队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跟领导请缨，我说我想做这事儿。
9: 这两张画一样高吗？
10: 一样高。
9: 对，它应该是上块有可能。
10: 对，它再加个框，
9: 就是这上边，
10: 就它上边，
9: 就它上边，比它高24厘米。
10: 在这
4: 儿。2008年，李悦正式加入乾隆花园项目组，自此潜心于古建原状陈列的探索与复原。
9: 哎，那小伙子帮我扶一下，
11: 就搬过来。
9: 我们
11: 这天早上起来我们就搬了。
9: 对，
4: 17年里。福旺阁的修复成为他最重要的课题。
8: 福旺阁呢，是整个乾隆花园体量最大的建筑，它所承载的每年装修的品类也是最丰富的，它的修缮难度恨不得比卷勤斋还要大一些。
4: 福旺阁被称之为迷楼，它的内部空间被巧妙分隔，纵横交错。内檐装修由以扬州为核心的江南工匠团队精心设计打造，展现出乾隆时代高超的技术水平。但到了现在，这些传统工艺本身的复杂性和传承的断代，以及原料的欠缺，让今天的修复和还原面临巨大挑战。
8: 像七砂，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工艺到底怎么样，到现在七砂我们也没有复制完呢。
4: 七砂是一种在砂罗上修涂大漆的古老

0: 距今已有2000多年。乾隆花园的漆砂其实就是福旺阁落地罩上的假砂，轻薄透雕，挺阔如板。
1: 原来的样子就是这样子的，两面夹的这个漆砂，这样是一片，这样是一片，然后这样有三片。这个就是原件，这个纹样呢实际上是一层剪纸，我们再把这个剪纸刷上胶，给它贴在这个螺上，贴完螺之后再满刷大漆。
0: 整个紫禁城中也仅福旺阁一处拥有漆砂工艺，别无参考。李烨和项目组团队一直想要攻克漆砂修复的难关。
1: 通过显微镜的检测分析，就是能够看出直径、经纬线来，极薄极薄。所以当时我就觉得，除非这纸特别薄，
2: 我不敢接了，我觉得这样会碎。
3: 就这个地方多出来，
4: 这是不是也长？
0: 福旺阁的漆砂厚度相当于一张普通的 A4 纸。结构多达6层，从砂心层、纸样层、贴金层到打底层、晕染层、勾线层，每一层都蕴含着独特的核心技艺与挑战。李烨和清华团队合作，不断克服工艺难点，制作出福旺阁漆砂复制品，为这项精美工艺的复原带来新的希望。
1: 明年吧，我希望今年试制会成功，然后明年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成功的基础上去进行后面的复制。

从那么一个残破的被时间所遗忘的，就是在定格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好像又被它激发了一个生命一样。

0: 作为一个故宫的守护者，我们是特别希望把这一段的文化能够以它最自然的、最真实的、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那部分去传承下去。
1: 刘仁浩总喜欢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四处寻找。乾隆花园里的砖石瓦木似乎藏着数不清的秘密，而他也总能从中发现重要的信息。
2: 它颜色还有这个螺母身上的这个鳞的表现方式都完全不一样。这是有宝贝啊，这是50年的砖，上面写了1950，说明1950年的时候换了这个瓦。当时故宫刚开放的时候，有一个优先级别，你要先修哪里后修哪里，乾隆花园是第一优先级，就说明当时就觉得乾隆花园非常的重要。后来又追加款项又再修，就是觉得特别重要，所以你看这就证明了那当时修了这个。既然发现这个好开心啊。
0: 故宫人一直在致力于保护乾隆花园，我们有这个老照片可以看到当时乾隆花园的状况啊，那真的是屋顶坍塌，匾额歪闪，到处都是杂草。进入这个区域的时候是要拿着镰刀砍草才能砍出一条路的。其实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是我们故宫的前辈一点一点把它修复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3: 他倒说
4: 到哪个角度是比较好的呢？
5: 这儿缺的是这块，这块完了，上头应该还有一块。
1: 二进院岁出堂前假山的一块石头掉落了。刘仁浩和同事根据假山的原貌要把这块石头拼装回去。

0: 边还得往右下，
1: 还得往这边是吧？
0: 对，
2: 你看，
3: 就是没有他，
4: 没有他有可能，
3: 就是连他都抽出来。
0: 我感觉对，是这样。
4: 对，
0: 就他，
5: 对对对，
0: 哎，特别对，
3: 地道
4: 地道了吧？
3: 地道地道，没错，完美，
4: 就是
3: 这
4: 完美，
3: 原来就是这块。
6: 乾隆花园的假山石实际上是有不同的来源的，主要分为南太湖和北太湖石。那南太湖石据乾隆他自己叙述的，他认为这些石头呢追溯过去是可以追溯到宋徽宗的艮岳，艮岳当中是有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非常漂亮的石头换在了北海的琼花岛，但当然这些石头是不够的，所以呢当时又用了北太湖石，产自北京的这种相对偏黄的石头堆叠在一起。这块石头档案上写它叫灵谷生春嘛，最后也是就很不容易的在这个下面看到了这个春字，它是一个谷，水从上面一层一层往下跌落，会形成一个小瀑布，最后瀑布呢会落在这个石窝里面，然后形成一条溪。有时候我会想象乾隆坐在这儿看这个东西，我想一个60-70岁的老头自己一个人坐在这个廊下看这个水一点点往下流，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意象。
7: 开放日期临近，布展工作也进入关键阶段。今天微缩的乾隆花园被搬进了乾隆花园。乾隆花园的烫样是展厅的核心展项之一。
8: 梦爷，就我是光灯的这个小廊子屋面有点歪。
3: 一会儿我们关一下看看，你看现在是眼睛门的亮，
9: 你看，哎，对，你看这就对了，你是做一个拿那个东西做一个舞美，
3: 对，
9: 然后对着翠上楼，这就对了。那仔细看看，哎呦，那有个小人儿，
0: 对，
9: 啊，他可能会想，哎，这是
0: 画面当中也有。
10: 经过20多年，我们把乾隆花园的那些装修、它的保护和修复，我们是怎么做的？通过这个展厅，很多的展项给它呈现出来了，逐渐变成现实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已经很激动了，我就觉得就对了。

0: 光影流动，时空折叠，历史的残迹里，文明的守护又发了新根。
1: 希望观众能够看到一个一个的很小的这些我们复制的文物的展品，它可能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方块，能不能感受到20多年那么多人为这个展品他是怎么付出的，怎么查找到原来的工艺，怎么复原下来，怎么保存到今天，都是需要几代人为他做出的一个奉献。

0: 在这个有限的职业生涯过程中，能够基本上完完整整的做一个这么珍贵的项目，这就是一种缘分。
1: 乾隆花园当时修复的一个目标是希望，如果乾隆自己回来，他能够认识这个园林。我们确实是把过去的这一段记忆带到了现在，
2: 能够启发更多我们的国人看这个展览，仍然能够感受到以前人的那种精巧智慧和我们今天的这种辛苦的艰辛的付出，我觉得真的是不虚我们做的事情。
3: 20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100周年的日子，天工匠心，宁寿宫花园的历史和守

护展如期开幕。哦，门内古今铜瓷红蓝绿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改吃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改吃冻干草莓米饼。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嚼着吃的
6: 活性乳酸菌
1: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劲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春天要结束前，闵俊荣抱着一张叫玲珑玉的宋琴，开始了修复前的精心准备。
1: 也得拍一个 CT， 因为护诊这块不是有缺失吗？就可以看木胎结构的变化。
0: 在中国文人推崇的琴棋书画四艺中，抚琴居于首位。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琴，在古代文化中地位崇高。
1: 你看它那个年轮还挺宽的，是吧？玉树之宝。
0: 一张穿越上千年岁月的古琴，浑身上下都携带着时间的密码。
1: 这是原来这是后修的。
2: 哦，
1: 那这是一层，这是一层，哎，这儿到这儿有一层，是金的吗？
0: 古琴是乐器，也是礼器，在历代皇宫中都是重要珍藏。这张玲珑玉就是南宋官琴的代表作。故宫博物院成立百年来，这还是第一次修复。
1: 这张琴是南宋官琴的标准器，标准器就是没有争议的器物，就是一等一的国宝。
0: 不过对痴情于琴的闵俊荣来说，此刻还不能贪恋宋琴之美。
1: 你激动了好长时间了，打他没来就开始激动，来了也一直在激动，就是要把这个激动的心情慢慢放平缓，然后再去操作，让器物得到保护了，这就是一个基础了。更重要的是我们把这个琴能拿出去展示做宣教，大家以后还有可能会去弹的。我们听到南宋的声音，标准的南宋宫廷官卓古琴的声音，那不更兴奋吗？
0: 这张仲尼式变体古琴上，桐木、黑漆、金灰、白玉都被岁月留下了痕迹。用修复师的眼睛看，恢复南宋的声音意味着长长

0: 只寿千年，捐寿八百。对书画作品来说，面对时间的流逝，始终难以摆脱破败与消亡的命运。至少从东晋时期，临摹原件就成为延长作品生命的一种方式。很多名作正是因为摹本而得以广为流传。历朝历代，宫廷画师都会进行临摹复制。这个传统延续到了今天的故宫。
1: 就是给后世留下一个时光切片，我们没法去肯定这是原来苏东坡刚写完那个样子。他如果过一千年穿越到我们今天来，他我当年这个印怎么变得这么大呢？我们只能给他解释解表刷水了。
0: 魔画室里，徐亚楠铺开了空白画卷。在这间屋子里，他来得最晚。这幅故宫院藏一级文物《猿人九歌图》长达8.86米，是他工作4年来从未挑战过的长度。九歌源自楚辞，记载了楚地先民们流传的神话。2000多年来，这些神话形象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始终鲜活，其中既有文字的功劳，也离不开历代画家的努力。天空的云，河里的神，林中的鬼，这幅长卷是元代人对九歌中神话形象的一次大胆想象。以变化多端的线条，依次绘出九歌中塑造的形象。去年，徐亚楠在故宫文化殿看展时，一眼就被这幅画迷住了。
2: 这个是一级品的、这家就是他的新郎墙一定不要大于他，就是
3: 因为他整个上面的体量沉，他压力都在底下。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囊是让它竖着放的时候，你就要让它这儿支撑力，如果是躺着放的刀就无所谓，
4: 就把这儿朝上吧，它不是这儿脆弱吗？
3: 对，
0: 囊匣可以追溯到清宫造办处的匣桌，当年专为宫廷藏品制作包装。如今这个传承已久的族里全是90后年轻人。这件蔡公子壶1956年由冯公度先生家属捐献到故宫，壶内底铸有铭文，记载着他当初的祭祀用途。
5: 传世的有名的青铜器现在查到的只有40件，这个是其中一件。
0: 囊匣组几乎不修复文物，却是接触文物种类最多的组。作为中国独特的藏品包装方式，囊匣需要根据文物形状、材质和脆弱程度量体裁衣，确保文物在展览和入库后的安全。
6: 这样就方便多了。
0: 当年张家工作没多久就接到重任，为这个枝叶繁茂的盆景制作囊匣，他花了整整1年半才完成，使得故宫的盆景文物终于可以安全地外出展览。
6: 我建议呢，就是局部的，给它清理一下就
7: 过去了。但是你要是这样竖着，从这头，
8: 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再开始组装。
0: 修文物之前，论证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
9: 按他那个书画的方式，
0: 各个科组联合进行的多学科会诊，以不同的视角审视文物，让文物修复方案得到充分讨论与思考。每个修复师背后都站着一群帮忙出主意的人。
10: 使劲，帮我们啊！快坐，快坐，啊，几个人呢？哎，我看，
11: 我听到一个
10: 使劲，对，好，三。
0: 在故宫这个现存最大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群里，木器组负责修复的是宫廷传下来的大家具和小器桌。明清以来的宫廷木器有极高的制作要求和工艺水平，是故宫院藏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黄其澄正在专心对付的这8件养心殿内檐牙子并没有文物编号，只是宫殿里

0: 用了多年的构建。
1: 完整的都扫了
2: 啊，就主要是
3: 对缺陷对现在缺口卡口的地方着重扫了，清晰一些。
4: 人的血灰都对接，
2: 还有这里哈。
4: 对，
0: 面对这100多块碎片，他决定用新技术来试一试。工作流程的第一步，是对8块牙子进行全面的高精度3维扫描，所有真实存在的构件全部变成虚拟的3D 形象。修复工作暂时被转到数字环境中进行。同为年轻一代的修复师，张家面对眼前的问题和黄其成想到了一块儿去。
5: 一般我们对于这种文物处理都是卧囊，就是搞一些棉花卷然后盘在周围，但是这个文物它太重了，它会直接把那个棉花卷压到没有行进量，所以它就得换一个材料。
0: 通过计算机辅助设计，张家为重达9.22公斤的蔡公子壶量身定做了一个囊下骨架。不过新技术是手段而非目的，他们的出现跟传统囊匣一样，都是为了让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在故宫，每一位文物修复师都在用自己的时间帮文物抵抗着时间的侵蚀。整整3个多月的时间里，黄其成的文物修复大都在虚拟空间里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4: 看我一直在这边做它的形状，因为这2块是新配上的，有些你看这是没有接上的，我要给它一点点调过来。
0: 一旦确定形状，就用 3D 打印出来装上去试试看。
3: 没有问题再进行下一步的那个雕刻木头。虽然过程采用的技术是相对现代一些，但不是说跟传统割裂的，现代的这个技术它更多它是一个辅助的手段。
6: 没磨，这俩还磨了，你还拿这俩？
7: 真这个的，第一个就好。
6: 第一个行，那就拿那个。
0: 古琴有多重要，修复压力就有多大。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这种精神紧张如影随形。不过，闵俊荣有自己的解压方式。
7: 3年的好啊，第一个看的时候，谢谢。
6: 我还有，没事
7: 啊。
0: 地下一层是手艺人最喜欢的地方。
7: 啊，这个您帮我看一下，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小头，这是格儿爷？
8: 对，
7: 对吧？
0: 根据展览需求，他计划在这个夏天仿制一把故宫院藏唐代名琴飞泉。
7: 这扫描打印出来这个型，基本上都称了。
0: 酌琴，一项有古老传承的技艺。故宫院藏的摹顾恺之酌琴图卷是当年宫廷摹画组的作品，其中临摹的东晋酌琴场景与闵俊荣正在做的过程十分相似。因为面对的不是文物，闵俊荣施展起精湛熟练的技艺，木屑纷飞，双手似乎记住了飞泉的模样。上面是面板，有弧度，下面是底板，很平整，象征天圆地方。2个星期的打磨后，面板与底板合在一起，古琴初步成型。
7: 如果说这个好玩的还是复制，有意义的还是修复。
9: 你需要独立自主的去做一张琴，对材料和工艺都有一定的认知。因为琴它还比较特殊，它除了这种木胎工艺和灰漆工艺以外，它还是乐器，音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修完以后音色改变了，变好了当然可以，变差了这个修复行为肯定是失败的。过去这20年积累了20年的经验，到现在才修到松琴，唐琴还没开始动，也就我修了20年的清代的琴和明代的琴，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从简单的到复杂的。
0: 20年，闵俊荣从青年来到中年，在热爱的事业里久久徜徉，就连时光都没在脸上留下太多痕迹。
10: 郭老师，
11: 哎，
7: 您好，
11: 你
7: 今年很漂亮。
11: 哪里啊，老了，70了。
7: 哦，70了。
11: 你没变还那样，看你们这样我特高兴。因为我们要是走了以后，后边就关门了，觉得我们这个就死掉了，没了。但是现在我们走了。

0: 我一看哎呀更好了，我们就觉得有特骄傲。实际上将来翻起历史的话，你们这一代人真的很了不起。印刷的东西再好，它是没有灵魂的。咱们这人的这个临摹是人的那种精神和生命的传承，就跟看照片跟看本人似的，你照片照的比你本人还漂亮，但是它必定是照片，不是人。要不有时候我们说这个看这个古画就是读，不能说看。你看像这些小线条，
1: 一笔一笔一
0: 所
1: 笔
0: 以
1: 都
0: 是
1: 印象
0: 这就是模块的这个难度就在这里，
2: 对，
0: 因为它又受到了束缚，就是那个郭安宁就老说是戴着镣铐跳舞，
3: 是，
0: 就像越细小的东西越要功力，这笔要提不起来的话，那小花纹出不来。
4: 现在主要是眼睛不行，
0: 是，这
4: 每一步都要放大镜。
0: 没说嘛，过了50你就得场坐了。
4: 对对，我是我们差一点，但是我和张蕊都看不见，
0: 都看不见了。
3: 是，
0: 所以说这个是年轻人干的活儿。
5: 45岁前得把活儿得干好，然后之后就不太好办了。
6: 如果是整幅白描的话，就太费眼了。它应该这一幅有上万条的线条，细的、粗的、不深的、浅的，然后它这个又比较随性，或者说它自己状态太好了，它超出了自己之前，就跟它前几段不太一样。待会儿你就知道我的这个窘迫了，一会儿再换笔，一会儿再换墨。
7: 在摹画师笔下，线条复现着历史名作，又成为刻录时间的沙盘。整整半年时间，徐亚楠用双手聚沙成塔，一点点重现了这幅8.86米的长卷。来自水草风貌之地的神话，也穿越时空，滋养着新一代画师的精神世界。在线与墨的交汇中，从楚辞到猿人绘画，再到摹画组的画案前，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墨色浓淡相宜，最终以手涤心。

0: 鳕鱼，
1: 叔叔海鳕鱼，
2: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接手这批牙子半年后，黄奇成从虚拟世界退出，将大部分碎片在现实中归位。等补配的58块木头装好，拼图游戏就将告一段落。
1: 其实我一开始我也没有把这东西当做一个很珍贵文物看待，但是后来我在修的过程中，我发现它所有的

0: 东西都是有一个主藤嘛，从这里开始，再从那边往这边走。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在补配的过程中，慢慢分析所学到的。材料再一般的这种文物，哪怕它没有定级别，这个你只要用心给它修进去了，可能还是会有收获。
1: 当年存放蔡公子护时，受限于条件，采用了木箱这种笨重但结实的方式，一用就是60年。在新技术新材料帮助下，既安全又好看的囊匣即将完成。最后一步是制作直接接触文物的内衬层，张家请来了已经退休的师傅乔秋云亲自上手。囊匣中的文物总归需要修复师用双手温和的照料，这个活儿乔秋云已经干了快半个世纪。
2: 没问题，很好。
1: 乔秋云是宫二代，1951年他的爷爷乔有生因为精于青铜器等文物的鉴定调入故宫工作。1976年乔秋云接了爷爷的班。张家无意中发现装蔡公子壶的老木箱上贴着乔有生的签名。
3: 哟，才注意才看到。
4: 这件你看到了吗？
5: 吕师傅来鉴定一下这个。
6: 这那壶吗？
3: 这个是我爷爷当时鉴定的这件文物，它是一级品。
6: 65年
3: 啊，
6: 我出生那年。你还是有缘吧，是吧？是不是？
3: 是。
6: 对，我真不知道您这爷爷这大名是这。
3: 嗯，乔有生。
6: 乔有生。
3: 嗯。
1: 乔秋云是被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对老人感情极深。没想到，一甲子时光远去，祖孙两人在同一件文物面前重

0: 那古人其实做漆器修复的时候，就明代修士录，他就讲，可以巧手以技拙作，然后不可庸工以当精致。你水平在他之上，肯定是没问题，可以修。
1: 选木头，做灰胎，上漆，打磨。古琴修复不疾不徐，玲珑玉缺失的护枕终于补齐。
2: 数字技术它最终还原的是图像，而我们还原的是行为。我们要告诉人这张画是怎么画的，它是以什么样的原理、什么样的行为完成的。
3: 这件是我们第二代的代笔姓传承人左娥老师临摹的，虚实交融的意境的处理，其实对于我们画家来说是更有考验的。左老师跟我讲的，他说当时画这个水和云的时候，用的时间呢，比画这些亭台山体用的时间还要长。这幅画当时因为是要赶一个展览用，还要用了一年时间。
4: 啊，画起来是背景就是漆。
3: 对对，我们现在这些展览上整体的这些模板，我们是攒了四代人的模板。
1: 上世纪50年代，故宫专门成立模画室，用接近古人的技法与审美，延续中国传统绘画的魅力。但临摹一幅画，动辄需要一年、两年，甚至十几年的光阴。模画师的职业生涯浓缩在非常有限的作品之中。
3: 这是第一代传人冯仲廉先生。冯仲廉先生呢，他就是临摹《清明上河图》的那位老先生啊，历经了十余年。第二幅图呢，就是我的师傅郭文林老师，郭先生。
4: 这是第二代。
3: 第二代，
4: 第三代，
3: 对，
4: 第四代，
3: 对，
4: 第四代。
3: 对，
1: 魔画将古画用另一种方式传向未来，除了画下真迹中的形象，还要传承技艺、工艺等无数信息。在故宫从事书画临摹尤其严苛，从第一代传人开始，艺术家们就主动放下自我，沉浸于古人的技术、风格，甚至内心世界。

0: 虽然可能有些已经早都深入到人心了，但是我们还是想提示大家，就是我们这里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需要我们能够有怎样的态度和心态。
1: 在科技和传统手艺帮助下，黄其成终于完成了八块内檐牙子的修复。他来到即将开放的养心店，亲手把它们装上去。
2: 挺紧的，挺紧，就是他装。
1: 牙子位置很高，观众未必能注意到，但他并不觉得浪费了时间。
3: 满意啊？
4: 哎，还可以，还可以。
1: 意外的惊喜是，这半年多锻炼出的新手艺，立刻就用在了即将开放的体元店和长春宫。这次，他们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修复了近300块内檐构件。为玲珑玉装弦之前，闵俊荣特意走出工作区拉伸了一会儿，让自己放松下来。即便修复了20年古琴，他也在南宋的声音前紧张了。从尧舜禹时的五弦，到文王、武王时各加一根变成七弦，古琴的每一根弦都有寓意，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此刻，对闵俊荣来说，他们只有一种意义，那就是声音终于对劲了。

徐亚楠完成了九歌图，从一眼迷上到铺展长卷，前后经历了完整的春夏秋冬。时间在轮回中不断前进，古画在传承里重获新生。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空气、土地还有水，自然界的这些元素维系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多样与繁荣。我们将前往比利时，追踪可爱的哺乳动物、奇特的昆虫以及优雅的鸟类。我们聚焦于比利时的水域、天空和陆地，去探寻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这里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与惊喜，这就是比利时隐秘的自然王国。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比利时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温和多雨，天气多变。冰凉的雨水驱使动物们寻找避雨处，不过水是生物生存所需的基本元素，所有动物都需要它。在这里，这种宝贵的资源主要来自丰沛的降雨。

在清澈的流水中觅食比较容易。小溪为河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各种生物通过不同的方式利用水源，水的纯净度至关重要。强劲的水流冲走了落下的树叶，小溪得以保持清澈。水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流动，但当遇到障碍物时，水的力量足以改变地表形态，形成新的地貌景观。从阿登高原到西部沿海平原，水塑造了当地的自然景观。然而，如果降雨过多，引发洪灾，就会对当地造成巨大的破坏。

盛夏时节，一条澄净的河流缓缓流淌，由于河水清澈，阳光更容易穿透水面，这有助于水底的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水生植物从水中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一部分氧气会溶解在水中，增加水的含氧量，另一部分以气泡的形式上升到水面，补充空气中的氧气。此外，这些水生植物还能为动物提供食物与庇护，也可以作为筑巢材料。这条三刺鱼是优秀的建筑师。三刺鱼通常过着群居生活，可这条雄性三刺鱼脱离了群体，独自活动。红色的胸腹部和蓝色的眼睛表明它进入了繁殖期。雄性三刺鱼利用从肾脏分泌的粘液将水生植物粘合起来，建造产卵巢。巢要足够舒适，雌性才愿意在里面产卵。

雄性三次鱼的行为引来了雌性，雌性三次鱼的肚子鼓鼓的，看来即将产卵。在产卵潮完工之前，雄性三次鱼不允许雌性进入。雄性三次鱼穿过产卵巢，检查这个巢是否足够牢固。产卵巢已经准备好了，雄性三次鱼引导雌性进入产卵巢，再用吻部抵住雌性的尾部，然后快速有力地抖动吻部，来刺激雌性产卵。随后，雄性三次鱼会赶走雌性。现在，它可以安心地为卵受精。雄性三次鱼用吻部调整卵的位置。

然后它会扇动胸鳍，促使含氧量较高的水不断涌入巢内。从现在开始，雄性三刺鱼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这个巢。其他鱼类和淡水螺等可不受欢迎，只要它在，这个巢就很安全。这只翠鸟在河边发现了一个适合交配的地方，可首先它得找到配偶。很快，一只雌性翠鸟出现了。要是赢得了这只雌性翠鸟的青睐，雄性将与它一起养育后代。他们将在河岸挖出数个洞穴，有的洞穴深度可达一米。

词。不过在此之前，雄性翠鸟还需要接受一次考验，证明自己能养家糊口。只有当雌性翠鸟接受了雄性的礼物，求偶才算成功。雄性翠鸟将捕获的鱼儿在树枝上击晕，雌性翠鸟接受了礼物。接下来，这对翠鸟伴侣就要交配繁衍后代了。

堆叠在一起的树枝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水坝。这其实是河狸的杰作。河狸生性胆小，擅长建造水坝。

河狸不断为水坝增添木材，使其结构更加稳固。他们喜欢收集柳树、杨树的枝干来筑坝，有些水坝像古老的城堡一样代代相传。一些水坝的规模越来越大，

河狸在陆地上行动缓慢，甚至显得有些笨拙。好在它们擅长游泳，得益于水坝的建造，这里的水位上升，形成了一个池塘。河狸在水中感到很安全，它们可以利用鼻子、眼睛和耳朵来感知周围的环境。同时，河狸还会用尾巴来调整前进的方向。除了将木材作为建筑材料，河狸也会吃树皮和嫩枝。如果河狸觉察到威胁，它们会立刻潜入水中。但野猪只是来岸边觅食。池塘上方聚集了大量昆虫，吸引了很多鸟类前来寻找食物。

还有鱼类，鳟鱼跃出水面捕捉昆虫。原本没有可靠栖息地的动物们，最终在河狸创造的池塘中安了家。河狸的巢穴就建在水坝附近，巢穴入口隐藏在水面下，十分安全。其他动物也会利用河狸的巢穴。在这个闲置的河狸巢穴里，一窝水游蛇卵即将孵化。巢穴内的温度适宜，空气潮湿，可以让卵保持湿润。这些卵在河狸巢穴中很难被捕食者发现，孵化过程也就不会被打断。

在寒冷的冬季，白雪覆盖大地，整个世界仿佛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纱衣。此时的森林显得格外安静。流动的水不容易结冰，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当阳光变得更加强烈，散发出足够的热量时，冰层就会慢慢融化。随着天气转暖，气温回升，两栖动物开始活动。这只雄性观鸥鹛刚从冬眠中醒来，尽管身体有些僵硬，步伐有些缓慢，但它依然坚定地朝着水边前进。雌性观鸥鹛还未苏醒，这只雄性还有时间为交配做准备。与此同时，另一种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在性激素的作用下，雄性田野林蛙的身体呈现出蓝色。它们的繁殖期只有这短短的几天时间。这只田野林蛙必须立即行动。

这只田野林蛙并不孤单。这片水域中生活着许多只田野林蛙。

雄性田野林蛙的叫声此起彼伏，都期待着将雌性吸引过来。聚在一起的雄性田野林蛙变得越来越兴奋，它们体内的性激素水平进一步升高。水域里没有雌性的身影，气氛紧张起来。这次没有交配成功的雄性将不得不再等上一年。雄性田野林蛙受到性激素的影响变得异常兴奋，它们随意地跳跃，之后才会观察自己落到了哪里。由于没有雌性田野林蛙在场，雄性要么跳到彼此身上，要么跳到路过的蟾蜍身上。突然，一只雌性田野林蛙出现了。被雄性叫声吸引而来的雌性田野林蛙静静地等待着。

这只雄性田野林蛙爬到雌性背上后紧紧抱住不放，唯恐将机会让给了对手。他耐心地等待雌性产卵，然后为卵受精。卵块包含着成百上千枚受精卵，未来的田野林蛙宝宝们被包裹在这些近似圆形的卵中，十分安全。繁殖期结束后，田野林蛙从这片水域里消失了。

相较之下，观鸥园有更充足的时间准备繁殖。雄性观鸥园锯齿状的背冠已经变大，这表明它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现在它只需等待一只雌性进入自己的领地。这只观鸥园没有背冠，看来是一只雌性。雄性观鸥园开始跳舞求爱。它晃动尾巴，缓缓地从阴囊上的腺体处向雌性释放信息素。

雌性观鸥员积极地进行回应，并轻轻触碰雄性。对一些两栖动物而言，通常是雌性先产卵，然后由雄性为卵受精。观鸥员则不同，雄性观鸥员首先释放出精子包囊，随后雌性靠近并通过泄殖腔获取精子包囊，然后在体内形成受精卵。雌性观鸥员将产下大约200枚受精卵，并用水生植物的叶片将卵包裹起来。这样有助于它们避开捕食者的伤害。水面上，有的鸟类在清洗羽毛

鸬鹚的羽毛不防水，它们能够以较快的速度潜入水中，潜水深度可达10米。潜水后的鸬鹚羽毛湿透，它们需要张开翅膀，在阳光下晒干羽毛。雄性鸬鹚筑好舒适的巢穴后，会向雌性发出信号，表明自己已经为繁殖做好了准备。它们扇动翅膀，展示出身体两侧的白色斑块。处于繁殖期的雌雄鸬鹚都会出现这种白色斑块。

一只 PT 正在收集筑巢材料。其他鸟类的出现让 PT 感觉到自己的领地受到威胁。好在这片水域非常宽阔，鸟儿们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一只动物躲藏在砾石之间。这就是金环大蜓的幼虫，它在变为成虫前会在水下生活多年，

夜幕降临，环境发生了变化。狗鱼在一片黑暗之中开始觅食，

这条鲤鱼的个头太大了。如果攻击这条鲤鱼，狗鱼并无太大胜算。他还是保存体力，捕捉更合适的猎物为妙。一条蛮鲤也在觅食，但在见到狗鱼的身影后，他有点犹豫不决。蛮鲤并不确定，如果与这个强大的捕食者对抗，结局将会怎样。蛮鲤决定避开狗鱼。然而，一些捕食者为了争夺领地，时常会发生冲突。两个凶猛的猎手对峙，究竟谁会先退缩呢？

狗鱼不想与蛮离发生争斗，率先离开了。面对冲突，保持冷静至关重要。对狗鱼来说，捕捉鲈鱼要容易得多。他打算试试，看这条鲈鱼的反应够不够快，能否逃脱它的攻击。

狗鱼不会因捕猎失败而气馁。水里还有许多鱼类可捕食。狗鱼的应变能力很强，能够利用水草巧妙地伪装自己。捕猎成功了。水游蛇利用分叉的舌头探测周围环境，附近应该有猎物。这条雌性水游蛇还没有长大，感觉器官尚未发育完全，很难发现静止不动的猎物。现在这条水游蛇仅十多厘米长，发育成熟后它的体长可超过一米。水游蛇在这片区域较为稀少，它们的栖息地正逐渐缩小。由于栖息地环境发生变化，水游蛇捕猎的难度越来越大。水游蛇在水面上主要依靠视觉捕食，在水下它则借助嗅觉追踪猎物。

即使嘴里有猎物，其他蝌蚪的游动也会引起水游蛇的注意。对这个贪吃的家伙来说，一只蝌蚪远远不够，猎物越多越好。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3: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如今鸬鹚已经孵化出雏鸟，成为了父母。每天鸬鹚亲鸟为雏鸟提供数公斤的鱼，让它们得以快速成长。亲鸟一回来，雏鸟就急忙将嘴伸入亲鸟的咽部，取食半消化的食物。

TT 雏鸟要有耐心得多。他们很守规矩，在亲鸟的背上等待喂食。

三次鱼在照顾幼鱼时非常细心。虽然雌性三次鱼在产卵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但是雄性每天都在忙着打理这个巢。小家伙们什么都不缺，

河水的流动是不可阻挡的。然而，当水生植物在河中大量生长时，河水的流速会减缓。色木瓦河里长着成片的水生毛茛。水生毛茛开出许多花朵，成为了昆虫饮水、交配和产卵的绝佳场所。黄吉苓的体重较轻，可以在成片的水生毛茛上四处行走。绚烂的花海为黄吉苓提供了在水边悠闲觅食的好机会。水生毛茛能使河水的流速变缓，喜马拉雅凤仙花要借助流动的河水来传播种子。喜马拉雅凤仙花是一种外来植物，气味浓烈，吸引了许多昆虫。这些昆虫在采食花粉和花蜜时，会注意避开喜马拉雅凤仙花的种荚，因为种荚随时有可能爆裂。只需一阵风或一滴雨，种荚就会迅速裂开。将种子猛地弹射至河中，

大蓝鹿是这片水域里凶猛高效的猎手，平静的水面有利于大蓝鹿锁定猎物。 任何一丝波纹都有可能造成干扰，所以捕鱼没有那么容易。

一只年轻的鳄在斯海尔德河上空搜寻猎物，它正在向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繁殖地迁徙，中途在这里停留。一旦发现猎物，鳄就会俯冲而下，

接近水面时，鳄伸出爪子。鳄原本瞄准了水中的鱼，可鸬鹚却从它眼前抢走了那条鱼。捕鱼的竞争十分激烈。鳄在水面附近捕猎时，也会趁机补充水分。风开始变大，鳄俯冲捕鱼的难度也加大了。波浪改变了光线的传播方向，这使得鳄更难以锁定猎物。

鳄通常只在这里停留几天，等积蓄了足够的能量，他们就会继续迁徙之旅，前往位于北方的繁殖地。一只大蓝鹿正在觅食，他仔细地四处观察，这片水域中聚集了不少蛙类。大蓝鹿捉到了一只，蛙类的皮肤具有渗透性，很容易受到污染的影响。蛙类的存在表明这里的水质洁净。大蓝鹿在水中清洗自己的羽毛，然后拍打翅膀，将羽毛晾干。

河狸通常以家庭为单位生活。河狸父母勤勤恳恳地建造水坝时，幼崽们会在水中嬉戏。

在历史上，河狸因其浓密的皮毛与独特的河狸香曾遭到猎杀。19世纪中期，河狸在比利时彻底绝迹。河狸香是从河狸肛门附近的香腺分泌出来的，这种油性物质气味浓烈。河狸每天用这种分泌物来标记领地，涂抹身体。沾有河狸香的皮毛更具防水性与保暖性。20世纪90年代，动物保护者从其他国家引入河狸，放归到这片区域。如今在比利时，河狸的种群数量正在稳步增长。河狸通过筑坝改变了栖息地环境，它们在促进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片池塘内的食物丰富，吸引多种动物聚集于此。随着河狸的重现，一些曾在比利时销声匿迹的动物也再次现身。得益于宁静的池塘与丰富的食物，黑鹳再次出现在这里。对人类来说，河狸的回归也带来了好处。在欧洲西北部地区降水频繁，暴雨期间，河狸筑坝形成的池塘能起到缓冲作用。这些池塘的蓄水功能可以避免大量雨水在短时间内涌入下游河道。诚然，水是生命之源，然而如果没有足够的容纳空间，水也可能变成一种威胁。水在考验着我们，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命运紧密相连。

从阿登高原到西部沿海平原，水无处不在，滋养着所有生命。保护好水资源，才能守护自然万物。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青之康，幸福长。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0: 在海南岛的礁石缝隙里，在长白山的冰雪深处，两种植物用截然不同的方式书写着生命的传奇。在海南岛三亚的海边，有一片古树群，159株，平均树龄182年。它们的名字叫海南龙血树。虽然不远处便是美丽的大海，但依山傍水的美景对植物来说却是相当严酷的挑战。
1: 海南龙血树它主要生长的地方就是在这种花岗岩还有石灰岩。我们现在看到的基本上是花岗岩的区域。
0: 为了在贫瘠的岩石缝隙中生存，他们选择了一种近乎吝啬的生长策略，一年仅长高1厘米，百年才成树形。还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技能，当形似龙鳞的树皮有破损，它会流出鲜红的血液，这是龙血树的自我保护机制。树枝迅速凝固，封住伤口，抵御病菌侵袭，龙血树的名字也因此得来。然而长在海边还有一个最大的威胁，这就是台风。不过这也难不倒它们。
1: 龙血树属于软木类的植物，就是说它没有木质部，不成材的，它里面的东西都是软的，而且像那个絮状的横须一样。
0: 这就是海南龙血树的智慧，以柔克刚，用空心结构化解自然暴力。和热带海边的情形迥异，东北红豆杉生长的环境十分寒冷。在中国，它们只分布在吉林老爷岭、张广才岭及长白山区，这里的冬天最低气温达到-30摄氏度。与其他地区红豆杉不同，经过长期的适应性演化，东北红豆杉具备了超强的御寒能力。当严冬来临，它会进入冬眠期，代谢速率明显降低，减少能量消耗。如果说龙血树擅长以柔克刚，那么东北红豆杉的生存技巧就是以静制动。种子外包被着朱红色的甲种皮，红豆杉的名字因此得来。令人惊讶的是，它们要经历漫长的两冬一夏才能萌发，以确保有效应对季节变化，提高生存概率。还有，
2: 你看这个皮它是紫色的，又名紫杉，它的毒性应该是很大，有这个驱虫作用，它不会招什么病虫害啥的。
0: 地处长白山脉腹地的荒沟林场，在2013年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物种除了东北红豆杉外，还有东北虎和东北豹等珍稀野生动植物。2016年，人们发现了这株3000多年高龄的古树，是目前已知最年长的野生东北红豆杉。
2: 要是根据这个文献记载的话，最高的树龄是在5000年，它还能活很久。
0: 东北红豆杉、海南龙血树，都是穿越了第4纪冰川的幸存者。一南一北，不同的生存策略，同样的生命智慧。也许生命的伟大不在于长短，

空气、土地还有水，自然界的这些元素维系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多样与繁荣。我们将前往比利时，追踪可爱的哺乳动物、奇特的昆虫以及优雅的鸟类。我们聚焦于比利时的水域、天空和陆地，去探寻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这里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与惊喜，这就是比利时隐秘的自然王国。时值深秋，比利时的高芬斯地区是数千只灰鹤南迁途中理想的中转站。

在启程之前，家庭成员必须重新聚集。秋末的余温形成了上升暖气流，灰鹤可以借助气流的托举之力继续飞往非洲北部。这一天清晨，年轻一代的灰鹤飞在了队伍前方，对他们来说这是很好的锻炼机会。 未来，他们将沿着同样的路线多次迁徙。灰鹤亲鸟特意晚一些出发，这样能更好地守护幼鸟飞行。

冬天以凛冽之势降临，大地被寒霜覆盖。隆冬时节，这片土地比往常显得更加静谧，但即便天寒地冻，仍有动物在活动。这片区域是这只灰伯劳的

不是所有的鸟类都会在冬天迁往更南方。对灰伯劳这类来自北方高纬度地区的候鸟而言，这里已经是理想的越冬地了。灰伯劳是出色的捕食者，他们捕猎主要靠喙，这是因为灰伯劳的腿部力量较弱，抓不住猎物。进食的时候，灰伯劳也无法用爪子固定住猎物，于是他们学会了利用尖锐的物体。开餐前，灰伯劳得先吐出上一顿未消化的食物残渣，

带刺的树枝成了灰伯劳的食物储藏架。把猎物悬挂在枝条上，也能避免被其他动物抢走。

这头鹿可能遭到了狼的攻击。腐肉的气味引来了一种曾在这片土地难觅踪迹的鸟类，那就是渡鸦。这里的渡鸦通常生活在森林里，主要吃小型啮齿类动物、浆果和坚果等食物。冬天食物匮乏，渡鸦此时主要靠腐肉为生。漆黑的羽色加上食腐的习性，让人们对渡鸦产生了一些负面联想。它们被视为不祥之物，曾长期遭到人类的驱赶和捕杀。然而事实上，渡鸦非常聪明，它们能进行较为复杂的社交活动。它们不仅能建立终身相伴的伴侣关系，还会维持不以繁殖为目的的社交联系。就算同伴之间发生冲突，也会很快和好。在冰封的季节，渡鸦的当务之急是找到充足的食物。这只欧亚狂也想来分食，

冬去春来，动物们又活跃了起来。饥饿的猛禽在上空盘旋，这只松鼠最好还是待在树上，

这只苍鹰已经锁定了猎物。苍鹰贴近地面飞行时，双翼下方会形成高压气垫，让它不用频繁扇动翅膀就能在林间滑翔。它悄无声息地越过重重障碍，逼近猎物，准备发起致命一击。

这是树枝折断脱落后形成的一个树洞，里面住着灰林霄一家，他们在树洞里度过了寒冬。雏鸟在巢里叽叽喳喳地叫着，他们饿了。好在现在是春天，天气回暖，灰林霄妈妈可以更容易捕到猎物。

对不会飞的虫子来说，茂密的草地就像一片危机四伏的丛林。一些蜘蛛找到了一种巧妙的方式，凌空越过地面上的障碍物，直达觅食地点。蜘蛛在草丛中艰难行进了一夜之后，终于找到了一处高地。他们打算去草甸深处觅食，因为那里的花更香，猎物更多。蜘蛛的领地意识很强，会为了争夺合适的出发点大打出手。获胜的蜘蛛占据了好位置，现在要做的就是等风来。蜘蛛通过身上的听毛能感知大气中的电场，然后利用电荷产生的推力实现空中飞行，而风能给它们提供助力。风不能太大，一缕微风就足够了。风来了，蜘蛛

抬高腹部，释放出蛛丝。然后它们一跃而起，随风飘走。

就这样，蜘蛛乘风飞了30多米，到达了目的地。比起在草丛中爬行，乘气球式的飞行显然要快得多。蜘蛛飞行后留下的蛛丝在草叶间闪烁着。欧洲深山锹幼虫也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飞上天空。不过在这之前，它们要先长出翅膀才行。

经过几年的发育，幼虫终于羽化为成虫，很快它就可以张开翅膀在林间飞行了。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改吃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改吃冻干草莓米饼，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树洞的入口处聚集着归巢的黄边胡蜂，每只黄边胡蜂都必须经过守卫的仔细检查，只有确认带有这个蜂巢特有气味的才能获准进入。巢内密密麻麻的巢房里住着黄边胡蜂幼虫，一个蜂巢可容纳多达1500只幼虫。黄边胡蜂幼虫在成虫的悉心照料下成长，为防止蜂巢内部温度过高，守在入口处的黄边胡蜂会不断扇动翅膀往巢内输送凉风。这些活动要消耗大量能量，黄边胡蜂需要糖分来维持体力。在离蜂巢不远的地方，梨花已经开满了枝头。甘甜的树叶从树皮裂隙中渗出，里面的糖分是黄边胡蜂重要的能量来源。

除黄边胡蜂之外，梨树树叶同样引来了蝴蝶。还有苍蝇。

黄边胡蜂趁机抓住苍蝇，并咬掉了它的足和翅膀，让它无法逃脱。黄边胡蜂的体型大概是普通黄胡蜂的两倍，把捕来的苍蝇运回蜂巢，对黄边胡蜂来说轻而易举。 他会把带回来的猎物喂给幼虫，作为回报，幼虫会分泌一种含糖液体，供黄边胡蜂成虫食用。

草地上开满了淡紫色的草甸碎米剂，这些花朵富含营养，引来了大量昆虫。蝴蝶不会像黄边胡蜂那样养育幼虫，蝴蝶幼虫自孵化起就要自力更生。一些蝴蝶会尽量把卵分散产到单独的植株上，因为孵化后的毛虫需要大量进食才能完成蜕变。如果同一植株上有多枚卵，那么先孵出的毛虫就会吃掉其余的卵。

的鳞片覆盖。蝴蝶的足不仅能攀爬，还能感知味道。它的翅膀现在还很柔嫩和脆弱，蝴蝶将体液注入翅膀静脉，让翅膀变硬并舒展开来。等春日的阳光将翅膀晒干，这只蝴蝶便可以翩翩起飞了。

天气逐渐转暖，灰林霄妈妈要教幼鸟飞行了。灰林霄幼鸟的动作略显笨拙，只能扑腾着翅膀在树枝间跳来跳去。

这也算是好的开始。新鲜的牛粪很快引来了一群粪蝇。他们不是为觅食而来，而是要趁牛粪还温热湿润的时候交配繁殖。

雄性鲋蝇在空中飞舞寻觅配偶，这只雄性鲋蝇纵身一跃，却落在了另一只雄性身上。

终于雄性粪蝇发现了一只雌性，它落到这只雌性身上，紧紧抱住不放，

雌性粪蝇在牛粪上产下了卵，这种卵的形状很特别，可以防止卵陷入粪便之中。孵化后的粪蝇幼虫不仅可以吃粪便，还可以吃其他食粪昆虫的幼虫。蜻蜓也感知到了空气中的暖意，开始四处寻找配偶。

燕隼借助上升暖气流悄无声息地掠过水面。抓到蜻蜓后，燕隼会先扯掉蜻蜓的足和翅膀，雌性蜻蜓侥幸挣脱逃走，所幸交配已经完成，这只蜻蜓成功产下了受精卵。

游隼捕猎的成功率很高，凭借高超的捕猎技巧，它们能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生活。游隼长着一双大眼睛，视力很好，即使隔着很远的距离也能发现猎物。游隼俯冲时的速度可以超过每小时350千米，是地球上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急速俯冲时，游隼鼻孔内的锥形骨能调节气流，保证呼吸顺畅。

游隼是天空中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然而游隼的飞行速度有时可能还比不上它的猎物。

为了成功捕猎，游隼掌握了一项独特的技能。他们会在高空调整飞行姿态，收拢翅膀，减少阻力，以惊人的速度俯冲下来袭击猎物。猝不及防之下，这只鸽子毫无招架之力。

0: 鳕鱼，
1: 叔叔海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师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师果汁饮品系列。
10: 刚破茧而出不久的蝴蝶正在探索周围的环境，它们的翅膀远大于飞行所需，因此即使翅膀有部分破损，也不影响蝴蝶飞行。蝴蝶看似容易被鸟类捕食，而事实正好相反。蝴蝶的飞行轨迹飘忽不定，鸟类很难抓住它们。

不过这种保命的飞行方式也给雄性蝴蝶的求偶活动增加了难度，特别是如果雌性蝴蝶拒绝雄性的求爱，情况会变得更加棘手。

欧洲深山锹爬出了地面，昔日潜藏于地下的幼虫已蜕变为当地体型最大的甲虫。他马不停蹄地准备开始交配。雄性欧洲深山锹可以用触角探查

周围是否有雌性？他发现了雌性的踪迹，可惜另一只雄性抢先了一步。然而，先到不一定先得，在这种情况下，雄性需要通过较量来争夺雌性。

妇小肖的体长仅有20多厘米，跟欧乌冬差不多。这个树洞的空间足够让他们御厨。雏鸟破壳后，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纵纹妇小肖妈妈的警觉。结成配偶的纵纹妇小肖会终身相伴，共同养育后代。此时，纵纹妇小肖爸爸正在外捕猎。他会把捕到的蠕虫、蜗牛、甲虫和小型啮齿类动物带回巢，供雏鸟和配偶食用。吃不完的猎物也会被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纵纹妇小肖亲鸟总是会想方设法地填饱雏鸟的肚子。

盛夏时节，繁花遍野，各色花朵不仅为大地增添生机，更是许多动物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

这片花海是一种蜘蛛的狩猎场。弓足烧蛛并不罕见，它们拥有出色的伪装能力，能轻易隐匿踪迹。像今天，这只弓足烧蛛就随着花瓣颜色变成了白色。如果是黄色的花朵，弓足烧蛛也会变成黄色。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弓足烧蛛的捕猎策略简单又直接，它们不会结网，只是静静地等待猎物上门。

跟公族烧猪一样，横纹金猪也在耐心等待猎物。不同的是，横纹金猪是织网高手。精妙的蛛网结构几乎不会给猎物任何逃脱的机会。横纹金蛛用蛛丝将豆娘紧紧包裹起来，可能留着当夜宵。

五六个星期过去了，纵文富小肖妈妈认为孩子们已足够强壮，是时候让他们迈出独立生活的第一步了。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纵纹妇小肖妈妈叼回了一条肥硕的虫子，引诱幼鸟离巢。被吸引出巢的纵纹妇小肖幼鸟第一次看见鸟巢外面的世界。幼鸟的爪子和翅膀都已经发育完全，现在要做的是学会如何使用它们。一只纵纹妇小肖幼鸟拍打着翅膀，跃跃欲试。其他幼鸟情愿返回温暖的巢穴。纵纹妇小肖妈妈再一次用虫子作为奖励，鼓励幼鸟勇敢离巢。

这只幼鸟的首次飞行很成功，很快它也会成为天空下的又一瑰宝。

夏末秋初时节，子赤两鸟又聚集在一起准备南迁。数万只子赤两鸟在暮色下群飞，场面十分壮观。

对紫翅椋鸟和许多其他候鸟而言，这里是它们迁徙路上的重要通道和栖息地。这片位于欧洲西北部的土地，为各种动物提供了理想的庇护所。

嗯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

0: 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的家乡在珠峰脚下，我的梦想是有一天登上珠穆朗玛峰，看看这个世界是方的还是圆的。
1: 一个顶峰的梦想，开启一次命运的转变。
2: 喜欢山的人来到了喜马拉雅，他去看看世界之巅到底是怎么样。
1: 严寒、狂风、缺氧，他们穿行在生命禁区，只为守护巅峰荣耀。
2: 他们的生命交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完成他们的梦想。
3: 这是第一首。
4: 体育人很高的，
5: 你这就是在这个米起来就是。
6: 哎呀，我呀，他不是哪里是吧？
1: 短短20分钟的上学路程，是扎西次人难得的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光。明天，他就又要踏上那段巅峰旅程。
2: 我没有照顾好小孩，爸爸总是去这个山，总是在这个我身边，就说妈妈。小孩心里不舒服，我的一年当中，一半的时间都在这个山里。
1: 第二天，扎西次人一早就赶到了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他和队友们要搭建营地，并带领客户攀登珠峰，为期近2个月。在这片高寒、空气稀薄的山区工作异常艰苦，但这是扎西次人最热爱的事情。他已经是第20次带领队友为客户服务了。
7: 我做这条给安全措施警员的小人呢，他这条给江人他们接，这条给设施一些呢，在高速公路过来的开车不起来，很难落呢。八卦都我做这条给水龙的，那我也的头一张开车不起来，接着我做给工人，日子也给忙不着了。
1: 扎西次人带领运输修路组，在所有客户到来前，要把安全绳一直铺到顶峰，并在沿途设置临时营地，安放氧气瓶等应急设备，为之后的攀登做好保障。
8: 亲爱的队员们，我的兄弟们，大家上午好！两个攀登队长，一个是我左边的鲁达队长，我还有我右边的扎西队长。他们两个这一次是整个的活动的，从离开5200以后的，就是队长指挥，就是由他们两个来去做了。
1: 来自全国各地的队员在经过一个多月的高海拔适应训练后，攀登珠峰的旅途才正式开始。4月下旬，攀登珠峰最好的窗口期不到2周，他们必须赶在天气变得恶劣之前完成梦想。
9: Hello，
10: 你好，等一下，
11: 这边是在帮忙吗？
9: 好，可以，
12: 谢谢。
9: 好了，
10: 哪里？
2: 登顶珠峰对我来说，我的一个职业，我是一名登山向导，我的任务就是要更多的人送到世界顶点，他安全的登顶，安全的下来。
1: 扎西次人连续20年带队攀登珠峰，并15次完成。

0: 今天，他将带领队伍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一路向顶峰前进，先后经过6个预设的临时营地，跨越重重天险，最后向世界之巅发起冲击。
1: 呀，点不点给点？来来来，见见来，
2: 行了，快来，这边来一点。一凡啊，队员在这边，来来来，一凡，哎，我们队长把笔交这。
3: 海鲜归来，一切大吉之年。
0: 从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出发没多久，攀登队伍就遇到了第一道难关。
4: 我们北坡第一大门就是北坳，北坳就是第一难点。
0: 横亘在攀登队伍面前的是一道巨大的冰墙，高差近400米，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项艰难的考验。
4: 它是主要是冰，特别有些地方是70度、80度左右，技术能力达不到专业的能力的话，那随时都有滑坠。
0: 北坳冰壁沟壑纵横，冰裂缝丛生，这里是整个珠峰攀登过程中最容易发生冰崩和雪崩的路段。
4: 我是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斯瓦岭地震，整个这个北坳区域巨响，整个山都移动，巨响的不得了。然后那时候我们的正对面有一个比车子更大的有一个冰块对着我们来，哇，然后离我们10米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破一点，砰一下它就移到另外一个裂缝里。
0: 哦，因为气候变化，冰川流动，在珠峰的攀登路线上每年都会有不一样的凶险。但20年来，扎西次仁凭借丰富的经验随机应变，逐渐成长为中国最优秀的珠峰向导。
4: 我家是一个半农民家庭，我也有农田，也有牧场，要不去放羊，要不去放牦牛。因为是我是井里的一个蛙，只看到了我的世界，外面世界到底是有多大的，这个学生后面到底是什么，我也没有太多的思想。
0: 带着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1999年，扎西次仁考上了西藏登山学校。那时国内连一名专业的登山向导都没有。经过3年学习之后，这个珠峰脚下的放牛娃，成长为中国第一批高山向导。
4: 第一次登上了珠峰，那是我第一次接触雪山，是5月30号11点10分，我登上了世界第一高峰。所以我站在最高点，然后在珠峰上面的天和地之间的有一个弧形的，我从来没想过地球是圆的，哦，原来是地球是圆的。

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攀登队伍越来越靠近生命的禁区，海拔8000米，气温低于-30摄氏度，氧气含量不到平原地区的1/3。即使在攀登珠峰天气最好的窗口期，这里的大风也时常有7到8级。
1: 要过过，你阿拉对这些苦力做的短款，你肯定是有点点的嘛。大北，大北，三胡总。哦，大家糊涂，也糊涂，三组。啊，你三亚到我第一度队员是呢，到我那组杨俊丁给讲个，想到的队员讲个就检查了。啊，你下一个第一度队员丁讲的就带着队员给装的两大名度。啊，你三亚那老板路是袋子度，老板袋子度。
2: 很多好吃的巧克力、马尔苏红枣、桃子、昆布、奶茶、酥肉，你给他们做啊！
0: 海拔8000米就是人的极限地方，珠峰的最真正的魅力就在这个上面。
1: 啊，那各位向导，明天出发之前一定要检查好氧气和氧气面罩。但是一路一定要检查好。
0: 除了组织向导、带领队伍，作为攀登队长的扎西四人还要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守护整个队伍的安全。20年的攀登生涯中，他参与了30多次高海拔救援任务。
3: 有一次是这样的，
4: 对讲机里传出来有一个坏消息。当时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队员，成功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飞跑8000米左右的领地时，遇到了暴风雪。由于缺氧，他的身体状况非常危险。然后他的老婆打电话给中国外交部救助。
0: 收到求救消息的第一时间，扎西四人和队友们迅速赶到现场。在珠峰的超高海拔地带，艰难地完成了救援。他们又一次创造了人类在8000米以上海拔的救援历史。狂风、低温、缺氧，对每一名攀登者来说都是最致命的杀手。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许多没有等到救援的攀登者，永远留在了山上。为了避免遭遇更大的狂风，争取在最好的天气下登顶，凌晨2点，扎西四人就带

0: 队伍向顶峰前进。黑夜之中，他们将踏上最危险的路程。
1: 一边是岩石，另一边就是万丈悬崖，特别陡峭。这一不小心直接掉到冻融冰川里面去了，那这个人就没了。
2: 加油！
3: 啊，你那手上其实有什么吗？
1: 第三个难点就是最有名的珠峰第二台阶，80度的一个地方有一个横切，那个横切的地方简直就是太危险了。我记得队员都说这个梯子的名字叫做 Chinese Seat， 中国的梯子，很多的登山者就经过那个梯子，然后我们登上了珠峰。
0: 经过近9个小时的攀登，扎西次人带领队伍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这是他第16次登顶珠峰。在帮助客户完成梦想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人生的突破。
4: 山珠峰登山队现在登顶珠穆朗玛峰。
1: 从我的村子里出国走的，我的目标就是到了拉萨，那就是我的天顶。到拉萨时候的舞台是越来越宽阔，现在已经走出了这个世界不少的地方，走出我们的国门，也走到了世界的个南美北美，特别特别高兴，我就终于实现我的一个梦想。
0: 从放牛娃到中国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登山者，这是扎西次人的成长征途，顶峰承载了他的光荣与梦想，传奇背后是平凡，是不甘，是无尽攀登。

辣椒的传播历程是一个烹饪演化的进程。食物在辣椒的催化中不断演化出新的模式与口味，并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用。在长江流域的重辣区里，四川人说不怕辣，湖南人说辣不怕，贵州人说怕不辣，说法稍显简单，贵辣另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就是酸的加入。辣与酸是深入前人骨髓里的味道，辣来自于培育与种植，酸则依靠发酵与炒制。曾经贵州山多林密，潮湿氤氲，于是酸辣成了前人的一味镇静剂。

0: 八月盛夏，春天播种的大方皱椒开始了收成。贵州是一个多雨的省份，彝族的蕉农们要抢在一场雨水到来前收完辣椒。这是一年中最欣喜的时节，辣椒漂洋过海到来的调料，几百年来变成了一些人饮食的调剂，也是另一些人投入的事业。
1: 我对我们大方的辣椒是非常有感情的。